0: 叫病不斩来使，他是来下战书的，还得让他把话带回陈家窑。
1: 徐宗，放了他，把盒子炮给他。

0: 不在。来人！
1: 喂！
0: 你现在去庄稼营子，挨家挨户给我搜，看看还有没有活口。
2: 没了，上次机枪都给捅死了。
0: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等等，过来，把你手底下的人都给我撒出去，打听一个叫庄继宗的人，听清了没有？
2: 庄继宗，
0: 庄继宗。
2: 哦，就是上次在庄稼营子打的那个。
0: 告诉他，要抓活的，大爷要千刀万剐他。
2: 你的意思，庄继宗还活着？
0: 通知副队长，告诉他把守队，加强警卫，前后门都给我多加派人手，周一不能离岗。听清了没有？
1: 是。
3: 二少爷，您看我能不能留在这侦缉队也好。
0: 你说什么？
3: 留在这侦缉队。
0: 再说一遍，我听听。说呀，想干个啥？
3: 留在这侦缉队。
0: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这话？老爷子养你们这帮废物，一帮杂碎，都是吃白饭的，滚！
3: 少爷，你看，
0: 马上滚，马上！

0: 臣要走求见。
1: 捜査大将の陳太医長が来ました。
2: はい。
1: はい。进来。
0: 太君。
2: 陳さん。ジャンジャンの一戦、ご苦労だった。
3: 太君说了。庄稼营一战，功劳大大。
0: 多谢太君。
2: 君の父のよ、誠に残念だ。
3: 太君说了，他对令尊的死表示深切的哀痛。
0: 太君，您真是菩萨心肠啊！
2: 陳さん。君が嘘の軍事情報を流し、ジョアンジャー人数を壊滅させたと一枚の板がために。
3: 太君说了，有人说你谎报军情，剿灭庄稼营子，是为了一块匾。
0: 不不，太君，您可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啊！庄稼营子确实有八路，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呢。
2: よし、陳さん、よく覚えとけ。君の父は八郎が殺した。分かったか？
3: 太君说了，令尊的死是游击队报复，你要牢牢记住，明白？
0: 明白。对对，是游击队。庄稼营子现在还有一个活口，这个人他恨我，一定是他杀了我爹。我请求皇军出动清剿。
2: 六叔，
4: あちらに人がいます。復讐するために出発とお願いします。
2: 生き残り？
3: 还活口？
0: 是，他叫庄继宗。那天清剿庄稼营子，我就总觉得不对劲儿。那一天他不在。刘法医官，你快跟太君说呀！
5: 我他妈说个屁呀！你这个王八蛋，你有什么话你不妨直说呀？干嘛编着谎话骗咱们太君呢？
0: 我这，我咋是编瞎话骗太君？我说的是
5: 陈耀祖。
3: 那个匾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清楚，我也不糊涂。
0: 哎，刚才太君可说了，我可不是为了那块匾，庄稼营子真有八路。
3: 说庄稼营子有这么一个活口叫庄继宗，那天是不是庄继宗的儿子过百日？
0: 是啊，
3: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是不是去喝庄继宗的儿子的白日酒？
0: 是啊，
3: 哦，全村的人都到了，就独独少了主人庄继宗。你这花花编的太他妈混账了！你
0: 我也不知道他咋就活下来了。
2: 喂，何を話してる？
4: 書記官、この陳大長、捜査大長はあちらに調達して引くがあるだから気は来ました。
2: よし。
6: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

0: 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

亮石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

0: 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演绎疲劳人群。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量是名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0: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一百 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

0: 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三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

0: 起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3: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伊碧鲁蒙冤记下。老师，您要请假。
1: 请假？你又闹什么幺蛾子？还有，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0: 我不请假，是您需要请假。
1: 嗯？
0: 哎呀，这……
1: 一会儿全校大会，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原谅你的。
0: 这要是不请假回去……
2: 哥们儿，想开点，毕竟这种在全校面前讲话的机会，除了校长，也就是你了。原来这么活泼，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大海，皮皮鲁哪儿去了？
2: 最后见到皮皮鲁的时候，他好像在说什么请假回家。
1: 什么？他自己回去了？
3: 我平时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这今儿就闭上一下，就让这孩子跑出去了。
1: 我得去给他家打个电话。
4: 皮皮鲁这是要干嘛呀？
5: 放心，皮皮鲁能出什么事儿？他不惹事儿就不错了。
6: 陆西西，别着急。
4: 不行，我要去找他。
5: 陆西西，
4: 皮皮鲁。刘老师就批评了你几句，你还至于离校出走，多危险！刘老师都要急坏了。
5: 就是，陆西西也急坏了。
0: 什么离校出走？收音机中说刘老师的儿子今天急性阑尾炎。
4: 啊？那你还在街上瞎跑？
0: 我去过刘老师家里了，没看见他儿子。收音机里面的时间地点，也没听见。
4: 收音机里面没说具体地点吗？
0: 我那不是忙着写作业，错过了。
5: 你难道不知道收音机有按键操作回放功能？真是个没用的小学生。
0: 对呀、
5: 你
0: 们先回去听回放，确定具体地点。我再去刘老师家附近找找，孩子应该跑不远。
4: 好，保持联络。
0: 保持联络。
7: 快给我找。
8: 马上立刻我就要看见那个可以预测未来的收音机。
4: 怎么办？
5: 别怕，让勇敢的团团来保护陆西西。聪明的陆西西，我看我们还是智取吧。
8: 一群笨机器人，不如我的摔跤寻找法好用。和本国王起来，一群笨机器人。哎呦，摔跤寻找法的副作用太大了。
9: 三眼国王拿到收音机后将会被群殴。
4: 这样说他能信吗？
5: 吓唬他呗。
8: 你敢诅咒全宇宙最英俊的国王，都过来给我踩。你被开除了。
9: 三眼国王如果拿了收音机，将会摔十个大跟头，还会洗澡呛水，踩到狗屎，吃糖粘牙，最喜欢的玩具还会坏掉。
8: 做人要遵纪守法，不是自己的东西怎么能乱碰？笨死了，这种拿着就倒霉的破收音机谁会要啊？还不快走。
4: 智取计划成功。
5: 耶！
9: 孩子在游乐场。
0: 找到了。
10: 妈妈，
11: 你们治疗及时，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谢谢，太感谢了。
11: 幸亏那个小同学及时给我们打了电话。
0: 现在你们可以随便跟英雄

0: 真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他妹妹啊。
1: 从沙发音乐城上，
2: 卢西西，那边有信号。
1: 哇，新款战机，
2: 卢西西去那边了。
1: 我还没看完呢。
3: 让我把这些可疑物品带回去慢慢查看。
2: 卢西西，能量转移了。
1: 我的薯片。
2: 这边卢西西。那边卢西西。
0: 没问题。
2: 我怎么又转回来了？
1: 我早就发现你们在绕圈儿。团团，把音乐关了，我太累了。
2: 什么？我也没放音乐啊。
1: 某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辫子，信号不灵，沙发上动手脚也说不定。
2: 你胡说！我的辫子可是目前地球上唯一可以探测地球之中能量的宝贝。
1: 他吹呗。
2: 不信就拆开看看。
1: 拆东西我最在行了，上次拆老爸的手表，最后还多了两个零件。
4: 不要拆了！
1: 你们怎么会在沙发里？
3: 说来话长啊。
1: 长话短说，
5: 我们喜欢这个红沙发啊，这里隔音又保暖。
1: 可是这是个沙发，
6: 音色还原也很棒。
1: 可是这是个沙发，
7: 最关键没人打扰我们创作。
0: 其实你们可以住我房间里的娃娃屋。
4: 不，红沙发是我们的音乐圣殿。
2: 红沙发怎么会比鲁西西的房间好？皮皮鲁经常忘记收拾沙发上的零食、玩具。
1: 那哪有？
2: 还在上面睡觉、放屁、流口水。
8: 你说的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寻找的是灵魂的共鸣。
1: 我就是记性差，总忘记收拾。
4: 请允许我们住在红沙发里吧。
1: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坚持，我也没意见。
8: 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送你们一份见面礼。
1: 记忆之歌。这玩意儿真有用。听着好催眠啊。中而正之鸡笼，最喜小而无赖，膝头卧波莲蓬。
9: 皮皮鲁这次表现得不错，最难的古诗都背下来了。
10: 哟，厉害啊！
1: 昨晚明明就看了一遍，
10: 就领悟了最新的作弊方法。
1: 作弊？胡说什么？我这叫天赋觉醒，我用得着作弊？背课文小意思。
10: 以后全班啊，不，全校就只剩下我自己不及格了。没了你的陪伴，我会孤单寂寞。我再也没脸来上学了。
1: 他会孤独寂寞冷。
3: 他真的哭了。
1: 哭得特别伤心，居然是为了追求音乐而流泪，
11: 太让人感动了。
1: 算是吧。
8: 好吧，你只能给大海哦，不能外传。
2: 发送成功，哈哈，乐队万岁。
1: 张奶奶又忘记回家的路了。
0: 还是您又忘记带钥匙了。
1: 完了，连咱俩都忘了。
9: 胡说什么，皮皮鲁，你上周还送过我回过家，还在第三个路口的垃圾箱里扔了一张56分的数学卷子。
0: 皮皮鲁，你又考试不及格，
1: 这你都记着。
9: 自从早上听了这首歌，脑子变得特别清楚。
12: 也治好了我的健忘症。
1: 记忆之歌。
12: 哎呀，我想起来今天超市买白菜送鸡蛋。
1: 老李，等等我。大海，你做了什么？
0: 大海，你别紧张，慢慢说。
10: 紧张？我现在头脑清晰，口齿伶俐。昨天我5:10到家，7:00皮皮鲁给了我记忆之歌，7:30我不小心上传了网络，7:30我发现无法撤回了。
1: 大海，你
10: 放心，哥们，我绝不泄密。

0: 绝对不跟任何人说我是哪来的。对了，去年3月4日下午2:30你借了我3块钱，啥时候还我？
1: 红沙发音乐城中。
2: 我的皇家专车呢？
3: 您的下一辆专车还有5、4、3、2、1秒。
4: 为了您的安全，请各位坐稳扶好。
2: 笨蛋机器人，下次给我找辆人少的专车。
3: 那需要在3:54在小学站坐23路，或者在4:20站坐104路，或者……哇，你的记性真好。奇怪，听了刚才的歌曲，我脑袋里就多了很多公交信息。
5: 哼，我想起来了，昨天考试的答案应该是 C。可是我写的是 A。
6: 为什么下班的时候我还想起有那么多工作要做？
2: 这首歌有点意思。
3: 哎呦，
2: 找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我要请他给我写歌。
3: Let me， 我的国王啊，就是他上传的音乐。
2: 看着不像懂音乐的样子，不管了，先把小胖子给我弄过来。
3: 国王陛下，那我们需要在下一站换乘。
2: 我不要换乘，我需要立刻抓住这个小胖子。
0: 我想起来了，你们几个已经逃票53次了，给我下去。我记住你们了！哎呦，
1: 真不是故意的。你们放心，大海不知道你们写的歌，我保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事。
5: 哼！
1: 大海，你还有心思吃？你给我们找了多少麻烦？
7: 不如你放心，我没告诉他们是你发给我的歌。
1: 你这不是都说了？
7: 我本来没有，他们翻了聊天记录。
2: 下午3点，把那个能写歌的带到公园里来。
1: 哥，这
8: 没关系，救人要紧。
1: 这太累了，
2: 太嚣张了！本国王还站着，你还坐着跟我说话？
1: 你要的东西带来了，大海在哪儿？
2: 你们走开，我要先验货。这么破。
5: 你又闻着袜子。
2: 不对，你们没准想要暗算本国王。你坐上去。
3: 要休息，要维修，停止拖欠机器人薪水。
1: 这家伙是疯了吗？
9: 这是我们刚刚创作的勇敢之歌。
3: 要休息，要维修。边勇敢又灵尖。我竟然想要休息，要维修，要薪水，我真是太不应该了，请你原谅我。
9: 这是我们刚创作的忏悔之歌。
4: 这首歌还是不要传出去。
2: 你竟敢在我腿上擦眼泪，你被开除了。
1: 这个沙发有各种歌曲，效果都不一样。
2: 我倒要看看里面搞什么鬼。果然有人搞鬼，
1: 放开他们。
6: 别罗救命，我不会飞
2: 大功告成，撤退。
3: 遵命，国王陛下。
1: 先救大海。
3: 国王陛下，随时可以进行能量抽取。

0: 太浪费了，让他们为我写一首崇拜之歌，我要让全世界崇拜我，奉送我。
1: 红沙发音乐城下。
2: 这个绳子颜色也太庸俗了。
3: 确实跟我们的音乐风格不是很搭配。
4: 应该换成热情的红色，对吗，小弟？
0: 救命啊！我命令你们给我写一首崇拜之歌，我将赐予你们自由。
2: 你不懂音乐。
0: 只要写歌，我赏赐给你们一个超级舒服的组合红色大沙发，自带音响那种。
4: 物质庸俗。
0: 只要你们写歌，你们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你们。
4: 我们的要求就是你别要求我们写歌，
5: 还要放了我们。
0: 我要求你们写歌，你们要求我别要求你们写歌，就满足我的要求写歌。这到底写还是不写？写歌，不然就揍你们！
2: 你的证明你懂音乐。
0: 我可以揍你们。
3: 但是什么叫崇拜？
0: 崇拜我，展示。
6: 我崇拜你，我要学习您的领袖气质。我崇拜你，我要学习你英勇的战斗技巧。我崇拜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的吃货。
0: 这个不算。懂了吗？今天我一定要叫你们明白什么叫崇拜。
1: 三眼国王这家伙带着乐队瞎跑什么呢？
4: 可怜的小家伙们，小短腿肯定累坏了。
7: 可不是，鲁西西的脑袋舒服多了。
0: 看，这就是崇拜。
8: 父亲，
9: 抓住他！
0: 看，所有人都在为我鸣笛，向我致敬。突然想起我还有别的事。
8: 我崇拜你。
1: 这么多人，怕这几个家伙？
7: 就是，太怂了。
1: 嘿嘿，正好我刚才录了勇敢之歌。
0: 今天活动到此结束。你们说我不懂音乐，还不懂人情世故。虽然我没听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是我知道你们侮辱了我，我要把你们变成能量。
1: 等一下，我可以说服他们。
0: 切，本国王都做不到，你一个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能干什么？
1: 我懂音乐啊。
0: 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1: 要接受这个恶俗的世界，要走出你们的舒适圈，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懂音乐。你们变通一下，做一首崇拜善良。
10: 崇拜善良，
1: 就是先变善良才有崇拜。
0: 这就做完了。你先试试。
11: 如果他听了，你是不是也要崇拜他？
3: 自己不能第一时间听到自己的专属歌曲，真是可惜啊，
12: 也是一种遗憾，
13: 浪费时间。
0: 皮皮鲁，我崇拜你，你早上是不是扶着老奶奶过马路了？我的天，这哪是人呐，简直是善良女神的化身。让我崇拜你们吧，善良的人。
4: 红沙发乐队怎么样了？
1: 希望他们没事儿，真想再听到他们的歌曲。
14: 近期神秘人士

0: 发布《抗癌之歌》，全世界范围内癌症治疗率上升了50%。随着歌曲的传播，人类有望彻底告别癌症。
1: 睡眠冲击波上。
0: 你们三个晚上是没睡觉吗？
2: 改方案改到半夜，好歹是通过了。
0: 那不是还不错？
2: 最后用了第一版方案。
0: 你呢？
3: 复习完就天亮了。
4: 我也是。
0: 你也复习了？
4: 复习了一会儿就玩游戏了，劳逸结合嘛。我以后一定多复习一会儿再玩游戏。
0: 为了你们的健康，今天开始我们家必须到点睡觉。
2: 报告，我们好像以前也这么说过。
4: 对啊，可是每次都坚持不了两天。
3: 准确的说是一天都坚持不了。
2: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早睡真是太难了。
3: 同意。
0: 你们全都不乖，我要惩罚你们。被我射中的人今天开始就要好好睡觉。
2: 快跑啊，
0: 都不许动。
4: 这也太幼稚了。
2: 你们俩别丢下我。
0: 抓到爸爸了。
2: 不要啊。
4: 爸爸演得真好，难怪我的演技也如此出众。
0: 好了，老皮，别装了，起来去刷碗吧。
4: 爸爸肯定是想逃避刷碗。
0: 你爸爸睡着了？
4: 啊，真睡了？
0: 怎么回事？
3: 妈妈，
5: 嘿，我来啦！好饿，还有饭吧？
3: 好多。
5: 这个上面有神奇能量，
3: 就是他让爸爸妈妈睡着了，
4: 正好让他们休息一下。这一下有的玩喽。
3: 皮皮鲁，你可不要拿着遥控器胡闹啊。
4: 我这么正直善良的好孩子怎么会胡闹呢？
2: 救命啊！
4: 救命！别怕，让校园的守护者催眠大师皮皮鲁来拯救你。我命令你睡觉。
2: 皮皮鲁，你是我的大英雄。对对，皮皮鲁一定有办法。
6: 皮皮鲁，我忘记写历史作业了，一会儿我不想罚站。
7: 昨天作业太多了，根本写不完。
4: 你们也都没写？放心吧，我也没写，有我在，保证不罚站。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
4: 给我睡。耶！老师睡着了，这节课自由活动。
3: 皮皮鲁，你太过分了。
9: 这个宝贝必须属于我。
4: 英雄的待遇。
10: 这不是一直向色仗义出世的皮皮鲁吗？
4: 哪里哪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10: 只有念这种聪明才智，才能发明这种高科技遥控器。
4: 对，是我通过总结多年睡觉的经验。
10: 我能看见吗？
4: 大胆看，坏了我就再做一个。
10: 来来吧你。
4: 你。
9: 这次我们要干一票大的。给我上。
4: 鲁西西他们要是知道我弄丢了遥控器，肯定不会饶了我。你听我解释呀。

0: 今日多家玩具店失窃，现场玩具店老板均陷入深度睡眠。
1: 啊！睡眠冲击波下。
2: 磨蹭什么？这不都是玩具店？目标玩具店，给我上！
3: 我们先教那一家。
2: 哎呀，笨笨的机器人，看我用科学方法来选择。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就是这家了。冲啊！为了玩具自由。

0: 这是我最大的探测范围了，我尽力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
2: 我真受不了你了。
1: 团团，这是你瞎画的吗？
3: 让你不好好学习，连地图都看不懂。
1: 你画的没人能看懂。
2: 啊，原来你们坏国王在这儿啊！
3: 你看，就你看不懂。
2: 你们看，每次他们抢劫完了都要去这个地方，没准这里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1: 既然知道位置了，就快走吧。

0: 本国王现在要休息一下，你们几个都安静。都说叫你们安静。安静。不要吵。安静，都给我安静。这下终于安静了。我想到一个好主意。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就能好好睡个觉了。睡吧，都睡吧。
1: 哇，我们要是有能把人叫醒的遥控器就好了。
2: 我有办法，不过我们得先能靠近那辆车。
0: 我真是全宇宙最聪明、最会玩玩具的国王。
2: 我不承认你是最会玩玩具的国王，除非你赢了我。
0: 比就比，
2: 我要是赢了，你就把遥控器还给我，
1: 还有抢来的玩具。
0: 哼，你们绝对赢不了。
2: 哼，等着瞧。你输了。
0: 我没输，我要催眠你们。
3: 我把信号调整成了叫醒模式。
2: 真有你的。
0: 我还会回来的。

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他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3: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4: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这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陳さん、君は口軍に忠誠である。
1: 太君说了，你对皇军大大的忠心，让你们侦缉队单独下乡去筹粮。
2: 哎，太君，不是侦缉队单独下乡，是跟皇军一块儿。
0: もう言っていいぞ。
1: 太君说了，皇军另有更重要的任务，没空。
2: 哎，太君，皇军要是没空，可以给我派一支皇协军小队也成啊。
0: わかった。
1: 好了，就这样，下吧，下去
2: 吧。多谢太君。
1: 你也不得谢谢我。
3: 队长，他陈耀祖可真他娘的孙子，侦缉队下乡征粮，干嘛非要拉上咱们呀？
4: 皇军的命令谁能不听啊？别想那么多了，去准备大车吧。
3: 是。队长，外边有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4: 啥说法？
3: 我听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八路，陈耀祖下乡征粮，实际上为了给他爹出气。咱
4: 不许胡说。
3: 队长，我怎么能跟您胡说呢？我是听刘秃子说的，他还说陈耀祖主动要求下乡征粮，实际上是为了给他爹报仇。咱别让陈耀祖当了枪使。
4: 报仇？他找谁报仇啊？
3: 陈耀祖说庄稼营子根本就没有死绝，还有一个活口，这次去就是为了这个。
4: 啊？还有活口？抓到了吗？在哪儿？
3: 这我不知道。
4: 以后这没有影的事儿别瞎乐了啊，去准备大车吧。
3: 是。

0: 你没瞅见他新架的铁丝网？他要不出来，你说你咋杀他？
1: 啊，我知道了，我不找他去了，我去一趟石窑村。
0: 去石窑村干啥？
1: 我老丈人啊，是石窑村的。我爹、石榴，我儿子走了之后啊，我还没见过他呢，我得去看看他。
2: 嗯，是该去一趟了，那就去吧，
0: 早去早回。
1: 嗯，
0: 那你还带着家伙事干嘛呢？
1: 带家伙事怕啥的？
0: 我怕你去石窑村呢，带家伙事惹事儿。
1: 你放心吧，石窑村啊，没有日本鬼，也没什么事可惹的，我肯定没事啊。
0: 好吧，
1: 走了，行。

0: 季总，有，挺热的。哎，季总，真的是你啊？你还活着？
1: 死不了。陈耀祖想举我庄景英的后，没门儿。
0: 季总，你看这么多人，干嘛呀？你就不怕你的？
1: 都听着啊！如果谁见着陈耀祖给我捎个话，就说我庄继宗改天跟他单挑。
0: 季总，季总。
2: 来来来，撤撤撤撤撤！
3: 站住！
4: 干嘛呢？
2: 我是庄稼营的，庄稼营的杀猪的。我叫庄继宗，麻烦你们两个跟陈耀祖说一声，我在镇西头的柳树趟子里边等他。
3: 你说，他真是庄稼营的吗？
5: 犯了毛病，听他的。

0: 干什么呀？
1: 给我摘了吧。
0: 摘啥？
1: 盖头。
0: 你自个儿不会摘啊？
1: 不会，得你摘。

0: 你为啥不喜欢我？你爹要那么些个彩礼，我爹穷怕了。你们家油水大，所以啥呀？所以你爹一张嘴，我爹这几年都白干了。
1: 我跟我爹说过，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彩礼。可我爹他
0: 啥呀？你爹就是贪财，我看不上。

0: 想要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今天不洗了。
0: 你恨我爹，不该恨我。
1: 你要贪财啊，我也恨你。
0: 我不贪财，我喜欢你。从你第一回上我们家杀猪，我就喜欢你了。

0: 是恨我爹，是恨我。
1: 我不恨你。
0: 你不恨我闹啥别扭？这忙活过日子的是我和你，又不是和我爹。

0: 爹，吃饭了。
1: 嗯。哎呀，起送呢？还没起呢？
0: 起了吧。
2: 爹，啊，我那身杀猪的衣裳，
1: 我哪知道？先吃饭。
3: 我给你洗了。
2: 洗了？
3: 嗯。
2: 杀猪的衣裳洗的干啥呀？
3: 那衣服实在是脏的不行了，我就……
2: 我出去杀猪，穿那么干净干啥呀？
1: 一早上吃枪药了，咋跟你媳妇说话呢？洗了就是洗了，你以为杀猪的就不该立立正正的？主家看着不也欢喜吗？
2: 以前您杀猪的时候，咋穿的不那么立正？
1: 你这混小子，我那不是没媳妇吗？
3: 季宗，你穿这个吧。
2: 我不穿，这新衣裳啊，我穿着别扭。
1: 媳妇让你穿就穿上，这出去谁一看就知道你这是有媳妇的人了。嗯，这挺好啊，吃了，吃了。哎。

0: 啥呢？咱们是一家子。
1: 哎，今儿二愣碰见我了，说我现在穿的立领多了，一看就是一个有媳妇的人了。咋了？啊？
0: 没啥，看遮着眼。
1: 哎，你别瞎揉，我给你擦擦啊。把眼睛闭上。

0: 成了亲，我才知道，其实女人比男人苦啊。你受苦了。
1: 启宗。
2: 正。

0: 换一个啊。
1: 王队长，这干啥去？
2: 这不是皇军让我们中队下去征粮。哦，
1: 陈队长挑上你们中队了。
2: 嗯啊，
1: 路上不好走，别翻到沟里去啊。
2: 哎，刘翻译官，有啥话跟兄弟明说啊？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注意安全啊
2: 啊。哎，我们头一站呢到刘家峪，有啥话往家里捎没有？
1: 去刘家峪。
3: 真的？
2: 真的。陈队长说了，刘家峪粮多，先去那儿。
3: 娘啊，这个王八蛋！
2: 走，
4: 下
1: 下。

0: 刘翻译官，你咋？
1: 刘翻译官，你们这往哪儿去啊？
0: 郑连长，太君的吩咐。刘翻译官当时不也在场吗？
1: 是，太君是让你下乡征粮，可没说让你去刘家峪啊。
0: 刘家峪咋了？刘家峪不归皇军管了？刘家峪是八路的地盘了？
1: 你少跟我扯淡。
0: 刘家峪离柳林镇最远，你第一站就往那儿，啥意思？
1: 我从最远的慢慢往柳林镇赶，咋了？陈耀祖，你今天要想进刘家峪，除非先把我给放了。刘翻译官是要跟我来横的。咋的？甭以为你扣上了九井大锁就拿自己当盘菜，耽误了征粮的话，你吃不了兜着走。倒要看看啥叫吃不了兜着走。哈哈。
0: 还真想动手啊！你陈耀祖为了一块匾，屠了庄稼营的上百口子，也不在乎我刘秉哲一个。
1: 你
0: 给我闭嘴！我就知道是你在小岛太君面前胡说八道，庄稼营子就是四通八路，小岛太君都没说啥，用你在背后瞎捅咐。
1: 陈耀祖，到底咋回事？你心里明白，老天爷也明白。
0: 刘秉哲，我今天告诉你。
1: 胆敢阻止征粮，我现在就把你当八路毙了！
0: 你要是不毙了我，明天我就到小岛太君告你私通八路，
1: 让你给皇军练刺刀。
0: 好，他奶奶的！我今天不把刘家峪放到底儿朝天，我就不姓陈。走，进军刘家峪。
1: 慢着，弟兄们，我平时刘。

0: 都对你们怎么样啊？
1: 小队长，
0: 让让让让让让！
2: 庄宇松，
0: 站住！那小子还真活着，他在哪儿？
2: 有人亲眼看他去石窑村了，说他老丈人在哪儿。
0: 石窑村，
3: 都给我听好了，改道石窑村。
4: 是，
5: 进去。
6: 刘反应官，今天给你个面子，我不去刘家峪了。明天去。刘家峪通通都是皇军的，刘家峪可没啥表啊。刘翻译官不能再跟太君面前胡咧咧了吧？

0: 爹，你啥时候回来呀？
1: 那老说回老不回，说话不算数。我想我姐。
2: 别嚷嚷了，上外边待着去。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弟弟想你，我想我姐。
2: 别笑话啦。
1: 姐，你回来吧。

0: 吃的。
1: 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
2: 季松。
3: 爹。
2: 季松。你还活着吗？
3: 爹。我对不起您，我也对不住石榴啊！
2: 快起来，起来！
3: 那小鬼子，把石榴、我弟，还有我儿子，都给杀了。那全村100多口的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活着。
2: 天哥，我以为你也死了呢。
3: 我是没脸来见您的，我没把石头给看好，我没脸来呀，我。
2: 不怨你，不怨你啊！快起来，进屋慢慢说啊！进屋，孩子，进屋去，进屋。

0: 石蛋，你听我说，出去玩啊！啊，出去啊！
1: 不，你把姐还给我，你还我姐！
0: 石蛋，你快听话，快出去！
1: 啊，你还我姐！
0: 这句话，快坐下，坐下。
2: 哎，
0: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2: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0: 你可不能胡来呀！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家营子留个种啊！
1: 我要走了，那石料他们不是白死了吗？
0: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你？
2: 我不走。
0: 锦松，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
2: 你得去当兵，我打听啊，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跟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
3: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0: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2: 死了也好，这死了我就能见着石榴他们。
3: 瞎说，你要是死了，那庄稼营子就绝种了。那您说，我要是跑了，我还算是庄稼营子的种吗？
0: 那你，哎呀，咱们就跟你说不进话呢。你想想，那小鬼子是纸糊的，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他们斗？
3: 我有杀猪刀，我瞅准了机会，一刀一个，我早晚把他们给杀绝了。
0: 胡话，那能杀绝了？
3: 爹。
0: 陈耀祖他爹已经让我给杀了。什么？你杀人了？哎呦，你犯下人命了，更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
3: 爹，是他们摊上人命了，100多条人命。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

0: 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

0: 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6: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

0: 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的。

0: 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5: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6: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5: 把百姓装进心里，
7: 把老百姓心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5: 把信仰刻进年轮。
8: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9: 永远听党的话，
5: 把理想写进长空。
10: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11: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5: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陈队长说让你改道去石窑村，
1: 为什么？说是杀他爹那个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走，改道上石窑村。
2: 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哎，
3: 走一了，吃了饭才走啊！
2: 我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哎，
3: 继宗啊，你眼瞎住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
2: 啊，
3: 让我说呀，你听进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2: 爹，爹，村里来人了。
0: 有钻树棵子去了吧？
3: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2: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0: 哎，石大，来的是啥人啊？
2: 不理你，你还我钱。
3: 石丹呐，跟爹说，来的啥人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紧孙，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
3: 猫着腰？肯定是日本鬼。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0: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3: 哎哎，继宗，哎呀，你这要跟我惹事儿啊？你快回去啊！快，
0: 爹，
3: 赶紧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2: 爹，
3: 石丹的话当不得真。
2: 石丹呐，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3: 我不看了，他混，
2: 住口！听话，快打你，快打！

0: 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继宗，凭脑袋来见我，听到没有？还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这边走，快！
0: 好人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
1: 没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
1: 在。
0: 说呀！
1: 不知道啊。
0: 少跟我玩花活。
2: 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
3: 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
3: 哎呀，陈队长，哎呀，真是在这儿见贵人了。你是
0: 不认识了？
3: 你看看，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爹那年生病的咋好的？我扎针。
2: 想起来了？没有，今儿给我公布在身，不能跟，回来。哎哎哎哎哎！陈队长，你爹咋样？身子骨还硬了吗？
0: 少他娘的扯淡！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滚开！
2: 哎，陈队长，你看你咋这样的，跟小孩拉屎一样的，一会儿青一会儿黄。
0: 你说啥呢？啊？再说一遍，
2: 我没
0: 再说一遍，
2: 我没说什么。
0: 滚滚！耽误了皇军的大事，我一枪崩了你！滚开！
2: 那好。

0: 这手是咋的？说呀！
1: 我就说，躺着说话不得劲。
0: 站着说话得劲。我告诉你，昨儿我到镇上，我见有个人呢，拿着这玩意儿灌馒头吃。我一想，耶，挺划算。我干脆就把他带到太行酒家，我请他吃顿饭，我就把这玩意儿换了。
2: 放屁！
0: 这首饰至少值他娘上百块大洋，一顿饭就能换回来。
1: 说了，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0: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1: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
0: 我崩了你！
1: 真的！金松，快把尸体拉到院子里去。

0: 干的好事啊。
1: 王金龙，我跟你说，陈耀祖杀人你也知道。
0: 别说了，现在村子里都被包围了，你们还想往外跑啊？别动，快把他俩衣服脱下来，快点脱衣服换上，跟我混出去。

0: 这是游击队干的，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快点！
1: 哎，拿开枪了！拿开枪！哎，
2: 旅长，那边，
1: 坐。
3: 哎，杨队长，
1: 王队长，知道拿开枪了吗？
3: 那边，
1: 八路在那边。快，
3: 快点！

0: 哎，等等，我把这身狗皮给脱了。
1: 哎，藏一下，有人来了。哎，别开枪，
0: 十二，
2: 还我钱。
0: 哎，十二，哎，慢点。
2: 还我钱，
0: 十二，
2: 还我钱，
0: 十二，
1: 还扭回去。
2: 我不回去，我有东西。
0: 十二，听话啊，你姐还在家呢，只要你扭回去，就看见你姐了。啊。啊，去吧。
1: 哎，等等，先等等。这侦缉队走远了再走啊！哎，
0: 石亮，那先别回去了，先在这待会儿。
2: 我不，我退回去找你。
1: 石亮，石亮，过来，过来，
3: 过来。探长，
1: 这啥？
2: 钱。
3: 对，这钱能去买糖吃。
2: 那我要吃糖葫芦。
0: 对对，来坐着。
3: 我告诉你，要想买糖葫芦吃呢，就把眼睛闭上。眼睛闭呢，钱放这儿啊，钱就不会飞。眼睛睁开，钱就飞，明白吗？
2: 明白了。那我不睁眼。
3: 对，不睁眼，钱就在这
0: 儿。哎，这儿行吗？这儿行。十二这孩子呀，特别轴，只要应下的事儿啊，他都当真。快，快把衣服脱了。
1: 哎，不能放这儿啊，收拾收拾，找地方藏起来，快走。

0: 这下好，你的仇总算报了啊！是，咱哥俩回去好好喝一盅。
1: 行，哎，你咋来了？临走的时候，我一看您的眼神不对，我一想，你保不齐去找陈小祖算账去了。
0: 去了吧？
1: 去啊！我跟他约呀，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边，他怂，没敢去。哎，你接着说。
0: 我一想不行啊。
1: 怎么着，咱们得找几个人垫背才行啊！嗯，
0: 是吧？结果呢，我跑到村头，我碰见王金龙。王金龙跟我说，陈小祖他知道你没死，他就带着人下山给挣粮去了。他实际上是为了找你，我一想不对，赶紧去追。到了破庙，遇见二鬼子，我就抄近道到你老丈人家去。
1: 王金龙到底是啥人呢？
0: 应该说这个人还不错，他以前救过你，现在他救咱，
1: 可他是二鬼子呀。
0: 那是黄老番吃的，行，哪天呀，咱请他喝酒。
2: 对，把江老板也叫上。
0: 我告诉他，他那个外甥不赖。
2: 这一片红尘，
0: 别唱，非让耳朵堵上不可。
2: 咋了？
0: 要不你唱？
2: 行，
0: 连长，我唱京剧啊。

0: 要不我不去了，你说万一小岛太君，不是我怕啥呀？刘秃子一直跟咱们俩过不去，你说他要给咱上眼药，咱就完了。
1: 他能上啥眼药啊？要不是他拦着，这陈队长能去石妖村吗？要是不去石妖村，他能被游击队给杀了吗？
0: 不是刘秃子让他去的，是我，是你啊！我跟你说，陈队长让我暗自打听庄稼营的一个叫庄稼军的，我打听了，这小子还活着，而且他老丈人就在石窑村，然后我们就去了。杨贵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能让你去。
1: 哎，为啥呀？这明摆着是去送死啊！
0: 这怎么能去送死呢？

0: 对呀、啊，这等于是我让陈队长到石羊村去送死的。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
1: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
0: 庄继宗，
1: 庄继宗这事儿，刘秃子知道吗？
0: 不知道。陈队长把我叫一边说。
1: 那好，那就把他埋在心里，
2: 跟谁都不能说。
1: 记住，
2: 这事儿真傻呀！
1: 秃秃庄稼营子的时候，你不是也去了吗？
2: 你见着虎子了？
1: 那小岛太君在战报上写着“
2: 大获全胜，无一漏网”。
1: 你现在跟太君说，说还有一个人活着，你这不是？

0: 様ら死にたいのか。
1: サラサラだ
2: 太君。
1: 我们
3: 说话呀。
1: 太君，
4: 八路杀死了陈队长，与我们没有干系
2: 啊。太君，当时八路打大的很多很多的。嗯，
0: 他喜欢哪路哥。
5: 太君说了，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啊，
4: 是我亲眼所见。我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八路，可惜让他给跑了。
2: 啊，对，当时我开枪也打伤一个，可惜也让他跑了。
0: 八哥，这他妈没有用的，我喜欢西路的，哪在去的？
5: 太君说了，你们通通在胡说八道。要是八路干的，陈队长身上怎么会有刀伤？
4: 太君，我们不敢胡说。刘翰一官，依你看，陈队长要不是八路杀的，那会是谁干的？
6: 哎，你们怎么问我呀？应该问你们俩呀。
2: 刘翰一官，肯定是八路干的呀。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
4: 照你的意思，这陈队长是被仇人拿刀捅死的。
5: 对呀，明摆着陈队长是被人害死的呀。哎，
4: 对呀，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合计，这陈队长本来说好了是要去刘家峪的，怎么忽然就去了石窑村呢？哎，梁队长，哎，这开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说说他为什么就不去刘家峪了？
2: 刘翰官说的。
6: 放屁！队长死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
4: 就是啊，明明是八路干的，怎么跟刘翻译官扯上呢？
0: 喂，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7: 報告します。八路のことです。新隊長は八路に殺されました。

0: 集合部队，挺进石油墩。
1: 是。
0: 生意这么清淡，留下也没法活，自个儿找个生路吧。怨我没本事，这挺好的客栈，眼瞅着就……
2: 这不怪你，都是那日本人给闹的。
0: 那哥俩呢？
1: 就是庄稼营子那哥俩呀。
0: 哦，不在了，一早就出去了。金龙，他们昨晚回来的挺晚，进门就要酒，还非拉着我一块儿喝，一边喝吧，一边夸你。你说我这……
1: 舅，
0: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不知。出啥事了？
0: 他们回来以后，你跟他们说，是小鬼子要上石窑村祸害百姓，让他们俩避着点儿。
1: 对，
0: 我先走了。
1: 对。
2: 小日本子还他娘的没完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消停地儿啊！那掌柜的，我走了。
3: 香烟来一会儿。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你们的仇我给报了。陈耀祖死了。来，大家伙收钱。

0: 张老板。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猜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
1: 不吃
0: 啊？什么好吃的？
1: 哎呦呦，我就怕这东西
0: 活的。
1: 刚刚金龙来过，日本人奔着石窑村要去祸害乡亲们，让你们当心。

0: 启宗，启宗，启宗，启宗。启宗，
1: 哎，小哥，
0: 启宗，
1: 咋了？
0: 小鬼子要祸害石瑶村了。
1: 啊？

0: し、私に陳さんの殺害者を言えば高粱二石を与えよう。
1: 老乡们，太君说了啊，只要大伙说出前两天谁杀了陈队长，谁家来过游击队，啊，黄金奖两担高粱，两担高粱啊！老乡们，啊，那游击队吃你们的，拿你们的，哦，这会儿又让你们担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啊！
0: 伝えろ。もし協力しなければ、庄稼園子がその身を負うんだ。
1: はい。老乡们，老乡们，这个游击队呀，真不得呀！大伙都听说过庄稼营子的事儿吧？一百好几十口子呀！老乡们，千万别把石窑村弄得和庄稼营子一样啊！啊！谁说有赏啊？说呀，说呀！谁说有赏啊？啊！
2: 你干什么？
3: 我
2: 他娘敢胡说，老娘绝饶过你！
3: 那你不能让全村的人，你得一个人担着呀！
2: 闭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

0: 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

0: 国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

0: 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 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 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挑战一声，我挑战，抗日挑战一声。我们黑龙江走进这么多伟大化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
3: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4: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5: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6: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7: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8: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努力向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快让开！出来出来，戴头巾那个，快！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许我这么做。
2: 你快说，给你好处。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你原来叫星子。
2: 快说，不说命都没了。
1: 是。
3: 完了，把羊狗交过来。你们别拿着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我哪里不懂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我老婆，那是我男人，我们是种庄稼的。马武，你要是男人，你就把腰杆给挺直了。
2: 媳妇儿，我不想死。
0: 不会，他去了我都跟他。
2: 快说八路在哪儿？
3: 不知道。别说八路了，九路也不知道。
0: 报告。岩内多，我脑壳子，
2: 快说吧，要不然你老婆的病都没了。
3: 是。马武，你敢胡说，我就给你拼了。
0: 滚！

0: 这不好使，重新开枪，咱把小鬼子引出来。啊，走。
1: 卢麦哲。

0: 桃葫芦，小文啊，この金が誰のかを教えてくれたら、ラーメンを買ってやるぞ。
1: 你干嘛？这钱是从哪来的？还得去买桃葫芦。
0: 这钱是我姐送给我买桃葫芦的。
2: その人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3: 姐夫在哪儿啊？走了，把我姐也带走了。
2: その人は何をしてる人だ？
4: 你姐夫是干什么的？
2: 别问了，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呢，就问我吧。
5: じゃあ誰が陣隊長を殺したんだ？
2: 你告诉他陈队长是谁杀的。
5: 哦，我杀的。你？
2: 啊？哼。他には？还有谁啊？哦，就我一个人，没别人。还有我。

0: 哎，大哥，哎，大哥，
1: 这咋弄来着？啊？
2: 太君，大事不好了，八路进村了。
3: 搜个人追命令，哈西鲁斯，
4: 快呀，快快去消灭八路，
5: 快呀快呀，弟兄们快。
6: 慢点慢点，
7: 太远了太远了。
3: 是我看错
2: 了，太君问你们有多少八路？
8: 没数清，你说不？
9: 可多了，黑压压一大片，数都数不清。太君，这个八路的新式武器，
2: 什么他娘的新式武器？这

0: 跑多了，
1: 走回家，来俩人，快快快，把他给带走。
2: 足を消します、足を消します。
0: 頼む。
2: はい、
0: 戻れ。
2: はい、

0: 정각도
1: 这狗不听他，回去。
2: 队长，答应他回去。
3: 局长
1: 啊，不能回，鬼子人多，咱拼不过，人多也得回啊。

0: 那样，赶紧躲起来。
1: 媳妇，媳妇，
0: 你看，媳妇，
2: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我，
0: 春儿，
3: 啊，你，站住！
4: 小鬼子，妈的，跟你拼了！哎。

0: 娜，你醒醒啊！
1: 是丹娜。去去找你姐夫去。
2: 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2: 爸，爹不行了，快去，爹有话说。
3: 石蛋，爹，爹。
2: 记住啊。
4: 哎，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2: 妈，血都流干了，石蛋呐！哎，记住，石蛋就交给你了，记住，
4: 爹。
2: Wow.

0: 哟，闻着香味儿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是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来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命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啊，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不信你跳悬崖吧。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0: 啥名分？
1: 我是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1: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1: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啊？
0: 这刀上有字儿啊，
1: 日本字儿，
0: 从鬼子手里夺的。
1: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0: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季子辈的亲戚吧？
1: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0: 说书的，
3: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1: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0: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1: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
0: 哦，
1: 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

0: 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1: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
2: 哎，季总，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0: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
1: 那行吧。
0: 掌柜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1: 张亮，你嫌俺碍手碍脚？
0: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啊。
2: 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
2: 我本不想说这事儿的。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都被鬼子杀了。
0: 不是，是咋回事啊？啊？
3: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的。
0: 不是，掌柜哥，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们杂耍栏目，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3: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我们肯定不干了。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捅。老子这一辈子，我家杀了，老子一个都不留。
2: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
1: 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
2: 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不闹着玩，得有招。别的鬼子没杀成为报，把我自己小命先丢了，那不划算。
0: 我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儿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季总，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邓奎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占奎，
0: 我庄继宗，
1: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兄弟，
1: 我说，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大钊啊，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就在柳林镇杀巨猿岭的日本鬼。
0: 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据点里的鬼子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的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0: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上住着。
2: 得有个名分，那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买山西倒腾粮食。
3: 好，
2: 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行，走。
3: 起来，起来。
2: 不对，谁呀？
3: 是我，进来吧。哎呦，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2: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3: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得给您钱。
2: 来，
3: 哎，把钱给您。
2: 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3: 拿着。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2: 哦，我知道了，房钱涨了。
4: 也不是啊，您说，是这么回事儿。嗯，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 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 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

0: 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领走免费的。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

0: 款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

0: 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行珠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着给试了。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的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

0: 金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3: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4: 你想干啥呀？
5: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3: 完胜了，
7: 思考，了解。
4: 你展开说说。
5: 哎，时机，哎，味道。

0: 我想跟你们呀、啊、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
1: 啊，搬出去？
2: 为啥？
0: 我这小买卖您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2: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1: 举宗，我知道，人家江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走。
0: 哎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
1: 啊，
0: 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1: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0: 你们
1: 啊？
0: 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1: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0: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1: 嗨，
2: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1: 对，
0: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1: 哦，
0: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着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1: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0: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0: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1: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0: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呀，是个好人。季宗啊。
2: 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爱心轮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3: 行。
4: 哎，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2: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0: 去啊。
2: 走。
3: 接着睡，接着睡。

0: 徒弟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徒弟爷爷，我叫李掌柜，我说话力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您。
1: 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头裹得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3: 七婶，咋了？这人差点惊了马。
1: 你们就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断车行吗？
0: 不行，车上没地儿。
1: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2: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哈哈哈哈！
1: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 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2: 县城。
1: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2: 倒也没啥。
1: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2: 要不咋了？
1: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2: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1: 瞎聊聊。<笑>你说。
2: 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4: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1: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奎家班杂耍班的班主。奎家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2: 没听说过。
1: 七婶，
2: 你也没听说过吧？
4: 没有。
1: <笑>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
2: 手空的吧，没有吧？没啥，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我不要，哪有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2: 你别瞎闹啊！不要。
1: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
2: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的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4: 就是，还不赶车，快走！
1: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0: 这就是我的客栈。
1: 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2: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1: 我告诉你，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2: 七婶，咱走。
3: 哎
1: 呀，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4: 瞎喊啥呢？
5: 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4: 老熟人
5: 啊？
4: 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5: 不，多少年没见了。
4: 多少年没见，你不把人叫进来喝口水啊？
5: 我实话跟你说吧，李总，那个他是我一个老相好。
4: 老相好？他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啊？
5: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啊？
6: 不知道
4: 啊？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5: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7: 哎，鞠总，
6: 嗯，
7: 要是你看见合影了，你怎么办？
4: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7: 鞠总，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4: 我的心早就死了。
7: 鞠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十六好。
4: 没有比十六还好的了。
7: 不，这
4: 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
7: 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8: 嘿，怎么这么客气啊？
9: 张部长，
5: 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8: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做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5: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也说不过去。
8: 就是就是。
5: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8: 你的意思是？
5: 你看啊，那太阳酒家不就是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8: 这倒也是。不过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儿。
5: 哎，张部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30亿有您呢。
8: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5: 不过张部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8: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缠着呢
5: 啊。
8: 哎，掌柜。
5: 哎，
8: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要啊。
5: 那这是，
8: 我不能得罪日本人呐。
5: 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不能得罪当家。
8: 这就对了嘛。掌柜啊，
5: 哎，
8: 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对了，
5: 嗯，
8: 什么时候开张啊？
5: 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8: 8月26，行，到时候我先去查查。
5: 哎，
8: 啊，
5: 好嘞，
8: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先走了。
8: 好好，再会，再会。

0: 哎，唱好了，学林大哥，你看啊，石段这么一打扮，哎，快成小女婿。
1: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段真好看。
0: 行了，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
2: 哎，走。
3: 咱换身新的，
2: 我不换，我就要这身衣服。
0: 不
2: 换，我就给我。
3: 来，实在，实在，实在，这样，你看，你看，你看，没有吧？没有吧？哎，嘿，等等，去买糖葫芦，好吧？
2: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0: 石大，
2: 还我钱，你还我钱。
3: 来来来，
0: 你姐赶集啊，她一会儿就回来啊。
4: 哎呀，大哥，
0: 大哥，
4: 大哥，别老用石头来骗石大。
2: 你管那么骗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3: 是，
0: 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2: 我姐。我要回来
0: 啊！
2: 我要过年。
0: 哎，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数手指头啊，把手指头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着石蛋哭，得看见石蛋立立整整的。
2: 那石蛋不哭，石蛋立立整整的要过年。
0: 哎，对对，走走走，咱们换身衣服。
5: 不理你，就换人。
1: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四号，干上本行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啊。
0: 那是。这肉紧说明啊，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
1: 嗯。
0: 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
1: 哦。
0: 还有你看看这猪
1: 啊，
0: 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不舍得下料。
2: 季松啊，你还真是成了猪精了。
0: 那是，不是我吹啊。
1: 嗯。
0: 就这猪肉，随便放在我眼前一块，我就知道啊，这是山南的猪还是山北的猪。我就知道这猪啊，毛猪多沉，能净下多少肉来。
1: 行，
0: 我说的要差半斤的话啊，哼，我把脑袋塞裤裆里边。
2: 行，你还真神了。
0: 杀猪的我是老大，这句话

0: 绝对不是白给的。
1: 哎，你先别吹，你呀、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两，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
0: 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1: 对，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
0: 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们上一道菜。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的地盘，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
1: 季东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抓人了。
0: 为啥？
1: 还不就是修炮炉、挖沟啊什么的，
0: 我自己挖坟呢。
1: 哎，不说这个了。江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呢？
0: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了，真在这开店了。
1: 怎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2: 那数了吗？
0: 大哥，哎。让他数啥呢？
1: 我让他数手指头，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0: 大哥，以后啊，别拿石头逗我，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
1: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吗？只有提他姐，他才安生。
0: 这石亮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1: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
1: 别怨我，要怨。怨他娘的小鬼子，
0: 没怨你。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1: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他叫你啥？
0: 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
1: 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姐，姐夫。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
2: 哎，不是，数着。
3: よし、よろしい、素晴らしい。
4: リュウリン地の経済はますますいい。張さんのおかげだ。この功績は大きいぞ。リュウさん。
5: はい。他已经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啊。
6: 东盟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太君的。
4: 軍糧摂取の件は急ぐのだ。今年の行軍糧はすべて君が提供してやるのだ。
5: 太君说了，征粮的工作还是要抓紧。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
6: 全部由你。
5: 太君说的。
6: 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
4: よし。
5: 听说镇西头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
6: 对呀，江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能在他闲着呀。哦，
5: 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两面证吗？哼。
6: 大小，我也是柳林镇的维持会长，没有良民证，我敢雇他们？
5: 谁给他们做保啊？
6: 刘翻译官，你瞧着我这保人还靠得住啊？
5: 你给他们做保？
6: 咋的？我不够格啊？刘翻译官，要不你跟太君说说，把我这维持会长给换了？行了吧你？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没拿你当自个儿人。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叫太君把我的客栈给我端了。
5: 你别以为我还真不敢。
4: 哎，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7: 駐屯地で旅館がある。
4: お、旅館？
7: はい。
4: どんな旅館だ？
5: 太君问你什么样的客栈？
6: 是一个能吃能住的客栈，就在镇西头。我刚刚换的厨子，想请太君光临，

0: 我说江叔，
1: 别擦，
0: 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0: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您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0: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
0: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一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0: 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2: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5: 嗯，您是中国人呢、啊？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2: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5: 啊，我叫李占奎，戏里铺的。
2: 戏里铺的，戏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5: 那是过去，现在有。
2: 啊？
5: 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8: 这事儿我知道。展奎，
5: 哎，
8: 前面两道。
5: 哎，
8: 好嘞，
5: 来，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哎，这位太监请，太监请。
2: 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0: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0: 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

0: 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二至高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 福州是中华要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

0: 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
0: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6: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

0: 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税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1: 嗯，叫太君呢？怎么了？
0: 太君啊。
2: 日中青山万死。
3: 对对对对，日中青山万死。
4: 请给看看。
2: あの岁です。死ではなく岁です。岁。万岁。
3: 嗯，万岁。万。
2: 请给看看，万岁。
4: 君が書いたのか？
0: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哟，
3: 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2: 教科書を書きます。
5: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4: 教科書、君は大日本の良き友だ。よし。
5: 哎，大太君有戏，大大的有戏。
6: 掌柜，
3: 哎，
6: 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3: 是是是是是。哎，大太君，楼上请，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2: 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
4: よし。
3: 请
6: 太君，哎，记住了啊，他不是太君，他跟咱一样也是中国人。
3: 不不不，我是中国人啊，太监们都不是中国人。
6: 你别抬举他了，他可是纯种的中国人。
3: 哦，
6: 刘秃子，刘翻译官
0: 兼侦缉队长。
6: 哦，对对对对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
3: 啊。是是是，
6: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3: 刘队长。
0: 当然，
3: 啊，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雅间请。
0: 太君两字咬清楚了再说话。
3: 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老爷为这个扇过我嘴巴。你请。
6: 江叔，来的是啥人呢？净点好的。
0: 有钱人。
6: 不是鬼啊！
7: 别瞎琢磨了。
8: 不是，江叔。
7: 红烧狮子头，小枣轻着点。
6: 小枣
7: 啊，
6: 小枣还不是鬼啊，江叔。
7: 哎，干！
6: 我去看看。
7: 哎呦，兄弟，你可不能胡来。
6: 这胡来，这不杀呀？
7: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你琢磨琢磨，咱们潘家这客栈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你在这儿杀了，王寇，咱们还能在这儿待下去？
6: 啥意思？不杀。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7: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
9: 哎，季东，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6: 好像在东北这几天。
7: 哎，这，
0: 江叔，
7: 赶紧上菜啊！
0: 好嘞。
3: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请大太监尝尝。

0: 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1: 太君问你哪来的樱花？
2: 哦，哈哈，中国也有樱花，哎，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

0: 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请，我不要请，大太监才要请，大太监要请。哎，刘队长要请。
1: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2: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3: 有有有有，好，我这就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1: 嗯，哎，都坐。嗯，
4: 刘队长，嗯，你瞧着我这伙计，嗯，还算个良民。
1: 刘队长，
2: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0: 哎，生鱼片好喽。
5: 季总，把那芥末给我。
4: 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5: 哼，走吧，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4: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哼，他糊弄鬼。
0: 真是对不住，让各位久等了。来，来来来，大太监，您瞅瞅，啊，这是啥？
1: 哦，沙西米。まさかここに来て、沙西米が食えるとは。なんて嬉しいことだ。よし、よし。
0: 大太监要请，大太监要请。

0: 前とても有効だ。リョウさん。
1: はい。
0: 彼は友達だ。
1: はい。あなたの友達は私のです。
2: 店長说你是他的朋友。
3: 哦。
0: 君、かけて、飲んで。
2: 哦。太君让你坐下喝酒。呦呦呦，我。
3: 长辈。太君跟你不见外啊。坐吧。啊？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气色好像不太好。
0: 哦，哪里个嘞？一听着，
2: 怎么不好？你跟他说。
4: 哎哎哎，您看啊，大太监这个眼窝发黑，而且呢脸色发暗，也没什么光泽，这就说明呢大太监阳虚。哎，不过呢，我有一个偏方啊，能帮着大太监调理调理。
0: よし、さあさあ教えてくれ。
2: 你快说。
4: 哎哎哎哎，是这样，大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
0: 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嗯，
2: 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
4: 哦，他。啊，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啊，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来，
0: 那是。

0: 您瞧您瞧，哎呀呀，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小岛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请请慢用。
1: 嗯，有事有事，好，
2: 来来来，签签。
0: 季宗，季宗，季宗，季宗。看见你姐夫了吗？石大，看见你姐夫了吗？哎，
3: 我要过年。
1: 来，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
2: 哦，是是是，来来。
1: 是。
4: 张宁，你是我大哥。
5: 你是我大哥。
4: 我肯定是你大哥。
5: 这不行了，我刘秉德以前有什么得罪你吗？多担待。
3: 多担待，干！
4: 你等会儿再干，老弟。嗯，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1: 说，说。
4: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1: 没错，
4: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1: 没错，
4: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1: 没错，
4: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说的都对。
5: 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啊，胡扯的，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搅和。
4: 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5: 你看，
4: 你还记得上回我那批红参吗？
5: 红参我给你送回去了。
4: 送回去了吗？
5: 那你喝点酒，我当然给你送回去了。
4: 哎，对对对，你是给我送回去了，可是陈耀祖那小子往我身上扣屎盆子，你知道吗？当时把我恨的，我恨不得。我生气了，你知道吗？
5: 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时候我也是一时糊涂，我自己发一个。
4: 发
5: 发，我自己发一个。
4: 发发你。
1: 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よし。

0: 哎，大叔，江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战辉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0: 那我当啥人了？谁管？
2: 让出去，
1: 他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来。
0: 哎，江叔，
2: 菜来。

0: 意思，走你！
1: 让人接着喝。那这样，你把羊肉放下，你赶快下去，把羊肉放下，你赶快下去。
2: 石蛋，
1: 赶紧出去玩去啊！快！
2: 我不出去，干嘛呀？
1: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3: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
1: 我叫你别回来啊！哎呀！
4: 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世面。他眼馋。
0: 行，你下去吧，
1: 别在这丢人现眼。走走走。

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し、よし。うまい。
1: 尝尝尝尝尝，
2: 都说好，
3: 好，好，好，好就好。
4: 哎，太君尝，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走走。
0: 哎。吉米，过来。
4: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啊，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0: 过去。老美，
4: 喝了这杯酒。
3: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嗯，
0: 嗯，全部老美，
3: 都干了吧。
0: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3: 他的朋友必须喝。
4: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0: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だ。お前ら全部飲み干せ。
3: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
4: 好，
3: 让你跟他喝酒。
4: 好好好好好。哎，好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赶紧喝吧，快快快。
0: 李さん、君、よろしくない。
5: 太君说你不好啊。
4: 我怎么了？
0: 彼は飲める口だ。君は隠してる。
5: 你说他不会喝酒，他酒量多大呀？
4: 不，
3: 我瞅他是个乡下人，怕扫了太君的兴。
0: 我ら日本人は君たちを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
1: 原来太君在啊！啊，
2: 老太君，赶紧去！
1: 太君让您坐，
0: 别介，太君在我哪能坐呀？站着就行。哎，
1: 我来倒一杯。
3: 季总，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1: 啥咋回事？
0: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人一块死是怎么着？
1: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0: 你呀，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越劝越是一根筋。哎，
1: 季总，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寻思我这条老命啊，那算是交代了。
0: 就说，是当着
1: 我把秦明支应着。
0: 我怎么打人还用看着呀？哎，
4: 来了！
0: 哎呀，这事儿闹的！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哎，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太君别醉，太君别醉，别醉！
6: 西南和罗百官。
7: 东方老白干，
4: 好喝，好酒，好酒！你让我给太君送过去。哎，没有给太君送。
6: 你死，我肯定疼不得起。
8: 王总，王总，
9: 好走好走，对对对
8: 对。王
9: 外，
8: 过来，干脆让你们过来，来。

0: おい、そこの君はいける口だね。
1: 太君说你很能喝呀，啊？
2: 太君慢走。
3: 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
1: 姜部长好走，好走。
4: 哎！
1: 怎么了？
5: 没出息，不吃这糖能死啊？
4: 能死。你还我钱！
1: 你蛋，他不就一颗糖吗？你这闹啥呢？其实。

0: 今天要不是京城兄弟你闯大祸了啊，咋不说话呢？
1: 有啥说的？
2: 季宗啊，那天你一说你是庄稼营子的，我就啥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心想报仇，可你不能胡来啊。
1: 啥不能啊？
2: 甭说萧道旁边还有别人，就是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想想，他是一中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鬼子，他去哪儿了，手下能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把他杀了，那鬼子还能饶了你们吗？
1: 那要跟他们拼呢？
2: 要说拼呢，我都拼十回了。我这有枪，隔三差五我就能见着他，不比你便当啊。
1: 反正我憋屈，
0: 再憋屈也得忍着。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啊？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慢火炖大骨头那个劲儿，悄没声息的把这些王八蛋一个个给收拾了。你要忍不住把锅砸了，那这大骨头还咋炖呢？
2: 要说憋屈啊，只要是中国人，没几个不憋屈的。当年我在北平南院抵抗鬼子，连上100多号人，差不多全死，但是他们死的不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29军的人，他们是杀鬼子的英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我就为了给我那些兄弟们报仇。
0: 京城兄弟是29军呐。
2: 对。
0: 哎，季宗，京城兄弟可是正规军，得好好听听，说的话都在里边。
2: 这杀鬼子得讲究方法，不能以命抵命。那鬼子不是人，他的命不值钱呢，咱是人呢，咱的命值钱呢。
0: 对对对对，京城兄弟说的好，说的也对，咱呢是得琢磨琢磨咋杀鬼子，不能老想着拿自个儿去送死。
2: 对，送死不是英雄，多杀鬼子，把鬼子从咱中国赶出去，那才是英雄，那是大英雄，对吧？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仇啊，得想着咱们全中国人的仇。杀一个小岛算报仇吗？那不算，把鬼子全杀光，一个都不留，那才是报仇。
0: 对对对对，我也想的是这个脸，但就整不出这个词儿。徐忠，听准了吗？
1: 听准了，说的在理儿。我就是一见着日本鬼啊，我这火就压不住。
0: 这压不住好说啊，以后啊，你呀，就看我眼色行事。我给你使这个眼色，你就给他宰了；我给你使那个眼色，你就得压得住，知道吗？
1: 哎，你就让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呀？
0: 对了，我是你大哥，你就得听我的，对吗？
1: 行，你是我大哥，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啊。
2: 你看，挺通情理啊。
0: 是，季宗这个人呢，他是个直肠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听我的，他真能听我的。哎，咱们说了大半天鬼子的事儿，不说了。难得见一面，咱们喝几盅。
2: 好，
0: 走。

0: 季总，季总，哎，说实在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啥话呀？那天庄家营子，我也在那儿。眼看着那么多乡亲们都倒下了，我却无能为力。我这心里啊，金龙大哥。
2: 咱不说这个，来，干了。嗯，来来。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5: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
2: 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11: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3: 再加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1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曝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

0: 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 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两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大哥。
1: 金龙兄弟，论年岁呢，你比我小两岁。我跟金龙心里都明白，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真的，没有你的帮助，我跟金龙啊，到今天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得敬你一杯。
2: 能在柳林镇认识你们哥俩，我这心里就更托底了。来。这俗话说，主顾要主长的，结伴要结强的。我来柳林镇也有几年了，能碰上你们这么瓷实的朋友，我是真高兴啊。自打第一次见着你们俩，我就猜着呢，这沉默局一定是你们俩上的。我心里这高兴啊，
3: 就甭提了。
1: 来，喝。说得好听，刚才还把嘴撅得老高。
0: 我这不是见了金龙大哥，我高兴吗？
2: 看着你们哥俩这么瓷实，我真是羡慕。哎，不过今儿我把话撂这儿啊，往后再杀鬼子，必须得叫上我。如果把我给落下，我真跟你们翻脸啊！

0: 放心吧，肯定叫上你了。对，来喝酒。哎，对了，季宗，你呀得改个名儿。
1: 改名儿？对，啥意思？
0: 甄基队有个梁荣贵，也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你还活着，就把这个信儿告诉给了陈耀祖。这陈耀祖就领人去了石窑村。
1: 是这样啊，季宗杀猪呢是挺有名的，没见过他的都听过他的名。要是这小鬼子知道季宗还活着，就完蛋。
0: 那我也不敢。姓儿是爹给的，名字是族长给起的。那我要改了的话，我是对得起我爹呀，还是对得起族长啊？哎，你这骨子里呀还叫庄季宗，只不过当着生人的面不能叫你的真名。
1: 知道吗？那，哎，看这样行不行？季宗啊，他杀猪的，他跟猪有缘分，姓朱怎么样？你这又说远了啊！哎，
0: 季宗，咱哥俩是拜把子兄弟，您是行二，我说就叫朱二。
1: 朱二
0: 啊！
1: 大哥，没这么骂人的啊！
0: 这咋叫骂人呢？
1: 猪八戒。
0: 那叫行二，就叫朱二。
1: 你听哪去了？我告诉你，你那良民证上，我早就跟你写上这名字，你没瞅见？
0: 那良民证你给了我，我连看都没看。
1: 反正啊，你爱写啥写啥吧，我就叫庄继宗。
0: 对，
1: 你呀，还是叫庄继宗。
0: 来，掌柜，朱二兄弟，来，喝酒。

0: 家了。
1: 这不是七婶吗？
2: 你是？
1: 哎，不认识我了，拦车的土地庙。
2: 啊，想起来了。
1: 啊。
2: 你说你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成了玩杂耍的，还说自个儿是开客栈的。
1: 对对对对，我叫李占奎。哎，记着，怎么没见少奶奶啊？
2: 你见哪家少奶奶出来买菜的？
1: 哦，是是是。你们住哪儿呢？啊，这地方我熟得很。
2: 这柳林镇这么大，你还都知道？
1: 那当然是。你说住哪儿？我熟悉得很。
2: 甭操心了。哎，我说啊，给你打听个人，一个杀猪的。
1: 七婶，你们家是杀猪吗？你告诉我，我有个兄弟杀猪的，一顶一的高手。
2: 那你兄弟叫啥？
1: 叫猪二。
2: 不是，不找他。
1: 啊？杀猪还挑人呢？这

0: 吉宗，吉宗，有件好事，你去不去干？
1: 啥事儿啊？杀鬼啊！哎，
0: 除了杀鬼就没别的了。杀猪。
1: 杀猪？
0: 嗯，上哪儿？你看，一提杀猪吧，你就来劲。哎，我问你，杀猪杀鬼这两项，你愿意选哪个？
1: 当然是杀鬼了啊！不过闲着的时候啊，杀点猪也行。
0: 上哪儿杀呀？
1: 我老乡老家。
0: 行，我拿家伙去。
1: 哎。

0: 哎，张奎，维持会刚才传下话来了，让你赶紧去一趟。
1: 维持会能有啥好事？不是要钱吗？咱不去。
0: 哎，可传话的人说，人张会长点名让你去。
1: 哼，
0: 我把话可带到了啊。
1: 嗯。

0: 走吧，大哥。
1: 季总，你先去吧，维志会让我去一下。
0: 你不去，我自个儿去啊。
1: 那是你老相好家，我自个儿去算啥呀？
0: 咱哥俩都是兄弟，我还忌讳这个吗？我告诉你啊，我那老相好家住哪儿呢？住柳荫巷，锦北头的第一家就是。
2: 柳荫巷
0: 锦北头第一家，哎啊，
2: 那就是我老相好家，赶紧去啊！

0: 谁呀？
1: 杀猪的。
0: 呀，季宗啊。
2: 那杏花，真是你们家有杀猪啊？
0: 是啊，七婶真能哎。他在哪儿把你找着的？
2: 七婶找我，我大哥让我来的呀。
0: 来进屋说吧。
2: 哎，不是，你们家不是刚杀完猪吗？这么快那肉就吃完了？
0: 不是，我又买了一头猪，我想做点腌腊肉。
2: 这大热天的怎么做腌腊肉啊？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
0: 空有一地窖，里边凉快。
2: 凉快也不行，这腌腊肉啊得冬天做，现在不能做。那猪啊，你先养着，年根底下再杀，啊？
0: 哎，你怎么这么拧啊？工钱我也不少给你，你让你杀你杀呗。
2: 那杀完了，做出的肉不是味儿，我不是坏名声吗？你放心吧，大哥那儿我回去跟他说，他知道夏天不应该做腌腊肉，啊？
0: 哎，行，就听你的。养到年根再杀
2: 啊！
0: 可你这来了，你也别急着走啊，跟我到后院去说说话。
2: 算了吧，改天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在这病了好几天，我伺候你的，你现在好了，连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啊？
2: 不是，我真的是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跟我大哥一块儿来陪你说话啊？走了。
3: 哟，
2: 哎，七婶。
3: 这不是，哎呀，我正私下找你呢，你倒自个儿上门了啊？咋的？这么快就杀完了？
0: 没杀。
3: 没杀？没杀咋就走了？
2: 这天热，没法做腌腊肉。
0: 让他走，一辈子甭来。连根儿想杀猪也不找他。
3: 咋回事儿？这少奶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七婶，你在哪儿把他找着的？
3: 我没找见他，我还纳闷呢，他咋就……
0: 他说他大哥让他来的，可他大哥咋知道咱家杀猪啊？
3: 他大哥？哦，今天我在龙王庙啊，倒是遇见个人，就是那天蹭咱车坐的那人。他听说我要杀猪，说他有个兄弟是杀猪的，那会不会……
0: 不可能吧？那人一看油嘴滑舌的，就不像个好人样，他怎么可能跟季宗成了哥俩了？
3: 这倒也没啥，那武大郎给武松还不是亲哥俩吗？那他真没给咱把猪杀了？
0: 他说节气不对，不杀。
3: 我咋说的？就没见过大夏天的做腌腊肉的。你可好，非得买头猪，还非得逼着我满世界的去找那个姓庄的杀猪匠。你说，
0: 别说，

0: 季总，这么快就杀好了？我没杀，
1: 为啥？
0: 你看，我给他带尾叶来了，做尾香肉的。他说呀，杀了猪以后啊，做腌腊肉，这天能做腌腊肉吗？
1: 他做腌腊肉干什么？
0: 我哪知道干什么？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他就说要杀猪，所以我就叫你来了。他别的没跟我说呀。
0: 那你跟他说说去吧。啊，他等你呢，我回客栈。
1: 哎，
0: 季总，他说他等我那。
1: 那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他等你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呀？你跟我去，我就能。
0: 你就什么呀？你去会老相好，我在旁边戳着呀。我算干啥的呀？
1: 你不去，我不能去。
0: 那为啥呀？
1: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0: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
1: 日本鬼都受伤了，八路军的。你咋知道？我刚才去会指挥了，张队会长告诉你，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套路，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好像没占着便宜。
2: 干他一家伙！
1: 你干什么呢？这是？
0: 干他一家伙呀！
1: 你干什么？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0: 那怕啥的？
1: 哎哎哎！
0: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嗯，有的是机会，走吧。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3: 哟，季总，你不能去。
4: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3: 季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那刀镇上买什么？
5: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4: 哎，这个武七头阎王楼，这过武器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3: 是是是，
4: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3: 是，我也想起我娘仨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去给我烧着点。
4: 哈，李们，千万别惹事儿，
3: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有啥事？
4: 行行行啊！
3: 哎，太君，米西米西的，
6: 米西米西，
3: 太君啊，米西米西来，到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坐坐坐坐坐。
4: 太君，是米西酒呢，米西饭。嗯，
3: 啥给东西去？全部都给。
4: 好好好好，通通上，通通上。
3: 我这就上。哎哎哎，把门关上。
4: 外面风大，外面风大啊！哎，把门关了，让两个太监好好的眯起眯起，不就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去。
0: 哎，季总，季总，
4: 你得听战魁的。
0: 我听他的，听他的我就憋死了。
4: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0: 我怎么压火啊？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
4: 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活我怎么压？
3: 季总，哎，掌柜，哎，你快劝劝季总吧，他又要闹事儿。季总啊，就俩鬼，
4: 能啥？
3: 能啥？我跟你说过，机会来了，现在正好的机会，走
4: 走。
3: 哎，
4: 掌柜，嗯，你也想在这儿动手？
3: 教授，您别怕，把鬼子杀了之后，尸体就扔到西大坝，你呀，好好看着石蛋，外面有多大动静，你都别言声，明白吗？
4: 哎哎哎，走。

0: 飲水，飲水。
1: 没毒。哟西，干杯，干杯，干杯！
2: 你们在这吃着喝着，我去热开水啊。
0: 喂，行行，别叫都给我打。
3: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啊，要拉屎！太君，是毛房，是男毛房还是女毛房？
1: 都不男的呀！
0: 是畜生，都不分男女的。这吧，这吧，这吧，快进，快进。

0: 这儿，过来，快！我跟你说，别跟别人说，听见没有？啊！拿着这个出去买糖葫芦去，啊！哎，谁也不许说，听见没有？快去吧，快去，快去！
1: 哎呦，我的娘！真宰了！
2: 你嚷什么呀？还不快帮帮手啊！哎，这牛肉怎么样？好吃吧？
3: 慢
2: 来了！
3: 哎哎，
2: 欢迎！
1: 蒜苔水拉肉，赶紧吃，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腊肉。
2: 哎呦，快尝尝，这边出大事了！
1: 啊，
2: 慢慢吃。
1: 怎么了你？你呀，我怎么说你？你真是过时不惯，
0: 你说完他要咋办？一块儿砸呀？
1: 那么轻巧，江叔，快把那些痕迹抹了，我到前头支应去。

0: 来，我今天敬太君喝酒，好不好？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要喝三碗酒，得第一碗酒的我先敬太君啊！来，哎，来，喝酒有个讲究，要喝干，这个，通通的。 全喝进去，没了。哎，干了，全部都喝。哎，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中国喝酒有个讲究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碗不算，好事成双，就是一个不算得俩哦，两个哎，两个哟，那那那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哎哎哎。我记你们这些
1: 大哥们
0: 的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啊！来来来来来来，喝了！
1: 我先你，先你，哎呀哥，先你！
0: 好，好，好，好！
1: 先你！

0: 妖精，妖精个屁妖精！你知道妖精个屁是啥玩意儿？妖精个屁就是你好，妖精个屁就是你对。我骂你，你还挺高兴啊？嘴巴扯到耳根那里去了。
1: 因为我椰子大。行，我李章奎今天就甩开膀子，卖把力气，我就骂你们。 狗血喷头一顿，让你们几个也高兴高兴。闲言碎语咱不讲，骂骂你祖宗八辈的小东阳，有娘生没娘养，一群王八羔子臭皮囊，站着没有水桶高，躺着没有扁担长，摘下个倭瓜当脑袋，只见瓜篓没有瓤。
2: 你上哪去？啊，
3: 佐野啊，どこだ？どこだ？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け。出て
0: 片山君はトイレに行った。ションベン収集。
1: 哦，太君，您要撒尿？没事，这没人，你撒得了。
0: 啊？片山君はどこだ？上殺すぞ。
1: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片山君はどこだ？
1: 太君。啊？他们要找那个撒尿的人。
2: 哦，那个太君啊，他从出去了。
0: 喂，哪里去的？
1: 出去了。哎，对对对对，我这兄弟，我这兄弟说的对，那个人是从这儿出去了。我告诉你，他就从那个小门出去的。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念花姑娘，花姑娘，我学给你看。他说十八九岁的花姑娘，身上穿着花衣裳，又粗又黑的辫子肩上扛，又大又亮的眼睛闪着光，高高的胸脯颤悠悠，右着的腰直扭的花。
0: 红的，
3: 恭喜！片山君は娘を探しに行った。
4: 友達少ないから自分で女を探せてよ。
1: 他临走的时候就说这么一句，花姑娘，我就听懂这么一句。
4: 哦，俺们女を探す。哦，
1: 谢谢谢谢，三娘，谢谢，三娘。
5: 哎，大哥，哎呀，你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儿。
1: 局长，找个机会把那尸体赶紧给他扔了。
5: 是啊，刚才我出去啊，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扔出去。
6: 哎，不能扔，这扔近了说不清楚，扔远了碰着人更说不清楚。
1: 那咋办呢？
5: 你问谁啊？你平常那么多鬼主意，你出个主意啊？
7: 9.98，新手金条藏宝箱，
8: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7: 9.98，财富金条藏宝箱，
10: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1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 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2: 银满箱，
13: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7: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3: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资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3: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0: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7: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2: 不过 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

0: 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的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

0: 啊，财富金条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总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4: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4: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3: 金满箱，
4: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千万倍啊！
0: 好， 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中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

0: 别收藏，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

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喝死，也得让那个气疯了。这样，咱们就近呢，就在小院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天黑了就给他扔出去。
1: 啊，行。
2: 太君，
0: 啊，蓄蓄完了哈，蓄蓄完了。
2: 我们，我都得，我们走，哦呐。
0: 好，
2: 我们得，换姑娘，
3: 大哥。
4: 大哥，哎呀，你不能喝酒，别喝了。
3: 兄弟，大哥求你了，以后甭在惹事儿了啊！我到前面指一指。慢点，慢点，那么子，嗯呐。
4: 太君，走啊！这那个钱，
3: 我给。
4: 吃饭呢。
5: 快点，快点！
4: 不给，又不给，不给，不给，算了，不给，算了，不给，现在还不给，不给钱还装什么？
3: 我没有玩的意思啊！
4: 好，你的良心坏了。

0: 哥，还难受呢。嗯，下回少喝点。这帮日本鬼挺好糊弄的，一脑袋酱子。
1: 好糊弄？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呢、啊？
0: 有多余费那么大劲？依着我，一刀一个全宰了。
1: 我呀，上辈子算是欠你的。哎呦！
2: 季总啊，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现在心里还扑通扑通的呢。
0: 你要害怕呀，下回躲远点。
2: 哎呦，就在眼巴前，他能不看吗？我说季总，往后你可得搂着点了。我知道你仇大，杀鬼那是应该的，可你得讲个实际场合啊，要么你早晚得捅着个大娄子来。
3: 哎，我要这意思啊。哟，
4: 太君，吃了才走，一会儿就饿了。我这还在收拾东西呢，怎么饿得这么快呢？
3: 烤电要各个豆子。
4: 哟，您说的一句我都听不懂。
5: 八哥，哎，
6: 太君，你们吃的东西不给钱，还打人，太不像话了吧！我可告诉你们，这客栈可是张会长开的。
3: 孔明肉，有让你给。
4: 太君，你们不听这些，吃了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这像不像话？
3: 啊，开肉！
4: 太君，
3: 孔明肉给我打死！孔明肉给我打死！我给我走一走。
4: 太君，太君，我告诉你。片三军是从这儿走的，我这兄弟说的对，他从这儿走，我亲眼见的。
3: 哦，那走一那。

0: 这是猪的下水，我们开餐馆子就铺上在这儿，臭了。
1: 喂，瓦开路！哎，小四，我要进，我要进。

0: 片山くん、休んでください。北海道にいたら必ず両親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あ、
1: 让这个人昨天来过没有？
2: 哟，这不是日本皇军吗？没见过。
1: 真的？
2: 真的没见过。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来过日本皇军。
1: 少跟我这扯淡！没来过，没少来过吧？啊？你要给我打马虎眼，我把你带到侦缉队去。
2: 你就借我俩点，我也不敢跟您打马虎眼啊。哎，不瞒您说，前两天还真来过几个日本皇军，但是这个压根没见过。
1: 去把姑娘们叫出来，看看有认识的没有。这把那个安瑶的给我打听打听，你要能查出消息来，皇军重重有赏。去叫出来。
2: 好，那感情好啊。哎，刘队长，快进来，快进来。
3: 姑娘们，姑娘们，快出来，快点出来接客呀！
4: 李振奎，李振奎，我滚出来！李振奎，
5: 呦，张国长，这咋了？这是，玉姐，
6: 咋的了？啊，你们他娘的干下的好事，害得我在小岛面前挨了一顿臭骂，你还问我咋的了？
5: 张国长，我知道您为啥事儿来了。
6: 啥事儿？你说说。
5: 肯定是为那个日本人事儿来了。这事儿我们跟皇军已经说清楚了，真不是我们干的。
6: 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啥话别说，官场走人。哟，
5: 张国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您这不是冤枉我们吗？
6: 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这客栈不能开了。
7: 哎，我们要现在走啊，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6: 对，
7: 这罪名反而我们倒落实了。
6: 哎。你他娘的算哪根葱啊？给我滚一边去！
5: 啊，行，
6: 快滚！
5: 行，啊，你不说了，你回去吧，没你事，回去。哎，张会长，对不住，麻烦事儿是惹下来了。不过呢，朱二刚才说那话有道理。你想，这店要关了，这黑锅站真的背上。
6: 这
5: 麻烦事儿惹上了，没法儿。谁叫咱是开店的？你说，我能不让太君到这儿吃饭吗？不过话得说明白。哦，太君说是我们干的，我们一听卷破姐就走了。那太君他怎么看待你？他不怀疑你？张会长，我可是替你着想啊。你心里要是不舒服，我这也不落脸，真的。我跟朱二说走就走，走马岗我有亲戚，我那儿开个店不比这儿差。
6: 你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自己在这吃瓜唠。
5: 所以说，张会长，我们还得请您在日本那儿给钱。
6: 行了，以后警醒着点儿，别总让我睡不着觉。
5: 有数，绝对有数，你放心。别生气了，在这儿喝两杯。
6: 啥玩意儿？我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啊？你说我这俩钱收的，你说
5: 不？哎呀，你要这
6: 多大麻烦！
5: 不是，以后我再给你钱。不是，张哥，您别。
8: 季宗，你可都瞅见了，你大哥，他可不好当啊。嗯，
7: 谁让他是我大哥来的呢？是不是大哥？
5: 你是我大爷，

0: 常热闹。
1: 哎，江叔，
2: 哎，
1: 你出去啊？
2: 哎，买菜去。
1: 哎，我去吧。
2: 哎啊，那可不行，战辉说了可不让你出去。
1: 哎呀，别听他瞎扯，以后这力气活啊全都归我了啊。
2: 哎，
1: 我去。
2: 哎哎哎，杰东，哎，你回来。哎呦，你要上哪去？
1: 我出去买菜去。
2: 我不让他去，他非得要去。
3: 这样，江叔，
2: 你盘缠，我去。
1: 哎，大哥大哥，你让我去吧，我在这屋里边待着都快憋死了。
2: 你不能出去，你再憋也得憋着，
1: 对不对？你这样好不好？出去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3: 那行，咱出去就买菜，不能干别的。
1: 行，嗯
3: 啊，好，走了啊。
2: 哎，
1: 好嘞。
4: 卖鲜菜喽！
5: 这茄子怎么卖的？
4: 一分二斤。
5: 啊？一分二斤。那
4: 你要多少？
5: 哥，买二十斤茄子。
6: 哎，古董。
5: 七婶，对不住，认错人了，这是。
3: 我刚才买茄子那个，
4: 我没看见。

0: 长。
1: 哎，王队长，
2: 怎么样？人抓到没有？
1: 还没有，躲在死胡同里，肯定跑不了的。
2: 就是用这个把人打死的？
1: 就这玩意儿。
2: 哪条胡同啊？
1: 柳荫下。
2: 走。
3: 出去啊！我不能在这把你给连累了呀！
4: 哎呀，不行，不能让你出去，危险！
3: 姓花，我必须得出去，不能连累了你！
4: 哎呀，不行，你要出去，我跟你一块死！
5: 哎呀，轻点，轻点！哎
4: 呀，杨文贵。

0: 你快给我进来！赶紧拿出包上！
1: 梁书贵，这是啥地方？你不怕老爷骂你呀你！你你……
0: 哎，盖房，松开！
2: 七婶，我现在端的是皇军的饭碗，我也没办法。
0: 松！
1: 你可让荣贵，你当心天打雷劈你！
0: 你老实待着，我出去看看。
3: 小慧，小慧，我不能让你替我去挡灾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别说了，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眼前。
2: 给我松！
0: 那你。
1: 你们，你们搜什么呀？你们啊！
4: 报队长，没有。报队长，没有。没有。
0: 赶紧带着，我有法子，你放心。
4: 九儿，九。
1: 谁呀？一大清早也不让人睡个踏实觉。
4: 哟，少奶奶，是我。 少奶奶，奉命查八路。我说是谁呢？荣贵儿啊，
1: 咋了？当上侦缉队了？这不是为了混口饭吃？哎呦，这年头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当你们这侦缉队也不容易。你看我这像藏八路的吗？
4: 不像，绝对不像。但这是皇军的命令。
1: 我还不让你送呢。
4: 别去。
1: 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这么多人呢，回去跟皇军没法交代啊！哎呦，看把你吓的！<笑>我说不让你搜了吗？
4: 就是，只是啊，我这里面躺着个男人，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男人？嗯，啥男人啊？
1: 喝多了酒的男人。
4: 喝多了酒的男人。
1: 嗯，
4: 少奶奶。
1: 这我得进去看看了，梁荣贵，小心点，别把他给闹醒了。

0: 我不想听，老爷在县城呢。里面这个男人说的话吧，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一两句。他说是什么军曹什么的。军曹是干啥的？卫生够的？是皇军，太君。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1: 走。哎，不搜了。不搜了。少奶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少爷走了这么多年，也没个音信，一个人确实寂寞。
2: 我必定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侦缉队的小队长。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我一定为你效劳。那感情好。那个，以后一个人寂寞，想找人陪你说说话，
0: 你让吉尔喊我，我肯定跑得比马还快，
1: 过来陪你说话，你看行吗？
0: 有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怕。
1: 里面那个军曹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3: 杨文贵，
4: 谁呀？
3: 呀，王队长，搜到没有？
2: 搜了，这家没有八路，
3: 接着搜。
2: 是，走，接着搜。

0: 你要去哪
1: 儿？那个，外边那是金龙大哥。
0: 哎，你不能出去，满街都是鬼子和二鬼子，你出去不是找死吗？
1: 那。

0: 我也得去看看那金龙弹珠。
1: 哎呀，不行，你不能出去，出去危险，你赶快给我进去。

0: 少奶奶，饭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少奶奶，您是从这儿吃啊，还是到前院吃啊？
2: 七婶，给我吧。
3: 哎，少奶奶，我能说两句不？
2: 你说。
3: 少爷离开家三年了，你一门踏心的守了他三年，也算对得住他了。这么年轻，守着不容易，单门独户的也挨欺负。我瞅着继宗这后生啊不赖，你心里也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甭闷在肚子里，啊。
2: 我知道了，七婶。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0: 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

0: 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

0: 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儿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七婶给你炖了只鸡，补补身子，在这踏踏实实住几天，等伤好了再走。
1: 那哪成啊？等这天一擦黑啊，我就得走啊。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出去让鬼子逮着怎么办啊？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
0: 你又不是没在这儿住过。
1: 我上次在这儿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吗？
0: 你现在不是伤着的吗？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我这么一大男人住在你这儿，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上次生病，我还帮你擦过身子。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0: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1: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0: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1: 哎呦，烦死你了！你那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
0: 溜头滑脑的，我就是手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2: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
0: 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1: 我哪知道啊？
0: 哎呀，你快坐下。
2: 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官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
1: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哎，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咋？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绿胡了。
1: 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2: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你来马车那回吗？就是救我那次。其实那时候你的模样我就记住了。后来你又杀小鬼子救我，我是真的动了心思了。 你在我这病了好几天，我每天都亲自伺候，看着你那难受样，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咋的了？我咋就为那么个不相干的男人流那么些个眼泪？我是不是犯傻呀我？
1: 后来我又让七婶来将你杀猪，你当我这是要做腌腊肉啊？我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你倒口口声声把我推给你大哥，庄锦宗，我不是死乞白赖、没脸面的人。你不喜欢我不要紧，你直接说。你要说不喜欢我，你现在就能立马走人，咱俩永远不要再见。

0: 下回再来啊，下回再来，还有下回。你这什么破菜，活了吧唧就上来了。
1: 对，
0: 我说您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2: 火大了，我没控制住。
0: 要不然刚才收钱不就是手收您的吗？啊，慢走，慢走。
1: 好，慢走。
0: 张鬼，哎，
1: 都怨我，我把菜给炒坏了。我这心里的惦记季宗，这一招慌着手也没准了。你看，
0: 江叔，没事儿，人都打发走了，咱以后注意点就行。
1: 那季宗咋还不回来呢？这样，江叔。
3: 你到京中队长那去打听打听，看季宗是不是被侦缉队给抓了。
4: 好，那我马上我去。你路上小心点。哎，
3: 张叔，哎，我找你们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4: 不在，
3: 我是他舅舅，我找他有急事儿。
4: 我说了不在就不在，出去搜八路去了。
3: 哟，
1: 这八路军镇的了。
3: 这我怎么知道？少啰嗦，快走快走。哎。
1: 当时啊，我是眼瞅着跟日本鬼把我儿子给挑了。
5: 你别说，我不敢听了。
1: 这事儿我也不愿意提。

0: 提起来，我这心像刀扎的一样。
1: 虽说我是个女人，不爱打听外面的事儿，可庄家银子的惨祸我是听说了，没想到你就是。
0: 你说，我跟日本鬼的仇能了吗？我一见着这日本鬼啊，我这血就往脑门上冲，刀呢就往自个儿手里帮，我压都压不住。
1: 我也看出来了，要不是跟小鬼子有这么大的仇，你也不会下手那么狠。
0: 他们没把我给杀了，让我活下来算他们倒霉。我这辈子呀，是跟他们死磕了。
1: 你别这么说，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2: 继宗，继宗，你这不能等会儿，来，上去。这是棒子粒儿，左炒的。
3: 儿子，爹给你蒸下水去，叫爹。
2: 你别招他，真得把他招哭。
3: 那我走了。
2: 啊，早点回啊。
3: 啊，去，去。
1: 这是石榴绣的，绣得真好，就是命不济。
0: 石榴啊，跟着我没享几天福，死得还惨。
1: 你这么爱嚼棒子粒儿？
0: 这东西啊，平常是哄猪的，我也跟着吃。
1: 怪不得说你跟猪是亲戚，连吃喝都一样。还挺香，炒过的。
0: 这个呀，你快吃完了，还是石榴给我炒的呢。
1: 明儿我让七婶给你炒。啊，不，我亲手给你炒。

0: 就是那个。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再等等，我得见着季宗了，要不回去也睡不踏实。
0: 你听我说，季宗要是真被日本人抓了，这个地方怕是不是那么安全。我想这个事儿不要连累你为好。
1: 你自己个儿的结拜弟兄，你还信不过？
0: 不是信得过，信不过，我是怕鬼子万一。谁？
1: 我嘿，金龙，我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出去了，出去搜八路去了。
2: 哎呀，有个鬼子在镇上被杀了，这不，整整搜了一天，
0: 搜着了吗？
2: 我们黄协军是没搜着，小鬼子搜没搜着，那就不知道了。哎，这小鬼子是被扁担给勒死的，你们干的吧？
0: 扁担，肯定是张继东干的。早上我买菜的时候，他……
2: 哎，继宗人呢？
0: 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心里等着等着着急着呢。
2: 不是，这时候还没回来？
1: 这个继宗也真是的。不管不顾，你说也不是他死活，真让人揪心呐。
2: 甭着急，我估摸着没出啥事儿。你想啊，如果他真出事儿了，咱这儿还能消停得了吗？
3: 这鸡汤凉了，我让汽水给你热热。
4: 不用了。哎，你刚才说你男人是偷着跑的？
3: 他以前在县城教学，我俩结婚没半年，有一天他一同学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4: 日本鬼也杀他们家里人吗？
3: 那倒没有，但是他以前在学校老说什么民族尊严啊、国家兴亡这些大道理，我早就瞅出来，早晚得走。

0: 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你也别怪他。我不是怪他走，我是怪他根本不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拦他。你们这些男人啊，总觉得我们女人啥都不懂，我就是啥都不懂，我还能不知道这义字咋写？
1: 对，这女人也不差。你看，那花木兰是女的吧？穆桂英是女的，还有杨门女将，那都是女的。
0: 我可不敢跟什么花木兰比。
1: 但我也不是秦桧的老婆，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咋还老躲着我？我呀，是怕我大哥那块儿。你咋又来了？我喜欢你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要是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1: 哎，算了，还是我说吧。哎，
0: 听说镇西头那个桃园客栈是他开的，真的？我们两个合伙开的，我也住那儿。
1: 还有你的股子呢？那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那么多钱啊？陈墨菊给的。
0: 陈墨菊是谁啊？
1: 陈耀祖他爹。
0: 陈耀祖又是谁啊？
1: 你就记着。 他呀是条狗，
0: 越听越糊涂。
1: 哎，能再盛一碗吗？

0: 金龙，我看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琢磨着你还是到日本人那儿去打探打探。
1: 这大黑的恐怕金龙也进不了日本人的据点。
2: 是啊，这时候了，这据点肯定是进不去了。我倒想去找找刘秃子，我看他知道什么吗？
0: 对，那就赶紧去。
2: 嗯，
0: 金龙，顺便你把你舅舅带回去。哎，
1: 我没啥，我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跟你一块儿等吧。
0: 江叔，你就听我的，跟金龙一块儿回去吧。
3: 就是啊，舅，你别在这干耗了。
2: 也没用，回去睡觉吧。走，我打，走。
0: 哎，金龙，打听到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一声，我就心里落不下来。
3: 哎，你放心吧。

0: 你男人是二十九军的，他信上是这么说的。哎，他叫我啥呀？
1: 洪展堂。乍一听展堂走了的时候吧，我魂儿都跟着走了，只能抽大麻麻醉自个儿。
0: 哎，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拿个东西闻，那是大烟吧？
1: 是烟叶啊，抽了两年以后就忌了。
2: 就落下了个心慌的毛病，遇着点啥事儿就得闻闻它。
0: 哎，我可听说大烟这东西只要一抽上就挺难戒的，你是咋戒的？
1: 后来我又一想，展堂是英雄好汉，我不能这么糟践自己。老天有眼又让我遇见了你，跟你在一起真够揪心拽胆的，可我觉得心里敞亮。
0: 我想起来了，那金龙大哥呀，也是二十九军的。
1: 哪个金龙大哥？
0: 就是白天来那个二鬼子，第二次来那个二鬼子，哎，他也不是二鬼子，他就是披了一个二鬼子的皮。
1: 说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他，兴许他和你男人还认识呢。
1: 认识管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活不过来。
0: 死了也得留个念想。

0: 腿走，撒腿走，撒腿子跑，
1: 没撒腿子，
0: 撒腿子，撒腿子，撒腿子，撒腿子，
2: 撒腿子，十二，
0: 十二，
2: 哎，十二，十二。这不都捅死了吗？
0: 是鬼子
2: 啊！去去去去，赶紧去，一边玩去。
3: 巨宗，哎呀，
2: 哎大哥，
3: 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死不了。
3: 昨天那鬼子是你杀的？
2: 是。
3: 庄继宗，你可是应承了我的啊！不胡来，那是大白天呐。
2: 哎，我呀，一时没压住这火，我没忍住，我就。
3: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闹腾闹腾出大动静了，昨天小鬼子二鬼子把全镇整整搜了一天。
2: 我知道啊。
3: 你知道
2: 啊？
3: 你昨儿上哪儿去了？
2: 昨天那日本鬼追我，我是蒙着头瞎跑，半道正巧碰见杏花了，杏花呢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
3: 昨天你在杏花家
2: 啊？
3: 你跟杏花待了一宿
2: 啊？
3: 你跟杏花那个了？哎呀，庄继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还是我兄弟呢！啊，
2: 我
3: 你明明知道杏花是大哥的老相好，你
2: 哎，大哥，那杏花可不是你的相好啊！你跟他才见过一面，怎么就是你的相好了呢？
3: 这话是他跟你说的？
2: 是啊，我是问清楚了以后，我才跟他。
3: 哎哎哎，这女人话你都信啊？
2: 我信啊。
3: 行行行行行行，庄继宗，你不拿我当大哥，我也不拿你当兄弟，咱俩散伙。
2: 哎，大哥，
3: 大哥，大哥，我走了。
2: 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啊？
3: 继宗，你知道昨晚上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2: 哎，大哥，你说这话我可撑不住啊！我没睡你的相好，
3: 你跟杏花没睡。
2: 我跟杏花是睡了，但她不是你的相好啊！
3: 你行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咱们俩从此散伙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大哥，大哥，哎，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您跟江叔这一战就是我走了。哎，大哥，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呀？
1: 甭理我，这时候我就想杀人。
0: 大哥，你拿着。
1: 哎，这。
2: 张奎，张奎，金龙回来没有啊？哎，
3: 季宗，你啥时候回来的？好，我刚回来。金龙大哥来了。季宗，啊，昨儿镇上那小鬼子，是你拿扁担砍死的吧？
1: 是。
2: 我一猜就是你。往后再干这种事儿，可得悠着点，太险了。
1: 是啊，你可不知啊。
2: 昨儿个把战魁和金龙给急的，你要真出点事儿，我瞅着，那战魁也活不成了。战魁呢？我们俩散伙了。啥？你们俩掰了？是大哥跟我掰了。
1: 是不是为了你杀鬼子的事儿？
2: 是，也不全是。
1: 那是为了啥？
2: 他说呀，我把他的相好抢跑了。啥？你抢了人家战魁的相好？
1: 哎呦，你咋这么混呢你？季宗，那可是你结拜的大哥。
2: 姓花啊，他是自个儿喜欢我。
1: 那你也不能跟他好。你说这个姓花，他勾搭。

0: 这个相好的结拜兄弟，这啥女人呢？这是，哎，这个不冤姓花啊，那就怨你。我看呐，你们这结拜的酒，那算是白喝了，那头也白磕了。哎，
1: 江叔，不知道。
0: 我什么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别的理儿我不知，我就知道那朋友妻可不可欺，还知道这兄弟是手足。
1: 那当年的刘皇叔，他为了赵云，那差点把自己的儿子给摔死了。你可好？那你就
2: 你扯远了。季总，如果你还认我当哥哥，我可得说你一句：你跟战魁是结拜兄弟，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1: 真不愿意说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糟心呐。这么回事儿，这个姓花啊，跟大哥。
0: 就见过一回面，可是大哥呢，说姓花是他的相好，
1: 你说这我不明白了，就见过一面啊？
0: 那咋成相好了？
1: 是啊，我哪知道啊？那大哥蒙我呢呗。
0: 那他为啥蒙你啊？
1: 我哪知道他为啥蒙我呀？ 季总，也不能光听那姓花说。如果战魁跟他不是相好，那战魁能一生气散伙走人了？
0: 是啊，季总，你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
1: 啊？
0: 你呀，赶快去把那个战魁给找回来。你们俩当着杏花的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以后啊就甭跟他们来往了。这种女人呐，她看着糟心。
3: 我去找大哥，
0: 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了啊！
3: 哎，
0: 你瞅瞅，咋整出来个这样？
3: 一个杀猪的，一个玩杂耍的。
4: 光凭着一腔子仇恨，成不了大事。我告诉你，我要不是救你，刚才那小子一枪就把你撂倒。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翻过来看。

0: 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1: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0: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
1: 我崩了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 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方继峰，你呀，今天当了关二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鸟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1: 谁呀？我，
2: 庄继宗。
1: 呀，继宗啊，刚走咋就回来了？
2: 杏花在吗？
1: 在后院。
2: 杏花，杏花，这，
1: 继宗，你咋又来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你大老远跑来就问我这个？
2: 不是我不问清楚了，我这心里边不托底。你想听啥呀？你想听我跟你大哥是老相好，还是想听我俩啥都没有啊？
1: 我想听实话呀，实话我已经告诉你了，那行不行？
2: 哎，杏花，杏花，不是，那你说，你要不是我大哥的相好的话，那咋我回去跟大哥说咱俩好了？大哥一下就急了，还要跟我散伙呀？
1: 那你是信你结拜大哥还是信我呀？
2: 我，
1: 那你就跟你结拜大哥过去吧。
2: 哎，杏花，杏花。
1: 你别叫我，就当我一片好心喂猪了。

0: 刚来就要走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哎，我正要出去给你买下酒菜呢，杏花有交代，说以后只要是你来啊，就买点下酒菜，打点酒，让你好好歇歇。那你这是？
1: 七婶，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0: 啊，
1: 那杏花，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吃着没来由的醋。我跟你说呀，杏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生来就有规矩的。她呀，眼界高着呢，没啥本事的男人，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1: 你就直接回答我。那我大哥，我那大哥，一次都没来过这儿。
0: 啊，你说那个？ 蹭车坐那家伙啊，没有，杏花就见过他一面，我呢就见过他两回，咋能到这儿来呢？
1: 真的一回都没来过？
0: 没来，我一个老婆子能跟你说瞎话吗？
1: 没事了。

杏花，杏花，我知道我错了，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我错怪你了。杏花，

0: 你是不是找女人？我只想问你，你要我吗？要啊。进来吧，坐吧。
1: 我想问你，如果我跟你大哥真的有个啥，你还要我吗？那我想要也不能要啊。你这是啥话啊？如果你要跟我大哥真有啥的话，我再喜欢你也不能要你啊。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是人话啊。
0: 还说是人话？
1: 你都跟人上了炕了，你才说这种话？你早咋不说呢？哎，小花，哎，你别冤枉我。哎，你。
0: 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我要跟你那个，那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只有死去了。
1: 不许说死，那不死咋办呀？这事儿都做下了，那还不死啊？
0: 季宗，我跟你大哥啥也没有，我只喜欢你，就跟你一个人好。
1: 小花，
0: 嗯，
1: 坐着。
0: 我想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吗？行，你说吧。自从石榴死了以后啊，我这心跟着也死了。我这满脑子就想着报仇，跟日本鬼拼。我是咋也想不到，我会跟另外一个女人好。
1: 咋了？后悔了？
0: 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我这心里边咋会装下别人？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缘分。这俩人要是缘分了，怎么扯也扯不开，就会走到一块去。嗯，但是。 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你在我心里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但是咱俩不能真正在一起，也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跟日本鬼的仇是解不开了，我必须得杀他们，杀他一个都不留了。所以。 所以你心里边别惦记着我，也甭牵挂我。万一我死了，死了就死了，你也甭难受。
1: 这算个啥呀？喜欢你还不能踏踏实实跟你一起过日子，你还不让我牵挂你。
0: 杏花，你别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牵挂了。那样我要见着日本鬼，我就不能拼了命的往上冲了。我出刀子的时候也不会利落。
1: 哎呀，你别说了，我听着都害怕。
0: 杏花，如有一天。
1: 我把日本鬼给杀光了，咱俩就能真正在一起。那咱俩才算真的是有缘分，你明白吗？
0: 行，我听你的。往后我不牵挂你了。其实你说的我也都明白。我只希望你能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让我知道有个男人还惦记着我，我也就知足了。
1: 这日本鬼既然逼咱。
0: 逼得咱们没有好日子过，咱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硬起来。行，那我先走，我得把大哥给找回来。
1: 哎，天快晌午了，你吃了饭再走吧。
0: 不把他给找回来，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1: 你大哥真走了？
0: 走了，我得跟他说清楚，我没抢那个女人，我们两个。 还是过命的交情，
1: 季宗，有这么个过命的大哥看着你，我心里还踏实点。你把他找回来吧，你跟他说，把我也当自己妹子看。

0: 季总啊，酒菜买回来了。
1: 菜呀，你们先吃，这酒啊，给我留着，我下回来喝。

0: 石蛋，石蛋，石蛋，天快黑了，跟大爷回家吧。
1: 嗯，不，我要等大姐夫。
0: 哎呀，大姐夫走了，他不回来了。
1: 那我就要大姐夫。哎，
0: 你说你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们俩要分开了，你说你咋办呢？哎，季宗，季宗，战魁找着了吗？
2: 没有。
0: 这战魁也真是的。那你准备打算咋办啊？
2: 接着找呗。
0: 就是。那不管咋说，你俩也是结拜的弟兄，千万可不能因为个女人掰了。这当初磕头的时候，你得想明白了，那可是过命的大事儿，那不是小孩过家家。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这满世界有多少人呢？那咋就你俩磕头了？你想杀小鬼子，他也想杀小鬼子，这就是有缘呐。俗话说，一个好汉是三个帮啊。那一根筷子好撅，那十根筷子绑在一块儿可就撅不折了。
2: 这个我懂，
0: 懂就好。这女人要是不安分，那可就是祸水啊。这好些个弟兄不和，那都是因为女人闹的。你们可不能那
2: 江叔，这杏花啊，她不是那种女人，而且啊，她跟我大哥啥事儿都没有，是我大哥自己他瞎琢磨。
0: 这是那个女人说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脑袋瓜子还是没闹过弯来，你心里头把那个女人看得还是比战魁重啊。那要是这样，那就是战魁回来，你们俩还得因为那女人掰了啊。
2: 江叔，我说的是真的，我大哥和那个女人呀，啥事儿都没有。
0: 我的话可都说到了。该咋办你自己掂对着。这天儿也不早了，我想把石蛋带回去住，明天一早再回来。
2: 行。石蛋，石蛋，过来。今天晚上啊，跟江大爷回去住啊。
1: 嗯，不，我要大姐夫。
2: 大姐夫今儿说不回来了啊。
1: 嗯，我就要大姐夫，你还我大姐夫，你还我姐。
0: 别烦你姐夫了，让你姐夫好好琢磨琢磨啊。
1: 不，我就要大姐夫。
0: 好。好啊，听话啊，听话！
1: 你给我大姐夫，我要我姐，我要大姐夫。你
3: 张铁锤，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太君，您来了。瞅着太君眼生啊，想必太君第一次到我们怡春院来吧。太君，我们家春红是最好的，又年轻又漂亮，嘴又甜。
1: 春红，春红
2: 来了，
0: 赶紧迎太君进去。快迎太君进去。
3: 太君请。
0: 好好伺候。

0: 我现在去宁波茶，喝完茶早点歇息吧。
1: 大哥，快走！最后，你先走啊！快！别！太君，我啥也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2: 快走！你快走！赶快逃命！我看你不是干这个营生的，赶快走！
1: 快走！快走！
2: 快点！哎，大哥，又杀了俩啊！好，快走！
0: 我带你们从后门走。
2: 好，快！

0: 你们俩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1: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你夜里看了？
2: 是我，
3: 季东。
2: 啊，你怎么这儿？这儿怎么了？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哎，大哥，去哪儿啊？你在这儿，我走，大哥，现在是左躲啊！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
3: 哎，赶紧进来。
2: 大哥，快点，你在这儿干什么？哎呀，你都坐这儿了。我看看伤的咋样啊？
3: 没事，
2: 没事啊，没事。
3: 季婶，你去秦明照应一下。哎，
2: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3: 你又伤着了？
2: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3: 大哥。
2: 是你啊！我听军哥说你叫杏花，你不是跟我老乡好吗？咱又不知道我叫啥。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3: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2: 啊，季总，不会，我是跟季总逗着玩的。季总，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4: 是是。
2: 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3: 好，
2: 大哥。
3: 赶紧把
2: 那衣服脱了吧，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
4: 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罢了，衣服杀一个罢了，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哎呀，
3: 来来来，要来了。
2: 你们这是咋弄的？还能咋弄的？杀了几个日本鬼，
3: 在哪儿啊？
2: 怡春院，也就是窑子。
3: 我说这外头闹腾的这么厉害呢？
4: 可惜那个春红那个小女孩呢？
3: 春红是谁啊？
2: 怡春院那个小女孩，远着点儿。哎，
3: 哟，你还挺多情的。
2: 不不不不不，你我误会了。我看到这个春红的小姑娘呢，就想起自己的女儿，年纪都差不多，都是乡下的孩子。哎，这下全完了。
3: 哟，对不住了啊，大哥。
2: 你们吃饭了吗？我让季氏给你们弄点。上我过来以后就没事，坐点吧。
3: 你咋早不说呢？
2: 季总，啊，杏花这人不错，你得好好待人家。现在找个这么知己的人不容易。知道，嗯。我告诉你啊，嗯，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大哥这个人你也知道，喜欢瞎白话。我跟那个叫杏花的，八竿子打不着。
4: 这我知道，杏花都跟我说了。
2: 以后啊，你别说他就走，我还真以为我把你的女儿给……你说。
4: 我要真那么做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死了不就得了吗？不怨你，是大哥小心眼儿。
2: 我觉得你也有点小心眼儿。而且以后别说散伙啊，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说今天要没你的话，我兴许就死了。
4: 你还真说对了。我今天到宜春院杀鬼子，我心里就在想，要季宗兄弟在身边的多好，我最起码能壮胆呢。
2: 我想着想着，耶，你还真来了，这就叫缘分。对，你说今天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去了宜春院了。嗯，到了宜春院我就碰上你了。你说这是啥缘分？
5: 磕头兄弟，缘分。
2: 大哥，杏花啊，让你去他们家喝酒呢啊。 三哥，我就甭去了，我又不会杀猪。咋了你这是？去怕啥的？啊？去了不是丢人吗？咋就丢人了？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薄起来了？哎，那杏花不是已经认你当大哥了吗？
6: 我没。
2: 可以，可以，可以。哎，朱二，你到后边去，你到后边去，快快快快快！哎，太君，请坐，请坐，请坐。是米稀饭是？
7: 嗯，茶给，茶给。
2: 哦，喝酒。嗯，太君学牛倒是学挺像的。行。 吃牛肉喝酒，你等着啊，等着。
0: Hack。
1: 季总，
2: 哎，怎么着，宰吧？
1: 咱今天换个宰法。
2: 啥呀这是？啊？这个，
3: 孙二娘给武松下的药，
2: 蒙汗药啊？费那劲干嘛呀？一刀一个宰了不就行了吗？
3: 知道，今儿没你的份儿了。
2: 为啥呀？
1: 该轮到我了。
2: 还得给我留一个吧，
1: 兄弟，你这扣子攒的够多了。
0: 江叔，牛肉快点，
1: 等着看好。
4: 喝酒，
5: 我这酒可好，太君喝了之后，
6: 哎，牛肉来了，嗯，
0: 干杯，
1: 干杯。
5: 好酒啊！哎，多喝点，多喝点。来，再来。
0: 浓眉，浓眉，浓眉。浓眉，你去，你去。还要去，你去。
5: 哦，我明白了。
2: 听清楚了吧？他们呢？啊，死都要死了，还想吃个热菜？行，没问题啊，就给他来个木须炒肉。
1: 来，这糟蹋东西了，
5: 让他们到黄泉路上当个包子鬼。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哎，来来，喝喝喝喝喝喝。
0: 啊，五麦，
1: 麦，
0: 麦，麦。
2: 你那药管用吗？
1: 差不多到时候了。啊！
0: 哎，快！少哥，少哥，
1: 你哥。
2: 哎，季总，你讲不讲理啊？我就宰一个，剩下那个留给你啊。
1: 季总，咱们这不是儿戏，你跟鬼子有仇，我跟鬼子更有深仇大恨。
2: 是
1: 我
2: 给你行了，赶紧的吧，这不是闹着玩的。
1: 不是我，
2: 哎，师大，哎。
7: 正吗？一个都没捞着。
1: 你们这两条驴啊，我算服了气了。江叔，咱们走吧。
7: 臭小子，来，把姐夫给收拾收拾。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16: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怎么回事？
1: 日子啊，不知道吗？怎么回事啊？
2: 肯定是被雷劈了，没响雷啊，怎么会被雷劈呢？
1: 这你就不懂了吧？龙王爷劈雷不带响的，要是雷公劈的就响了。
0: 今年龙王爷还真开眼了。
1: 可不是，龙王爷也不是吃素的，咱每年都给他供奉一头大肥猪呢。
3: 哎，回来了！

0: もし大気攻めてきたらとても不利です。
1: 君ならどうする？
0: 千に人を送り込めます。
1: 先手必勝。
0: はい。最近来た八六軍の予期隊、極めて消滅します。大慶に報告してみましょう。武器や食料を添えて山へ行き。私はあの時見ました。攻めていませんし、狙撃を報奨しました。
1: よし、君は大日本航軍の忠実な友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大哥，哎，我真没想到，你把那小鬼子整成那样，我现在想想啊，我都想乐。
3: 这傻鬼子没轮上我，石头石头他们总该可以吧？大白天的，你把你那东西收起来。
4: 我数数叔杀了多少鬼子了，你放心吧，这时候啊，没人来。
3: 什么？
4: 我瞧瞧，瞧瞧，还给我看看，几个？
3: 我大概有十来个，十来个。一五，一十，十二个呢。
5: 啊，你们听说了吧？屈家店的袍让八路给端了。
4: 啊？哟，真的？
5: 哎呦，可不嘛，这街上都传遍了。
3: 八路啊，还真行。你看啊，前不久啊，才把李店的炮楼给端了，是不是？现在又把徐家店的炮楼给端了。你看，
4: 要早知道这样啊，咱们还不如投八路呢。你可以过一过端炮楼了，爷爷。
3: 哦，现在想到了，当初呢？
4: 当初哪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
6: 老板，
5: 哎呦，
6: 俩客房，来，请坐。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
7: 打尖。
6: 哦，
7: 两份炒饼。
6: 哎，好嘞。哎，江叔，带朱二赶快下去。
5: 两份炒饼。
6: 哎，马上到。
7: 老板，
6: 哎，
7: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6: 啊，你说，
7: 镇子上大东街的那个太行酒家怎么关张了？
6: 哦，那兴许是皇军给查封的。
7: 哦，那他现在属于谁呀？
6: 镇上的公差。
7: 啊，现在归谁管啊？
6: 维持会。

0: 围城会长是张林。怎么，二位想把他盘下来？啊，
1: 我们也想在柳林镇开个小买卖。
0: 哦，二位可不像买卖人。
1: 那我们是什么人
0: 啊？你们像教书的，你看您说话我文文兮兮的，他长得白不滋滋的。
1: 老板说话真有意思，不过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哦，你像是算卦的。哎，
0: 好眼力。我呀，跑江湖的，玩杂耍的。二位先坐着，我到后边去催催炒饼。
1: 好，不急不急。

0: 以后石蛋儿，你得看紧点，咱们真杀鬼的时候不能让他掺和。
1: 为啥呀？
0: 他脑子有毛病，他成天杀鬼子杀鬼的，真让鬼子知道了，那不坏菜了。哎，
1: 我张爹死的时候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杀鬼子，这石蛋儿呢记下。
0: 杀人一根筋，早晚要得出事儿，所以。
1: 你得吓唬吓唬他，
0: 石蛋儿啊，这心里边硬着呢，吓唬他根本就不管用。石蛋儿吃哄，哎，嗯，你哄他，他愿意。以后啊，石蛋儿交给你了。
1: 他是我小舅子还是你小舅子？
0: 你是大姐夫，我是二姐夫。
1: 哟，我咋这么倒霉呀？娶他姐的时候没我份儿，看管这傻弟弟全是我的活儿。嗨。
2: 他叫你大姐夫的时候，你应不应啊？
3: 应了。
2: 你应了就得认呀，你就得担着呀。嗨，
3: 哎呦，
2: 金龙大哥啊，
3: 金龙兄弟，
2: 气儿咋来了？哟，
3: 咋的？不行，我来。
2: 哎，我可跟你通报一声，嗯，我刚才瞅着张宁领着几个人在太行酒家那儿转悠，看样子啊是要把那儿盘下来。往后你们这生意可不好做了。
0: 没事，他们去找张宁啊。
3: 是我让他们去的，你还真不把这生意当码子事儿啊？
0: 是这样，他太行酒家呢在镇上，咱这客栈呢在镇口，不碍事。
2: 哎，
0: 金龙兄弟，
2: 嗯，
0: 你好一阵子没到咱这儿来了。
2: 别看我没来，你们的事儿啊，我都瞅着眼里了。走，屋里说。
0: 哦。

0: 甭问呐，这宜春院这事儿也是你们哥俩折腾的。
1: 是，
0: 你们是痛快了，这宜春院倒霉了，连老鸨带龟公都让鬼子给杀了，还死了好几个姚姐。
2: 真的？
0: 我得说你们两句啊，往后再杀鬼子，得瞅准了时机和地点，不能再连累别人了。
3: 金龙兄弟说的对，咱呢，杀鬼子不能图痛快，更不能让乡亲们遭殃。
4: 这日本鬼杀了咱们几个人，我让他们都还回来。
0: 就是杀太多的鬼子，那死了的乡亲还能活过来啊？对了，龙王庙那俩鬼子也是你们杀的？
3: 啊，哎，你瞅这门，那俩小鬼子，
0: 我把。哎呀，这杀鬼子没错，可人都死了，没必要整得那么邪乎。
4: 哎，咋没必要啊？
3: 敬龙兄弟，我是给乡亲们瞅瞅，出出气，解解恨。
0: 是，小鬼子可恨，可那些当兵的也是人呢，是不是？
4: 哎，那日本鬼就不是人。他们烧庄营子的时候，那人都死了，他们还往人的身上泼油呢，还烧呢，拿刺刀还捅呢。石窑村呢，人也死了，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树杈上，这小鬼子是人吗？
3: 激动，激动，激动，别急，咱们听金龙兄弟把话说完。
0: 你别急，我不是替小鬼子说话，我这么说呀，是保护你们。我告诉你，正规军都不这么瞎折腾，

0: 明白吗？这小鬼子一看，这就是图打土闹，这对你们来说是危险的。
1: 俊宗，金龙兄弟说的在理呀。以后咱杀鬼子不能光图痛快，不能让乡亲们遭殃，也得想个法保护好自个儿。金龙兄弟，今儿就别走了，好不容易你来一趟，咱哥仨喝一盅。
2: 以后杀完鬼子，想着得把枪拿回来。啊，拿它干什么呀？这东西也不好使。
0: 季总，杀鬼子是一场战争，光凭那几把杀猪刀可不行啊。
2: 杀猪刀咋了？我那杀猪刀也杀了十几个日本鬼了。
0: 哎，
1: 我看呐，还是使枪好，指哪打哪，必使刀枪。
0: 可这东西我也不会使啊。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2: 赶明儿啊，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东西使顺手了，你就知道它好使了。有个地儿，明儿我带你去。哎，金龙兄弟，这枪哪弄的？换的。
0: 换的，拿啥换？
2: 烟土啊，这年头手里有烟土，想换啥换啥。烟土，哎呦，比黄金还贵啊！哎，您说跟谁换的？靠得住吗？
0: 靠得住。钱塘那边一个中队长，叫龙占江的。
2: 龙占江，我知道，在黄杨岭当过杆子。
0: 嗨，
2: 那年他还劝我入伙呢。
0: 你知道？
2: 知道，打过照面。
0: 你们看。
2: 这是准星，瞄准的时候啊，这视线和准星要在一条线上。啊，啥是视线？
3: 眼睛看出去的就是视线。
0: 对，
2: 这眼睛看出去还会有线啊？
0: 哎哎哎，季总，可不敢对着人啊，小心走火。
2: 啊。
0: 哎，
2: 我觉得这不如飞刀好使啊。那既然日本鬼还要这么瞄准半天，那不什么事都耽误了吗？
0: 嗯。
2: 真打起来全凭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练，要不就是白瞎子弹呢。
3: 行了，兄弟，这枪啊能打多远？这么说吧，100米以内，一指厚的木头，一枪就打透。
2: 嚯，真厉害呀！
3: 季总，你那飞刀恐怕不行啊。
2: 你那绣花针能行啊？
3: 也不行。
0: 季总，
3: 把枪端起来。哎，
2: 气要稳，心要沉。嗯，
0: 视线、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嗯，开枪！
3: 这打哪儿去了？这是
2: 不是拍瞎子儿？
3: 上！
2: 上！
3: 上！
2: 这实弹倒是打得挺准。
0: 来，再来。
2: 石蛋，你就打这个。来，把枪端稳，气要沉，准星不能晃啊！一晃偏差就大了。
0: 军中兄弟，这次我打了，
2: 准备好，听我口令。
0: 哎，我打着了。<笑>
2: 这是我打的，
0: 啊，你打歪了。别扔了，这枪啊是战魁打的。你呀。
3: 把枪端稳，心要沉，气要稳，啊！来，再试一下。<笑>这回是我打的了吧？<笑>走。哎呀，这家伙就是行啊！早几年咱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欺负？什么半仙、刀枪不入，全扯淡。
2: 原来不就是个半仙吗？我不是吹，我爹啊，早年参加过义和团。
4: 来，
2: 再来。
4: 哎，打着了！
2: 哎，这咋又不灵了？
0: 战魁、石蛋，你们俩出毒了！
2: 哎，
0: 季宗，你可得好好练。<笑>

0: 走吧，咱们现在找活物去打。哎，这打活物和打石头可是两个劲儿啊，得找好提前量。
1: 哎，提前量我知道，杀猪的时候那猪要跑了，拿绳子套猪。

0: 神了啊！
1: 你杀起猪来不也挺有一套吗？怎么打起枪来就不灵啊？
0: 这跟杀猪不一样，这枪头打出去啊没准儿，杀猪呢，刀攥在手里边，这一刀下去是有准儿。

0: 山鬼子，打着了，比你二姐夫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怎么没把那只羊给烤啊？
2: 这只羊留着，到客栈之后啊，咱还能指着它卖点钱。
1: 行，除了做菜呀、啊，给我留点，我给杏花送过去。嗯，
3: 杏花是我姐，是我的亲姐。你是大姐夫，你是二姐夫。
4: 这孩子魔怔了，
1: 都是让日本鬼给害的。
2: 哎，金龙兄弟，你说我跟季宗两个人呢，都是土打土闹，我们呢也想给狗日小鬼子来点狠的，打他肝上。
1: 我们想把他的炮楼给端了，
4: 可不能瞎来啊！就咱这两把枪，不能胡闹。这事儿啊，我也往心里去了。正是换装的季节，听说过一阵子就有军服和粮食从县城运过来。
2: 那是马车运呢还是汽车呀？要是汽车的话就不大好打。
4: 汽车都上前线了，像柳林镇这样的二线部队那都是马车。
2: 行啊，金龙兄弟，那个鬼子运衣服运粮食车要出来，你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啊在半道上接着他。
1: 好，
2: 就不知道鬼子出来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
1: 咋了？你怕了？
2: 不是怕，要是多的话咱就打不过呀。
4: 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当年我在热河，我们一个班的兵力包围了小鬼子一个小队，都给他干掉了。这以少胜多呀，关键是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咱们占据了有利地势，不怕人少。
2: 对呀，只要人心齐，没啥干不了的。您看啊，过去就一两个小鬼子就敢趟咱几百人的大村子，那是为啥？那咱老百姓胆小，人心不齐。
4: 说得对，这以少胜多呀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用刀不行，得用枪。你们得好好练啊，等将来再打了小鬼子啊，一定得把他们的好枪拿回来。
1: 行啊，只要能杀日本鬼咋着都行。
2: 对。

0: 江那儿有没有油药？
1: 这我倒没问，李大强。
0: 我想，如果有了油药，咱呐就能干大了。
1: 我去想办法。哎，哎，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走。
2: 哟，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1: 天热，都想下河骑个澡。
2: 哎，你瞧。你看那边架在树上面是枪吗？走，回去。记住啊。

0: 行啊，季总，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过足瘾了吧你？过瘾了，哼，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就。哎，石蛋，羊呢？啊？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
1: 哟，什么时候学会哄石蛋了？
0: 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2: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是这么好的麦子！哎，咱把它拉回客栈去。
0: 咋了？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咱拉回去。
2: 就说咱是贩粮的。
0: 你看看，这电影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
2: 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
0: 大姐夫，大小子真能干！哎，这粮食咱咋办呀？
3: 烧了，绝不留给鬼子。
0: 那可惜了吧？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
3: 拉回去给乡亲们。
0: 对，拉回石窑村呢，咱们给乡亲们。
3: 对，这是好主意。哎，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
0: 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2: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呢，
0: 那就喂了啊！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
3: 石蛋，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0: 精神艦竜林地からその距離20キロ
1: 九毛八，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5: 100枚传家宝。

0: 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2: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 那么今天足以让你买辆豪车。假如曾经你懂。

0: 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使你换套别墅。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0: 9999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0: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加入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加入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让你买辆豪车。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使你换套别墅。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 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9.98元，心有金条藏到家，
0: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 远离岛不定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

0: 路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弃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咋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1: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2: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1: 谢谢大哥。

0: 慢着点儿！哎呀，大哥，你们这儿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年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
1: 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是搁我呀，那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
2: 先吃吧，
0: 这年头好心人多呀。大哥，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
1: 哎，你咋不吃呢？
0: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想留给他们。
1: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1: 行了，赶紧起来吧。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谢谢大哥。
0: 好好好，
1: 慢点儿。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人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的？
0: 一准是啊。
1: 荣贵，皇军可都是被抢的。

0: 这个村里的人都是村民，他们的枪怎么可能有枪？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你是说石家村跟游击队有联系？
1: 肯定的呀，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0: 石窑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呢，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1: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
0: 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都抢了，乡亲们怎么样？死了不少，伤得更多。都是那小岛那王八蛋干的。小岛下的命令，刘秃子带的对。我琢磨着，是侦缉队打听出来的口信儿。哎呀，是我们害了石小村的乡亲们。以后干啥事儿，咱们得想明白。 别只顾前不顾后的，害得乡亲们都跟着。
1: 侦缉队打探出来的消息，那就是刘秃子了。

0: 哪知道，那刘大头都住哪儿呢？
1: 我哪知道啊？
0: 这样，咱俩分头找。

0: 石头，我们被发现了！
1: 啊，
0: 快看，
2: 在那儿。

0: 你们俩没有啊？你带几个人挨家挨户给我搜。是，走走走走走走。
1: 站起来！刘队长，这么晚了，您还公干呢？
0: 站起来！王他娘的那么大废话，
1: 都是自己人，那么熟了，您得有啥话不好好说的？
2: 别那么多废话，站起来排队！
1: 走！哎哎，
3: 等会儿，
1: 这干啥呢？
3: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谁是八路？这话说大了，
1: 少废话，站起来！
0: 都给我站起来！快点，你给我站起来！快！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吗？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1: 我问你话。
0: 你看我是八路吗？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
1: 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
0: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
1: 刘队长。 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啊！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0: 王队长，我可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不是八路，那就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
1: 慢着。
0: 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啊！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
1: 没错，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哼哼，
0: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1: 走，敢！
0: 搜！哎，
1: 二位，都是自己人，干啥急赤白脸的呢？王队长，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了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免得咱们吃瓜了。
4: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他压根儿没把我王金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1: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
0: 门儿都没有！哼，
1: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哎，行了行了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4: 不行。

0: 知道了，队长，队长，外边八路打死三兄弟，真的，
1: ，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了。
2: 今天看在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别去，你还是搜搜吧。
3: 我说了不搜了。撤！
0: 哎，何没酒再走？
4: 谁打的枪？
3: 我也纳闷呢，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
5: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0: 游击队进城了？
3: 不会那么巧。
0: 但是为。

0: 队长，你可回来了，外面啥情况啊？
1: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2: 岳政委他们下山了？
1: 岳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2: 桃园客栈？
1: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3: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1: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0: 嗯，
1: 走吧。
0: 哎，

0: 怎么了？想老婆了？
1: 二百天了。
0: 哦，该给王仁送钱了。
1: 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0: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3: 哎，
2: 来，石蛋儿，
0: 李厅长，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去见你姐啊？
1: 哥，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姐啊？
0: 季宗，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去送死吧？
1: 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
4: 季总，以后啊，
0: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明白吗？
1: 把这个收起来。走吧。
2: 有人吗？开门！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梁荣贵，
7: 七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6: 啊，少奶奶还没起呢。
7: 啊，那个没事，您叫她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她。
6: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7: 哎呀，七婶别呀，你看啊。扛着大米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6: 哎，你，少奶奶，梁荣贵来了。
8: 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6: 他还带了些吃食，有米有。
8: 带座金山也不见。
6: 哦。
8: 哎，七婶。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6: 我是这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8: 这个赖皮狗，那你就说我屋里来个日本人。

0: 荣贵啊，
1: ，
2: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
0: 你不能去，
1: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0: 哎，梁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3: 站住！
0: 你看，你不能进去。
3: 站住！
0: 你站！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4: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1: 叫你忙去呢。
4: 荣桂，哎，你来了，有事吗？
1: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4: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1: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了啊。啊，
4: 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1: 小花，这是我一点。

0: 心意。
1: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0: 行，那个七婶儿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1: 咋了？你想见见他？
0: 哎呀，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1: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0: 没事儿。

0: 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1: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啊？
0: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兜着。
1: 梁荣贵，给我出去！
0: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1: 你
0: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啊。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1: 你给我滚！
0: 你还真打呀？
1: 滚！
0: 我要是不滚呢？
1: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0: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1: 你真不要脸！
2: 淑儿，实在受不了了啊！
1: 哎，刘荣贵，放开我！你王八蛋！你
2: 淑儿，你喊什么呀？
3: 要了他的命！
1: 哎呀，别闹了，要惹祸的。
3: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1: 哎，锦宗，我求你了，别谈了，行吗？
4: 哎，放了我，大爷，你就是张锦宗。
5: 哎，锦帅，
4: 大
3: 爷，跟这儿，求他，快点。
4: 啊，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啊？你放了我吧，我怎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还小花，大爷。
2: 别打了，大爷，
3: 滚！
2: 哎，大爷，
3: 记着，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
2: 滚！
1: 锦宗，锦宗，
3: 没事儿，啊。
4: 你个庄继宗，你给老子等着！
3: 没伤着哪儿吧？
6: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碧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意，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1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1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万元；1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幅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4，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3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

0: 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掘金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家私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啊，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统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但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幅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幅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优势四，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

0: 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一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一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峥嵘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亿，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地方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地方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地方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幅历代地方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百万的涨幅。它是地方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万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优势4，耗用10克999黄金金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

0: 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聚集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地方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1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新一轮打击开启，美军再度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墨西哥拟采取多项举措以回应墨移民遭美执法人员枪杀。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助力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不负夏日好风光，龙江焕新迎客来。燃动冰城夏都，2026哈尔滨马拉松报名通道全面启动。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附近的沿海防御系统正在应对美军发起的袭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

0: 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1: To me, I think it's over.
0: 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两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昨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声明说，鉴于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军事和民用区域，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军方动用无人机对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实施打击。这次行动是针对美国公然反复违反停火的回应。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三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这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伊朗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反对美国的军事侵略，并将打击侵略的源头和发起者。
2: 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
0: 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
3: Bueno, pues con calma y con paciencia, ¿no? Calma y paciencia y una cierta normalidad también, porque al fin y al cabo cuando uno se aleja un poco de este tipo de declaraciones, lo que ve es que las relaciones entre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 son unas relaciones en lo social, en lo cultural, en lo económico y también en lo político muy positivas.
0: 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这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和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昨天表示，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照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辛鲍姆说，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1: After nearly 35 years of working to give us the American dream, he made the choice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his American dream through a work permit. We dotted every I, crossed every T, filled every document, attended every appointment. He was close to obtaining his legal status.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昨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同一天，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昨天发生大规模网络故障，一度导致不少列车停驶，电子支付无法进行，大量手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网络已经基本恢复。澳大利亚电信公司是该国最大电信企业，有大约2500万移动用户。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负债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88万元以上并破产的日本企业数量，12年来首次突破5000家，达到5346家。共同社报道称，这一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1%。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过去几年里，俄罗斯运动员只获准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加国际赛事，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近日，美国阿拉斯加动物园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为13岁的雌性东北虎娜塔莎庆生。不但为这位寿星精心布置了展区，还送上了一份特制蛋糕，由东北虎日常爱吃的肉类和牛排精心制作而成。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丰容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它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
2: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七号晚援引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消息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当天上午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卜表示，大部分伤者是内政部工作人员。他说，第一次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10:15，大约8分钟后发生第二次爆炸。马克龙的车队当时距爆炸地点约10公里。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援引叙过渡政府内政部消息说，安全部队在行动中发现2处爆炸装置，在拆解过程中装置发生爆炸。初步调查显示，爆炸装置为简易自制炸弹，第一枚被放置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内，第二枚在一个垃圾桶中。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经离开下榻酒店，正在叙利亚总统府准备与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谈。
2: 作为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潘普洛纳奔牛节正在火热举行。当地时间七号，本届奔牛节的第一场奔牛活动惊险上演。
0: 当天活动主办方共放出6头公牛，主办方没有收到严重伤情的报告。奔牛节惊险刺激，但同时也是一项风险极高的活动。活动过程中，冒险者可能会被牛角顶到，或在躲避时摔倒，因此伤人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如此，人们参与奔牛节的热情不减，仍有许多人前来体验速度与激情。
3: I started sprinting as fast as I can, and then I got, you know, I was running and I could hear him right behind me, and somebody pulled me to the side. And as soon as he pulled me to the side, I see a bull just go right by me, and it was awesome. I mean, it was amazing.
0: 潘普洛纳奔牛节是西班牙夏季的传统活动之一，但真正让它声名远扬的原因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曾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详细描绘了这个节日。今年

0: 恰逢这本小说问世100周年，
1: 进入视点中国。随着旅发大会启幕，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黑龙江在服务保障全面提档升级的同时，更从场地、业态、玩法、体验四个维度推陈出新，一起跟随镜头感受龙江夏日的新变化。
0: 在齐齐哈尔金沙潮玩小镇，12条绿色滑道铺满整个山坡，滑道总长超300米，垂直落差20多米。冬季滑雪，夏季滑草，同一场地两种玩法。
2: 龙江这边的话，夏天可以滑草，冬天可以滑雪，非常棒。我很喜欢这里。
0: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闲置空地，当地瞄准鹤城 IP 和烤肉之都名片，因地制宜规划改造，构建起全新的文旅休闲业态。在木兰机关山最近新落成的山野露营基地里，歌声悠扬，烟火升腾。几个月前，这里还只能爬山，如今悬崖栈道、森林徒步、露营基地被串成一条完整的山野之旅。老景区也有了新玩法，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夏天最吸引人的不仅是天然氧吧，还有一系列新奇体验，林间骑骆驼慢行，甚至还有芬兰特色药浴。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由玫瑰花簇拥建成的小木屋吸引游客和市民拍照，24节气的特色打卡墙也成为新的景点。中央商城的门口立起了巨型的足球，在百年老街的面包石上正生长出许多小而美的新场景。
3: 你好哈尔滨，
4: 是在网上刷到的，然后来找这个新打卡点拍照，拿着一个冰箱贴对着防洪纪念塔拍一张照片，然后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的浪漫吧。
0: 阳台音乐演绎，节日主题布置，小而美的微更新，持续激活老街新活力，让每一次漫步都有新惊喜。今年夏天变化不止于此，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围绕食住行游固于学等10个方面实施缤纷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等10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推出夏浴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养、酷爽漂流等10大主题精品线路，以及300多项文旅活动。从一地一景的变化到全域全季的布局，黑龙江正在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来自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前6个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6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力带动了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2026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今天下午2点开始，报名时间至7月15号24点截止。参赛选手可登录中国田径协会官方报名系统，或进入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数字心动 APP 等对应报名入口完成预报名。本次赛事采用抽签分配参赛名额，抽签结果将于7月23号14点公布。昨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时，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些

0: 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香火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小暑时节本应是雨水与热力交织的上蒸下煮的状态，然而近期我省天气舞台上雨水却占据了绝对主导。纵观未来两周天气走势，全省将持续维持多雨格局，这种非典型的小暑天气需引起重视，特别是中东部地区，由于降水量大且与前期多雨区高度重叠，次生灾害风险显著攀升，部分地区仍处于气象风险预警时效内，防范工作刻不容缓。降雨方面，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大兴安岭东部、黑河北部、伊春、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东部、佳木斯东部、鸡西西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北部、绥化、哈尔滨中东部、牡丹江南部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中东部、牡丹江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走势上，未来七天各地气温将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连续的降雨并未完全压制住气温的回升，配合高湿度，闷热感将逐渐显现，防暑降温工作仍不能松懈。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阵雨，21到27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稍大，不舒适。晨练指数3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加格达奇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黑河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绥化阵雨，21到27度。大庆小雨，21到29度。伊春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佳木斯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鹤岗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双鸭山阵雨，21到29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鸡西阵雨，20到29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20到27度。哈尔滨明天阵雨，21到27度。哈尔滨后天阵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大仓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军飞，有好事喝军飞，
2: 有好事喝军飞，
3: 喝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鸡西市举行，许勤出席，梁慧玲致辞。
1: 许勤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旅游强国建设做出龙江贡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龙头药企依托寒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积极打通从工厂到市场的产业转化通道。
1: 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出台。下面来看详细。

0: 内容。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内容，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7月8号晚在鸡西市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推介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致辞，并向第九届旅发大会承办地大兴安岭地区授会旗。缅甸旅游和文化部部长茂敏、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许鹏致辞，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鸡西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文化旅游推介。推介会上，许勤、梁惠玲、茂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梁惠玲在致辞时说，黑龙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得天独厚。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入实施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特色文旅蓬勃发展。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构建冰雪旅游、草原森林旅游、湿地生态休闲三个核心圈和沿江沿湖边境开放两个旅游带，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跨界融合，培育生态康养、赛事旅行、工业旅游等新业态，打造红色游、研学游、边境游等精品线路，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造世界级冬季冰雪旅游和夏季避暑旅游胜地，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省。本届旅发大会以融合、创新、机遇为主题，将为广大文旅企业搭建新舞台，拓展文旅合作新机遇。热忱欢迎国内外朋友到黑龙江观光旅游、考察投资，与我们共谋发展、共商合作、共赢未来。推介会现场发布了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相约新凯湖，畅游黑龙江推介展演分为鸡西篇和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等篇章，呈现了13个市地特色文旅资源。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部分省市政府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协会、旅游组织、重点企业和旅行商代表，中省直有关单位、各市地及重点旅游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参加推介会。与会领导和嘉宾还观摩了鸡西市杜鹃花公园、130工业街区等重点文旅项目，参观了各市地新业态文旅成果展。
1: 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惠玲主持，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
2: 许勤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强化领导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实施专项行动，推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并向全域全季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集聚了人气，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自豪感、自信心，振奋了全省上下振兴发展的士气和斗志。 许勤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旅游业从冰雪旅游火爆向全域全境延伸，从传统模式向数字赋能迈进，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并进的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业态，优化供给，拉动消费，活跃经济，进一步提升旅游业价值和竞争力，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我省独特资源禀赋和厚重文化底蕴，强化创意赋能，开发更多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味、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地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客源市场，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我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得天独厚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工业游等旅游业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加千行百业，不断激发文旅体消费活力。要强化市场意识、精品意识，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提质升级，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建强高素质导游队伍，提升游客便利度、满意度，以优质服务赢得持久人气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各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文旅部门要加强管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做交流发言，齐齐哈尔市省委宣传部等地方和部门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就全省防汛备汛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党委或政府行署负责同志、重点旅游县市区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内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省内文体旅集团、重点旅行商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
1: 在昨晚举行的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汇聚了来自俄罗斯、泰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企代表。在这场跨越国界的文旅对话中，20度的清凉龙江不仅亮出了夏季旅游的全新升级版，更收获了国际友人的由衷点赞与真诚邀约。
2: 推介会上，黑龙江省发布2026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一张覆盖新玩法、新业态、新场景的夏季文旅全景图跃然眼前。完善的产业布局、诚意满满的惠民举措，不仅赢得海外嘉宾的盛赞，也让大家看到了携手共赢的广阔空间。
3: 黑龙江应该讲是坐拥区位的优势、生态的底色和资源的这个厚度，它是一个一年四季全天候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4: 回国后把这些好做法、好模式带回缅甸推广借鉴，我十分期待缅黑两地深化文旅领域双向交流，推动开通两地直飞航线，打通游客护送通道。
5: 清迈是世界知名的热带旅游城市，黑龙江的冰雪旅游世界闻名，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不仅可以在气候资源上形成互补联动，在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也有很大合作空间。
2: 坐拥近3000公里边境线，黑龙江与俄罗斯远东城市隔江相望，借力中俄免签新政，眼下跨境周末游正成为双方合作的全新突破口。
5: 俄罗斯游客购买2-3日短途游，品尝美食，领略景观和建筑之美，尤其是中俄免签政策实施以来，在这一方向上我们完全可以携手合作。
2: 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业态也受到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青睐，随着直飞航线不断加密，研学游、红色旅游等新需求加速释放。
6: 香港的航空公司正在申请从香港直飞哈尔滨，黑龙江实际也很多红色的教育基地，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合作。
2: 今年龙江夏

0: 季避暑、县域深度游、高端户外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内头部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黑龙江夏季旅游搜索量、预订量持续走高，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吸引着众多文旅企业和研学机构加速布局。
1: 百日行动里面有很多新的玩法和各种有趣好玩的线路，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南方的青少年特别感兴趣的，今后我们也会组织更多的这种类型的主题研学。
2: 自然资源秉性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可以牵引一些国际上著名的滑雪运动协会、山地户外运动协会，来让我们寒地的山地的这个户外运动和旅游资源焕发新生。
0: 从纵情山水到触摸历史，从田园诗意到宠客服务，黑龙江正以旅发大会为支点，撬动文旅产业的全面升级。
3: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惠一方民。通过这八届的旅发大会吧，我们省的全域旅游态势已经形成，从扩大国内的影响力，逐渐的增强我们黑龙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作为第八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昨晚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展演震撼开场。整场演出用一场场沉浸式大秀，让龙江十三地市各美其美，不仅让八方宾客感受到了龙江全域全季旅游的独有魅力，更真切感受到龙江文旅提质升级的崭新面貌。
5: 七千年前，浩瀚的新凯湖滋养出古老的渔猎文明，肃慎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6: 东道主七夕以五色理念拉开整场序幕，情景舞蹈《千年渔歌》将七千年前肃慎先民在新凯湖畔繁衍生息的古老文明搬上舞台，拓荒情火则以一声向地球开战的呐喊，将北大荒精神的热血与百年煤城的厚重淋漓尽致地展现。
7: 我们的任务是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出发。
8: 站在舞台我感觉特别的骄傲，向全中国人民告诉他们我们机器有多么美，多么值得你们来。
6: 随后的融合之旅、活力之旅、风情之旅三大板块，将龙江大地的壮美山川与多彩文化串联成章。黑龙江文旅吉祥物爽爽虎首次以 AI 全息形象登场，他时而跳上舞台与真人共舞，时而钻进大屏幕带领观众飞越五大连池、镜泊湖。往届旅发大会举办城市也以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态风光、非遗文化，为观众呈现了一幕幕独具北疆韵味的视听盛宴。
9: 通过这样的舞台，然后让更多的人走进这儿，爱上东北，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南方的朋友们，然后来到我们龙江，真实的去感受龙江的美。
10: 我相信每一个走出黑龙江的人，这是永远他不能忘的地方。我们黑龙江人永远是那样淳朴、真实、善良。
11: 我们本届旅发大会呢，也是完成了一次从一地亮相到全省登场的格局的升级，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中，将文旅推介和文艺展演深度融合的这种呈现的方式，能够让世界看到黑龙江，让游客走进黑龙江，让每一个地市都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绽放。
12: 远方的朋友们，一杯美酒敬贵客，欢迎来到十八站。
6: 作为下一届旅发大会的承办地，大兴安岭压轴登场。推介人王瑞卓以“找着北了”带领观众探寻神州北极的神奇。大会尾声，大兴安岭正式接过2027年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承办旗帜。六位歌手联袂献唱《点亮黑龙江》，将十三个地市的文化符号与五色理念融为一体。
13: 超前谋划，加快文旅项目建设，优化观摩线路，挖掘森林、极光、鄂伦春民俗文化，擦亮神州北极、大美兴安的文旅品牌。
14: 自2018年首届旅发大会在哈尔滨起步，八届旅游盛会在龙江大地上接续举办。八年深耕布局，不仅旅发大会承办城市实现了蝶变升级，黑龙江文旅产业也迎来了单一景点观光向全域全季全业态转型的崭新篇章。
6: 盛夏时节的扎龙生态旅游区满目苍绿，湖水清亮。 第六届旅发大会召开之后，景区跃升为国家

0: 加五 A 级，游客接待量也连年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夏天，为了给日益增多的游客带来更尽兴的畅游体验，景区对鹤仙子游船互动进行了全面升级，演出频次也从每周末增加到了每天。从每届旅发大会的高光时刻，到后旅发时代的稳步前行，全省各地景区加快了全面提质的步伐。这个夏季曾经举办过旅发大会的伊春市，刚刚升级了九峰山景区高空观景平台和原生林木栈道，营造出了绿野仙踪的清新氛围，实现了从靠风景引流到靠体验留客的转变。第七届旅发大会举办地东极抚远也迎来了避暑游高峰，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变成了回头客。
1: 东极广场啊，原来叫太阳广场，我还记得呢，变化是很大的，住宿条件呢都非常好。
2: 短短一年的时间变化特别大，不管是新建的场馆还有绿。
0: 盛会聚名气增人气，让越来越多名不见经传的边城小镇小众美景大放异彩。这两天雨后的牡丹江市中兴村游客络绎不绝，可在四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房屋闲置、人口外流的空心农耕村。借助第四届旅发大会的东风，这里建起了微度假型汽车营地，一个集生态观光、民俗体验、自驾露营于一体的多元业态乡村休闲度假村，让这里快速出圈走红。深化跨界融合，重塑全域全季产业格局。八年来，借力旅发盛会，黑龙江不断打破产业边界。过去夏季一直是寒地试车产业的淡季，但是在位于黑河市的红河谷四季低温试验场，今年的测试排期已经排到了十月份。作为第三届旅发大会上的重点签约项目，这个新建的试验场从今年初进入试运营阶段开始，平均每天都有至少五家车企进行新车性能测试。有了这座亚洲首座、全球规模最大的四季大冰箱，来自全球的车企不必等待寒冬的到来，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里展开冬季研发测试。
3: 我们实现了从旅游引流到产业落地的跨越式发展，下一步系统布局产业园区建设，持续补齐拉长上下游产业链条，力争将黑河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寒区汽车测试产业高地，持续释放旅发大会的长尾效应。
0: 办一次会，兴一座城，会一方民。随着旅发大会的提质增效，龙江文旅的版图也在不断增添新的地标、新的亮点。2025年，黑龙江省接待游客总量超过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近43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6.5%。当大兴安岭接过第九届旅发大会的接力棒，这条以会兴城、以旅聚业的黄金赛道还在不断延展，热度长存。
4: 立足深厚医药产业根基，依托寒地特色资源与硬核政策赋能，黑龙江多家本土龙头企业正打破传统边界，跳出单一制药赛道。他们以制药级严苛标准、多年沉淀的研发技术与成熟质控体系，将治病良方转化为美丽配方、健康配方，在功效美妆、健康饮品等大健康细分领域开辟新战场。
5: 这里是乐泰集团的医药研究院，研发人员正在对一组头皮毛囊检测数据进行最后分析，这组数据将直接决定一批生发洗护产品的配方调整。说起乐泰，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这句广告词。这款明星产品至今占据全国近70%市场份额，但面对这份长虹，董事长郎伟军却并不轻松。
6: 要想再快速增长，就是亮甲它就受限了，那怎么办呢？就是在亮甲的肩膀上，我们在寻找新的突破，新赛道就得是用优势和优势结合。
5: 乐泰的优势是30年外用药研发积淀，专注皮肤护理的成熟经验。这一次，他们将治病药方转向护理配方，瞄准洗护生发、酒糟鼻护理等小众功能型赛道。为此，企业专门成立医药研究院，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历时4年打磨。
7: 你看，这都是实验

0: 这原始记录啊，这是我们从看
1: 21年，
0: 有的是对，有的是从21年开始的，22年，你看这都在这写的时间，代表我们整个实验的历程。因为化妆品它出发点就是我怎么让你好看，我们出发点是说怎么让你有效。
2: 眼下在乐泰兰溪工厂新投产的洗护生发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即将发往全国
3: 红海市场，大家都就厮杀的你死我活，我们找小众，但是我们小而精小而深，所以我们要下决心把这个跨界做好，老的不丢，化妆品要占到40%的份额。
2: 把药方里的严谨标准精准转化成配方里的产品优势，正成为黑龙江药企跨界的共同途径。在肇东市福和制药，新款面膜正打包上市。
4: 那这里的厂房啊，都是医药级别的地级洁净车间，那远高于化妆品的行业标准。那我手中啊，是这个车间抽查的一些各项的记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的各项数值都远高于行业标准。那从硬件厂房到研发技术到品控管理等众多方面，医药企业生产美妆产品可以说是尽显优势。
2: 福和药业曾打破国外垄断，将万元一支的抗肿瘤药降至千元以内，是业内公认的医药先锋。如今这家企业正把同样的严谨标准复制到美妆产品上，目前2期医美类产品、3期化妆品新原料项目正加速推进，
5: 用制药的严苛的标准以及严苛的品控体系去做消费级的健康产品，这是日化生产企业没有的，全部达成后可实现年产值26亿元。
2: 药企跨界不止于美妆，在中国次五家名城虎林，过去只能入药的次五家，眼下正以茶叶的形态走进消费市场，从药方到茶饮配方，价值提升超14倍。
6: 像我们这种每一批的茶叶都会送到中科院大化所去做专业的检测，喝茶叶的人能够直观地感受品质差异，自然会愿意为我们的高标准去买单。
2: 从药方到配方，龙江药企的跨界背后是全省一系列硬核政策的支撑。生物制造新建项目最高补助5000万元，配套数字化车间、创新平台、多重扶持政策，正在打通制药技术、含地资源、健康消费品的转化通道。
7: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惠民补贴涵盖7类高能效智能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有效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8: 在哈尔滨多家家电卖场，灶具、净水器等被纳入本次补贴清单的产品备受消费者关注。和以往选购家电不同，这次不少家庭不再只选择单换一件家电，而是成套下单全面换新。品牌让利加上政策补贴，让购买价格大幅下降。
9: 以前都得10000多块钱，现在就能达到7-8块钱，就是买了特别合适。
8: 今天开始，鹤岗市各大电器卖场推出了国补15%加企业补贴，至高40%的组合优惠，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牡丹江、七台河等地也推出了阶梯满减活动，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可以直接与省级补贴叠加使用，让利幅度加大，带动了家电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0: 环比的销售额增长了是300%，客单值大概提高了45%到50%之间。
8: 今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细则中还首次增加了上传商品机身序列号详细信息的规定。本次地方自主品类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底。今天，黑土优品上云端，恭祝龙江强品牌。2026年黑龙江省农产品直播销售员职工技能竞赛颁奖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竞赛创新了直播电商加黑土优品产销模式，为培育职工电商主播骨干队伍搭建了重要平台。未来，全省各级工会将着力培养互联网营销技能人才，推动更多优质、绿色、安全的龙江食品走出龙江，销往全国，走向世界。
11: 通过本次竞赛，我们要挖掘和培育一批真正懂农业、爱家乡、能带货的电商新农人，让黑土优品走出龙江，叫响全国，用数字电商赋能现代化大农业。
8: 近日，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坐落于绥芬河市的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入选。

0: 作为黑龙江省唯一入选单位，中共六大历史资料馆通过不断完善史实解说体系，讲好中共党史故事，努力将展馆打造成全国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来自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前六个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6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力带动了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近日，首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计量竞赛获奖名单公布，来自黑龙江省的3名选手榜上有名。他们在电能表、燃气表2个检定项目中，以扎实的功底和娴熟的技能，生动展现了龙江工匠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时代风采。
1: 眼下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已经启动，黑龙江向海内外游客发出了共赴清凉之约的邀请。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

0: 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 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8: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9: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0: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 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 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

0: 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1: 解放军来了！
2: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1: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

0: 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哇！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高品质就选北纬47。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裂纹横亘在顶青楼三个字中间，像是在老爷心上也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将牌匾默默地拼好藏起，也藏着一份沉默的等待。也许在老爷心里，这块匾额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坚信顶青楼的味道会再次飘香在这座城市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味道，这份传承就一直都在。
1: 过来人的经验啊，你多少歇两口，
2: 要不晚上你轰着肚子你真睡不着。
1: 要我说啊，你这回进来真不用上火，你这倒卖小红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不比你上回打架进来长脸多了。
3: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1: 不怕咋样？
3: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送他去医院了，现在挺好的。
1: 我闺女
3: 特别听话，
1: 学习啊。
3: 你还关心他学习？
1: 我不就是吃的没文化亏吗？我像你学习这么好，我早干大买了。我要干大买卖，我至于有现在的破事儿？
3: 我学习好，但不是和你一样都在这儿吗？
4: 回来了。
5: 嗯，舅妈。
4: 嗯，
5: 今天郭雪作文写你了。
4: 写我啥呀？
5: 郭雪说特别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0: 今天咋没上点庆楼吃呢？
1: 我不是退休了吗？而且鼎庆楼马上就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给个人。
2: 那你怎么没承包啊？
1: 我岁数大了，
2: 是吧？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有啥事儿啊？
1: 是，就是我儿子的事儿。
0: 你儿子可厉害呀、啊，不是在宏大学习那个什么？航空航天吗？
2: 啊，对呀、啊，我记得他拿了个什么全市卡乐会大奖，怎么了？
3: 是啊，
1: 前段时间呢，他生产了一批产品，有些违规，是吧？现在都罚没了，人也给抓进去了。
0: 生产啥呀？还被抓进去了？
1: 眼镜儿，
0: 眼镜儿，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生产毒品呢，就这么点事儿，还至于抓进去吗？
2: 是不是生产那个小孔眼镜，让学生们去卖去销售，是这个事儿吧？
1: 就是这事儿。哎呀，那就是我儿子。
2: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
1: 哎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2: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且呢，你儿子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如果能得到孩子家长的谅解啊，应该不能判刑。
1: 那能不能先取保候审？
2: 取保候审，
1: 哎呀，哎呀，拜托二位了啊！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那慢喝，
1: 哎，慢喝，慢喝。
4: 你这个肯定就是七年，
0: 才七年啊！
4: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0: 哎呀，太好！
5: 那我这段时间能出去啊？
4: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5: 哎，你说真要是判上这实刑，你说俺家那服装店可咋整？
4: 你这会儿你还想啥服装店、啊？
5: 我律师说了，我可能得判个五六年呢。
4: 你这找的都是啥律师啊？你们这找你这凭啥五六年啊？三年六个月到四年，板板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帮你写诉讼。
5: 真的哥，
4: 真的，
5: 那个太感谢你了哥。
4: 你别信。
5: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4: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5: 太好了。
6: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发吗？
4: 不知道啊。
7: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五千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哎，你哪来的钱呢？
7: 跟周姐借的。
1: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我还有点存款。小红从国外汇来的钱，我一分都没花。
7: 爸。那是姐给你的钱，我们用不合适。
1: 这都啥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的？
7: 那如果这样的话，果明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1: 等他出来呀、啊，咱们好好跟他谈谈。
7: 嗯，
1: 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7: 可不咋的。
1: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7: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1: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三十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哎，要不你来？
7: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 你爸今天就要出来了啊，
3: 等我爸出来你揍他一顿。
7: 你爷爷怎么说？
8: 这是拿给我老舅的吗？
7: 拿给顾小雪的。你看那孩子瘦得跟刀郎似的。
8: 好嘞，我肯定不偷吃。
3: 呵呵。

0: 妈，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1: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0: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刘洋的，整这么一出。
2: 在里边没爱欺负啊？
1: 那谁敢欺负我？都尊重我呢，我还交了好多朋友呢。
0: 哎呀，在这还能交朋友呢？
1: 不是，那不是郭大宝
2: 了？赶紧回家洗。

0: 洗个澡，换套衣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1: 哎，能咋办？也不知道这律师证他们还能不能给我。
0: 不知道，反正我要是政府，应该不会发。你成天的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倒是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2: 知道了。
1: 嘱咐你啥事儿？
2: 不告诉你。
1: 啥事儿啊？
3: 哎，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2: 你爸和你女儿都说让我削你一顿，我准备把这个权利保留两天。
3: 梦梦也让你削我啊？
2: 嗯呐。
3: 哎呦，给他牛的。我指定好好表现，一会儿我先去看一眼郭大趴的爸。
2: 我得上班去了啊，你最好老实在家里给我消停两天再出去浪，听见没？
3: 你先等我，你听听我的计划。
2: 又有新计划了？
3: 有，那开玩笑，那我在里边这十几天白待啊，真是。哎呀，
2: 那你说说你在里边都想啥呢？
3: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给说一说。
3: 是这样，喂，
4: 崔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3: 你说，
4: 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哈哈哈
3: 哈，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
4: 啊，你咋那么高兴啊？
3: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2: 终于下岗了。
3: 嗯。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这个？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弹弓灵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
2: 哈哈。你到底想干啥呀？
3: 你回来我再跟你说。
2: 钱取回来也不许动，听见没？听说隔壁老刘下岗了，
5: 是吗？我还没听说呢。
2: 哎呀，别说了。
5: 是啊。哎哎，小崔回来了啊！
6: 听说你考律师了？
7: 是。
6: 哎呀，考上了吧？
7: 那呗。
2: 走吧，走，上班。

0: 张秘书收拾的啊，跟我俩没关系。
1: 他咋那么勤快呢？
0: 来吧，把这个合同签了，您老就彻底下岗了。然后说，下午在大礼堂办一个你们这些人的大会。
1: 我都要签这玩意儿了，大会我不用去了。
0: 你不去也没人逼你。你说你在职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现在是下岗前最后一个会，你不去，谁能管你啊？
1: 想起来小的时候学过的一篇作文，叫《最后一课》。我应不应该把这最后一课上了呢？
2: 我建议你别去了。你这吊儿郎当十多年，你去了，万一再一不小心哭出来，有点掉价。
1: 也是。哎，这东西我还没签呢，我今儿一天还能在办公室里跟你们俩唠唠嗑吧。
2: 你今天签完了也能在这坐着，但是明天估计就不行了。
1: 咋的？明天我来，你还轰我呀？
2: 大门都不让你进了。

这工符我拿过去做个念想，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回家，走。

0: 来了，
1: 看啥呢？
2: 这是啥意思？
3: 这不听你的吗？打开格局。我挂了个地图啊，我就满中国的研究我去哪儿干烧烤去。后来我发现个事儿，我格局还是小了。哎，往上看。哎呦，我挂张世界地图，我现在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哎，我往那儿一看，我说你说美国，哎，有烧烤吗？没有啊。咱把这腰子跟汉堡一结合，咱整个腰子汉堡。哎，你说把意大利面条你夸塞毛肚锅里头，你这能不能行？
2: 很好，你格局打开了，是吧？非常好，
0: 快坐吧。
2: 好，好，
0: 快快快，
2: 走。
3: 这桌呗，
2: 来，
4: 坐这儿。崔哥，点吧。那个，今天我请客。
5: 鼓个掌吧。
6: 太不容易了。
4: 不至于吧？那个平时都是崔哥请，但是你看你工作也没了，卖眼镜还亏了钱，那肯定不能再让你请了。有我们俩的，啊，
0: 不是你请吗？我走。
4: 哎，别别，一会儿再说。
2: 没事儿，我这不是还有四万块钱买断工龄的钱吗？
4: 这钱得省点花。
7: 哎，说点正事啊。以后你想好没？干点啥？
2: 想好了，干服装，精品屋。
0: 这个行啊。
2: 对呀、
0: 啊，崔哥有品位，干这个肯定挣钱。
4: 不是你别跟人忽悠、啊。这我真觉得不好。
2: 咋不好、啊？
4: 那干服装那是小学文化就能干的事儿，你中大毕业的，你跟小学生竞争啥呀？
2: 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人千万不能要面子。有了钱，就有了面子。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炮他爸还住院了，我这孩子们还得上学。你说我，
7: 留个证，留个证。不是崔哥，我没听明白，你是要干啥去哟？
2: 干服装。
7: 不是你跟我说，在一个行业里要深耕要发芽吗？
2: 我现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7: 哎呀，
2: 上酒吧，
7: 这那个瓜子先吃了啊。嗯。哎，
4: 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7: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4: 免费的，这是
2: 要不要要两盘啊？
4: 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2: 没有，
7: 抠搜，
2: 抠搜的，抠搜的。

0: 现在那个顶层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1: 好啊，贼好，还涨工资了呢。
0: 嗯，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嗯，
1: 他可老骚了。崔哥，
0: 嗯，
1: 你说实话，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0: 去你的！来来来 来, 来，喝完走了。
1: 你俩看着我，
2: 老板，算账，
0: 这还得看着他。
3: 啥了？
0: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3: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82.7，
0: 准没错。
3: 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来了？
0: 讲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1: 行，刘野，我这辈子老佩服你了。
0: 我也佩服，我也佩服。来来来
1: 来, 来，
0: 喝完赶紧走。叔，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
4: 嗯，
0: 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儿，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
4: 嗯，
0: 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5: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嗯。

0: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
1: 是啊，我要庆祝。
0: 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猫猫，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
2: 对。
1: 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来啊。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3: 你不要什么桑塔纳？
1: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0: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1: 我也没进去啊。
0: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1: 我先解个手。

0: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
1: 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这交友挺广泛的。
0: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精品屋的老板。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过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1: 啥叫滚包货？
2: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这里边利润可高了。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

0: 这店还挺小，得判3-5年。这3-5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就这没了。
1: 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
0: 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2: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0: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2: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0: 什么精神呢？
2: 你管的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0: 拉倒吧，我已经困了，我累了。哎，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0: 姿势。
2: 你动吧。
0: 你说行。这。
3: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4: 嗯，
3: 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5: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3: 还分那么多地方？
5: 嗯，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
3: 哥，你还走不走了？
4: 走。
6: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
0: 啊，昨天出来的。
6: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败下你这个人了。你的工作呢，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0: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儿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6: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
0: 你啥意思啊？
6: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0: 我不照镜子，老娘不干！
4: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吃了吧。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多保重。

0: 上回说那个滚帮货靠谱不？
1: 靠。
0: 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
1: 就这几天。
0: 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1: 那鼎庆楼工作，
0: 老娘不干了。
1: 太好了，咱俩一起干。
0: 你都不问我为啥不干吗？
1: 有啥可问的？问还是老夫老妻吗？
0: 你听我说啊，基于你之前屡次创业不靠谱的经历，这把我来当老板，你来打工，听明白没？
1: 我一个男的打工不太合适吧？
0: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以不干。
1: 我干。
0: 太招人稀罕了。
1: 喂。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2: 郭大雷他爸没了。啊？
1: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
3: 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1: 发完了，再找二胖要。
3: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1: 我律师。

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老蔫着可慢呢。
1: 谁是张阿姨啊？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0: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边，有啥事儿说？哎呀，
2: 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啊。
0: 老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2: 好。
1: 对电。
0: 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3: 是啊，河马夫妻。
2: 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哎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正经两口子。哎，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上哪找人去？
2: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来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2: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两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对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2: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
0: 呸！妈呀！啥意思啊？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呗？
2: 您这是哪跟哪儿？这是根本这不是那意思。
0: 行，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2: 干！
0: 这不就得了？真是这个磨叽。老赵头，快走，快走。五饼，走啦！
2: 走了。
4: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国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1号就正式开业了。
5: 你一去我就放心了。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6: 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5: 那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6: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7: 老舅，加油加油加加油！
5: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吧，又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8: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6: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
8: 呵。
5: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8: 他就是没我成熟。
6: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8: 我是我妈生的。
5: 行了，好好努力啊。
9: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1: 这是你的。二胖，对不起，没有适合你身材的，暂时你只能穿运动服了。
0: 我不需要，我穿运动服就行。下次老舅去广东，一定给你带适合你的肥宅的衣服啊。什么是肥宅？
2: 哪呀？老舅，你说是香港话吗？哎呀！还有一包这个是谁的呀？给小雪的，明天你给小雪送过去，你看这个老板多大方。
3: 哎爸，我跟果明去了深圳，对面就是香港，一河之隔，看得老清楚了。香港现在太繁华了，等那个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赚钱了，咱们一家五口。
0: 都去溜达溜达，怎么样？对对对，啊，妈，这要是你说的，我就信。照着我爸说的，我可就不信。
3: 还呀？所以我没说。你要是信你妈，下回你们一块去香港，我在家看店。没问题，我到时候给你带吃的。
0: 谢谢你。
3: 不用谢。
4: 新店筹币，大家踊跃！里边请，请，记住张老爷子那句话，啊，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
0: 您放心，看我的。
5: 哎，正好啊，正好啊，好，火呀！哎呀，走了，走了，哎，哎，哥，这太火了，这也是好了，拿走，我没空照顾你。哎呀，这料子也太好了，衣服太好看了啊！这咱上班得穿工服啊。
3: 不好意思，这回
5: 咱要穿这个，肯定得挨批评，行吗？
4: 这个，我觉得你跟你媳妇来一件吧。
5: 我就是这么想的，哎，我那名额也给你呗，你来两件，
4: 真的啊，
5: 真的，你看这衣服了吗？我记得啊，他姐回来的时候就穿这个。
6: 老婆，
5: 然后那衣服跟那挺像啊，真挺像。嗯嗯，我媳妇说的，
4: 你俩随便拿，喜欢你拿走，我是弄公斤买的。
5: 啥玩意儿？衣服还能弄公斤买的？
4: 咱老多人得赚老鼻子钱了，要不这样吧，我提前回单位买点工龄，我跟你干呗。
5: 行啊，你别听瞎说，他媳妇肯定不同意。
4: 你就明白了，你怎么那么怕你媳妇？
5: 来了，
4: 哎，我不是怕，是爱。这。
7: 哎，菜齐喽！哦，哇，吃吧。嗯，爷爷，你做的菜比我爸做的还好吃。就咱家吃习惯了，到外边任何饭馆都觉得太难吃了。你爷爷我干了50年，术业有专攻。你让爷爷干别的，我还真不会。不像你爸什么都会。
8: 嗯，我爸是干啥都会，但是他干啥事儿都只能做到80-90分，他可从来没有事能做到100分。
9: 我老舅卖衣服专业呀，
8: 那也是因为有我妈看着，不然他指不定又弄出来什么事儿。
7: 哎呀，趁着我，嗯，还能照顾你们，给你们做饭，让你爸妈呀快着点儿多赚点钱，等我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们也该长大了。
9: 老爷，到时候我天天做菜给你吃。
8: 哎，爷爷，你可别吃我哥的，到时候我给您做，您教我。
9: 我俩一起做。
7: 嘿，太好了，那时候啊。

0: 我就成老太爷了。
1: 您就是老太爷。
2: 爷爷，到时候您就等着享福吧。
0: 好。
3: 这家伙快打烊了，我以为来打劫的呢。
4: 稀客呀，
5: 齐老板，生意兴隆啊。
4: 生意兴隆。
5: 没小郑，
4: 我欠你钱吗？
6: 不欠。这不前两天我们海龙去我那吃饭，聊起你来了，这不进来看看你。
4: 咋样啊你？
6: 好着呢。
4: 你挺好的。挺好。
6: 记得你跟我说那俩字不？
4: 深耕吗？
6: 我一直我就研究着怎么深耕。
4: 彼此彼此。我也琢磨我这服装店的深耕呢。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6: 为什么呢？
4: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
7: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8: 老想笑，绷不住。
7: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有
2: 太阳。
3: 哇！

0: 新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
4: 哎，时机，未到。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我呀，日思夜想，我就在想，这人怎么要不停地买衣服呢？过去穿衣服啊，是因为遮羞、驱寒，但为什么现在还要不停地逛街买衣服呢？
1: 为什么呢？
0: 时尚。所以我这家店呢，也不光是个服装店，它还是个时尚店。你看啊，这个时尚啊，它范围很大。你比方说，清朝人的时尚就是长衣、马褂，还有旗袍。十几年以前，咱们的时尚是纯羊毛、中山装，还有这个的确良的裤子。随着时间的变化，时尚也在被重新定义。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时尚也有区别。打个比方，意大利人的时尚没准非洲人都看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什么是我们东北人的时尚。
1: 这个东北是什么时尚？
0: 研究的结果是，咱们东北人喜欢亮堂的、花里胡哨的，
1: 就像你身上这件。
0: 哎，差不多是这意思。为啥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啊，那几个月冬天啊，咱们这儿下大雪，一下雪，整个城市就都变成白的。哦，你穿的亮堂、花里胡哨，在雪地里边呢，好找，不容易走丢。
2: 啊，防拐
0: 啊，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啊，所以呢，范思哲你认识吗？
1: 我隔壁卖包的那小子。
0: 那是范思伟。
1: 那是他表弟或者表哥，都是私字辈的啊。
0: 范思哲是卖衣服的，
1: 裁缝，
0: 意大利裁缝。回身看看，那就是他的作品。
1: 哎，你别说啊，这意大利人
0: 是这个边上那黄衬衫。
2: 哦，这是他缝的。
0: 哎，亮堂吧？
2: 亮堂。你这小豹子下山还
0: 喜欢不？拿走，送给你。
1: 别送我干啥？送贵礼物，
0: 穿上，每天穿。了解了范思哲，你就掌握了东北人穿衣服的灵魂。
1: 我别掌握了，哥，我就是一卖烤串子的，我穿这个不得让人笑死啊？
0: 不爱捯饬是吧？
1: 是，
0: 这我也研究过。为啥大部分的男性不爱捯饬，而大部分的女性这么喜欢捯饬，这么喜欢逛街呢？这是因为啊，我们的基因在作祟。
1: 哎，这怎么讲呢？这
0: 原始社会的时候呢，咱们男的要出去狩猎，女的呢，她就是提了个小篮子哈，去摘摘野果子，采采蘑菇，所以他们从基因里边喜欢逛。所以我这家店95%都是女装，这也是生财的秘诀。
1: 哎呦我哥，我是有点恍惚啊。哎，你往这小棍儿叭手一支，这小光一打，你就有点那个范儿。你真是大哥，你说我这啥人能像你似的把我这烧烤店也研究的这么透彻？
0: 你没事你就来找我，咱俩多聊啊。
1: 哎呦，我其实今天来也主要是跟你告个别啊，我把烧烤店关了。
0: 咋的了？
1: 因为你啊。你教我要深耕啊，我搁墙上不挂了个地图吗？我每天我就研究，我说我去哪儿开个烧烤店，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广东东莞。
0: 为啥要去这儿啊？
1: 我调查过啊，那个地方台资港资特别多的企业都在那儿，重点是好多咱东北老乡在那儿打工。你说到时候他们一思乡，我啪我一出现，我啪啪啪我给他们烤点串，一吃一高兴了，到时候找湖南工友啊、江西工友啊、全国各地工友一来吃，你说这生意不想火都难。

0: 没有事，有意思。
1: 跟你学点皮毛，
0: 别客气，加油。
1: 我今天来，反正哥，我就给你道个别，看一眼就挺好。那啥呢，我撤了，
0: 好好干。等等，把那件衬衫拿走，穿到广东去，别掉了咱们东北人的面子。穿着范思哲烧烤，行不行？

0: 行了，你开的啊？不行了，这啥嗑唠的？你这说话这么冲啊？现在我一回事儿也没像你那么说话呀。是，咱们之前是干过几次小破账，是吧？但是我今天我没说进来就找你干仗吗？
1: 那你一进来问我这店是我开的，你啥意思？不是我开的，我在这当服务员啊。
0: 现在突然之间不想跟你唠别的了。
1: 那你想唠啥呀？
0: 先特纳闷一件事儿，你究竟是干啥的呢？你说哈，就过去的一年吧，咱俩一共也没见过几次面，你一开始说你的职业是机械厂的工程师，可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你唱歌的，对吧？后来你又整个破棋盘摊子在公园出摊，现在你又卖衣服的，那这玩意儿，
1: 我干过很多职业，我还当过作家，卖过小公眼镜，今后还会干更多。
0: 是啊，那你究竟是干啥的？你都给我整懵了都。
1: 现在干时尚。
0: 不卖衣服的吗？
1: 表面卖衣服，其实是时尚。
0: 哎，不过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啊？
1: 你凭啥觉得我是特务啊？
0: 你不是特务需要这么多身份包装你自己吗？
1: 我接下来就卖衣服，今年卖，明年卖，后年还卖，一直卖。
0: 懂，潜伏下来的。
1: 咱俩还是干仗吧，我觉得你聊天比干仗累。
0: 干仗你是对手啊，你姐夫还差不多，他那人呢？没搁这吗？
1: 拜你所赐，进去了。
0: 哎，这啥嗑唠的呢？还进去了？
1: 咋的？
0: 你有点不讲理了，现在啊？你看啊，是你找他来跟我干仗，那你说我能咋整？我只能应战，对不？我不能服吧？我要是服了，你说我还有啥面子？以后还咋混社会啊？对不？
1: 哦，你混社会还有面子了？
0: 那你卖衣服就有面子了。
1: 你买不买啊？不买你走吧，我真的没空跟你聊。
0: 我愿意跟你俩聊啊，这叭叭的，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似的。哎，

0: 你刚才为啥撇我？我跟你俩唠了半天，我撇你了吗？这要是是别人的话，我早就动手，俩大嘴巴我就呼过去了，知道吗？但是你这个货吧，虽然看着挺烦人，但我还觉得你还挺像个人似的。你说我一个混社会的，要是总打你的话，是不是该有人说我欺负人了？
1: 你刚才说我啥？
0: 我爱说啥就说啥，不服你打我，你骂我。
1: 哎，兄弟，别祸害东西。
2: 哎呀，
1: 我送你件衣服，我也送你一件。
0: 哎，黑啥呀？我差你这几件衣服啊？爸爸，真给我长脸。
2: 哎，找啥呀，哥？那衣服还没拿呢。
0: 啥素质啊？流氓子也有流氓的尊严，对不？啊，不对。混社会也有混社会的尊严，知道吗？
3: 咱这些有啊。
4: 下下酒。
5: 这位妹妹，一会儿我可以不可以请你到楼下跳一支舞？
4: 我是服务员，只负责上菜，等会儿有别人可以陪你们跳舞。
5: 安全的，哎，我只想和你跳。
4: 我可不敢跳，我要是跳了，老板会开除我的。
5: 安顿的，哇，梦那个困了呀，困了。
6: 进。
7: 唐经理啊，下面有位客人找您。
6: 不是要闹事儿的吧？
7: 不是啊，非常客气，但好像不是中国人。
5: 我想请刚才那位服务员跳一支舞。
6: 服务员？嗯，
5: 很对哦。
2: 放出去，放出去。
5: 可以不可以？
2: 啊？可以不可以？
6: 可以。
2: 可以。
5: 잘부탁합니다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站站站站！
8: 来来来
6: 来来！能不能帮个忙？
4: 啥帮不帮的？你说呗。
6: 能不能陪包房的客人跳支舞？
7: 汤经理啊，你纠结我可是个正经人，这事我可不能干啊。哎呦，你别这样，我有老公有儿子。
6: 帮！
7: 帮不了。
6: 真不好意思，我这些服务员啊，不能陪您跳舞。但是楼下有很多小妹妹，可以穿上服务员的衣服，扮演服务员，陪您跳舞。
5: 我只要刚才那位服务员。
6: 这，
5: 你是不是同意他来跳舞？
6: 同意，同意。
5: 好。
9: 站站站站，
10: 鱼还有。哎呦，行了。
4: 汤总好，
5: 你的老板已经同意你来跳舞，
4: 是吗？嗯，
5: 可以不可以？你的老板说你不可以跳舞，可是我觉得奇怪，我觉得什么都是有价格的。
4: 那是你们海参崴。

0: 在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
1: 在我们那边，你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需要工作的。
2: 不工作？那喝西北风啊？
1: 有人养啊。
2: 谁啊？
1: 我爸啊。我养啊。
3: 这有钱人就喜欢服务员啊，服务员杀手啊。
2: 人家本来就是要找张小梅跳舞，你没听明白啊？
3: 他是海参崴的，说话我听不懂。看来我得抓紧学一下外国语了。
1: 长面目杂，杂，不慢，是拉面，好不好？

0: 上了新货给你们打电话啊。
1: 王兄，今天郭傲雪没来上学。
0: 请假了吗？
1: 没有啊。
0: 走，看店啊。
2: 啥？
3: 小雪，哎，
4: 回来了。
3: 去医院。
1: 对的，好。
0: 来。拿被子。
5: 救命！
3: 哪有那么夸张？发烧。
5: 里边。

0: 力大耶。
1: 嗯。哎，你醒了。
0: 我还活着吗？
1: 活着呀，活得好着呢。林小小，快休息休息。
0: 那你也快休息。
1: 闭上眼，睡觉。
2: 好点没？
1: 睁眼说话了都。你闭眼，睡会儿。

0: 小孩儿，他肯定恢复得很快。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个出院以后啊，你可咋整啊？他一个人，又是女孩儿，你说这一个人咋生活呀？
1: 那你想怎么办？我就想呢，你说，你直接说。
0: 我就，那算了，咱们也那什么呢？啥时候变这么扭扭捏捏了？不像你。
1: 我不是扭扭捏捏，我是想的，那咱们……
0: 行了，你不用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我同意。
1: 啥？
0: 我说我同意。
1: 是，我知道，那你不知道我说啥呢，你就同意了？
0: 你不就是想把小雪接过来跟咱一起过吗？可以，没问题。孩子太可怜了，咱家这半年经济条件也好点了，就是多上筷子的事儿，咱俩多少辛苦点儿，就有可能救这孩子的一生。就是咱家现在已经俩孩子了。 就已经住不下了，只有多一个，怎么住啊？这个事儿得合计合计。
1: 是。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1: 嗨，我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2: 可不咋的。这两天咱们爸开个会吧，看看怎么安排小雪的住处。嗯。你回去眯一下，
0: 我在这顶着呢。
2: 我就想睡这儿。烦人。帮着养一个孩子没问题，现在还好。
1: 还是个小孩儿，可是将来越长越大，很快就到青春期了。
0: 是。
2: 他又跟咱们家没有血缘关系，不管是住在你们那儿，还是住在我那儿，都不太方便吧？
1: 哎呀，长大了，他说长大了，没准到时候他爸回来了呢。
2: 嗯，在我那儿吃没问题，可是在我那儿住，嘿嘿。
0: 让我一个老头子跟一个不熟悉的小姑娘住在一起，不太合适吧？爸，你说的对，我想把小雪接到我们家住，把梦梦那个床给她改成上下铺。
2: 哦，那你们家就快成儿童乐园了。<笑>
0: 现在不是开始建商品房了吗？我看了，商品房又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手里攒点钱了，再过一两年，肯定能买个大房子。
3: 我能问问，你们现在攒多少钱了？
0: 爸，这个生意啊，确实还挺不错的。我们把那些钱都还完以后，手里还能剩个10来万。本来呢是想买个小轿车，就果明早就答应梦梦了。但是我们俩一合计吧，暂时先不买了吧。我们现在住那个房子能卖7-8万，再加上手里攒的，再过个一两年，怎么都能换个大房子。
2: 嗯，等小雪出了院，就让她每天和梦梦、二胖到我家来吃饭。
0: 好。
2: 光明啊，实际上你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得靠谱点儿。
0: 臭干啥？
4: 那你不是也3个孩子的妈妈吗？
0: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走了。瞅你咋的？谁让你把这挂这儿了？一点都不搭配。
4: 那不挂这挂哪儿了？这样。
0: <笑>你挂那边又挂回来了。

0: 崔国明？
1: 哟，崔国明。
2: 废话。
3: 杨飞。
0: 对。
3: 王小娟。哎，那真巧。
0: 咱们从高中毕业就没见过。
4: 你不是考上工大了吗？全班第一。
3: 没有没有，全班第二。
4: 第二也厉害。
0: 你咋在这儿卖上服装了？
3: 这不是那我老婆开的店，我就过来帮她看看。
1: 我就说嘛，咱们当年这高材生怎么还站街卖上衣服了？
3: 嗨，卖衣服不是挺好吗？感受感受时尚。
0: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3: 我还是干机械，不是一毕业就干这个了吗？
1: 还是你行。哎，去年我们还在电视上看见你了呢。
3: 哦，
1: 你唱歌唱的还是这么好。
4: 哎，特别好。
1: 哎，真是干什么像什么啊。哎，这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这也没考上大学，啥也不会。我们俩现在合伙开个貂店，就在九道街。那回头要不带着嫂子上我们那转转去。
3: 好啊好啊好啊。但你貂，你看你就只能穿貂，别的我这儿都有，你们随便看看，然后完了以后喜欢哪个拿哪个，我就送你
4: 了。不用不用，这我们还买得起。哎，
3: 你
1: 看看看看，
3: 喜欢就拿走，开心开心啊。
1: 这样子是挺新颖的啊。
0: 像是，哎呀，挺好的。
3: 还行啊。
1: 谢尔盖耶。
3: 谁？
1: 哦，你这怎么还卖二手货呀？
3: 不是，嗨，那你是咱做生意，挣钱就行呗，对吧？
1: 也是。
4: 那就，
3: 他消过毒了，都
0: 不是，媳妇也挺好看。
4: 这样吧，有时间咱们一起那个聚一聚。
3: 好好好好好
4: 啊，行，
3: 好，
4: 拜拜啊。
3: 哎，
0: 咋整
3: 的？哎，随时来啊，也喜欢你。
4: 啊，行，拜拜啊。
3: 哎，好好。

0: 过来站好，站好。我是不是和你们说要把这个洗衣签全都撕掉？为什么没撕？
1: 这个我只负责一半，另一半是二胖的。
0: 嗯，了然。
1: 哎，爸。
0: 嗯。
1: 我妈说咱家不买夏利了。
0: 暂时买不了。我们的第一诉求是别墅，我们需要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之后我可以给你买一辆桑塔纳。
1: 好，现在咱家没夏利也好，没桑塔纳也好，这都不重要。
0: 嗯。
1: 但是我只需要你出一个桑塔纳轮胎的钱，我就满足了。
0: 你要买什么？
1: 我想要一个变速自行车，我们班同学都有。
0: 啥叫变速自行车？
1: 喏，就是这个。

0: 变速自行车就是由档位控制速度的变化，对吗？目前市面上最高档是几档？
1: 八档。
0: 这玩意儿太好赚钱了。
1: 爸，你又想干啥？
0: 什么我想干啥？
1: 你不会又想卖变速自行车吧？
0: 我卖这玩意儿干啥？

0: 司法厅发给咱家的，说暂时扣留你的律师资格，啥时候把小孔眼睛那点事儿整明白了，发给我再说。你都不看看呢？
1: 我早知道是这结果，都扣留资格了，我看啥呀？
0: 你说咱家现在精品店生意也挺好的，你没必要非当律师，咋的？当律师比这挣的还多呀？
1: 你说的也是，但我总觉得我卖衣服有一种闻君当炉的感觉。
0: 你是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又想折腾了是吧？
1: 我就寻思吧，我是不是能干点更有前途的事儿？
0: 你想干啥？
1: 别害怕，我呀就想干回老本行，机械。啊，
0: 这个我可以支持。哎，是不是有哪个厂子要高薪聘你回去啊？
1: 没人聘我，我想自己干。
0: 你想干啥呀？
1: 卖电动自行车。

0: 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是崔国明吧？
1: 哦，应该是吧。
0: 这死了张屠户，咱们还就得吃点毛猪了？哎呀，
1: 不至于
0: 啊，还不至于呢，不至于，已经停工几天了。
1: 那您说怎么办？
0: 啊，找他去，不行花点钱。
1: 程程，我看他这关系，我咋找他呀？
0: 你让我去找。
1: 没有办法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一下。
2: 海龙绿爷，船长叫你俩，
3: 哎，快点吧，这停工七天，火烧眉毛，你快点，
4: 这不想办法解决呢吗？这不。

0: 因为机械故障无法安置交货。对外，我是第一责任人。对于我们内部来讲，你们两个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和第二责任人，没错吧？现在我们厂子的效益非常不好，如果说这批货再交不上的话，我们肯定完犊子。我们第二批下岗人数是1500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第二批的下岗人数就是1502人。
1: 你俩下岗啊？
0: 今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弄好，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听明白了吗？
1: 厂长，我们俩人一直都很努力，真的，一时半会儿真修不好，那机器太老了。
0: 我说什么你们俩听见了吗？这是军令状。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不管你们找谁，明白了吗？
1: 啊，
2: 厂长，我好像是明白了。我俩尽力。
0: 不是尽力，是必须。
3: 赶紧拿纸给他擦擦吧，都出血了。
0: 快去医务室去看一看，快。
2: 我俩吃完饭就去了。哎呀，
4: 这种不是给你。
5: 这也送过去了。嗯，
1: 嫂子，
6: 哎，
1: 嫂子，
6: 哎，来了，哎妈，啊，太巧了，我正好给你俩准备2件衣服，哎，一会儿带走啊。
5: 不用客气了。
3: 哎，忙呢，哥。
5: 你脸咋了？
6: 哎呀，
1: 我那会儿，我媳妇儿早上6点才回来，我就问她昨晚干啥去了，她不高兴，我就动手了。
5: 这咋动手了？你给人打成啥样了？
1: 我舍得动他吗？他挠的我。
6: 那要不我去问问。他解释就解释，动啥手？
3: 不是，哥，我俩今天来找你，不是为这事儿。
5: 早上起来6点回家还动手，这不是事儿？
1: 没有，哥，我这事儿你过两天再说就行。今天找你有别的大事儿。
5: 啥大事儿？
3: 厂机器坏了，停工7天了，再修不好的话，厂子就交不了货了。
5: 跟我说啥？
3: 我俩想请你帮忙回去把那机器修好吧，我俩真弄不好。
5: 帮不了，我晚上跟你嫂子打货去呢。
1: 哥，你去呗。
5: 不去，我去干啥呀？我都下岗了。
3: 你是下岗了，但是我俩还没下呢。
5: 不去。
1: 秦总，我厂长今天发话了。说今天不把机器给修好了，就让我俩滚犊子，直接下岗。
5: 那你说我要下岗了，我媳妇怎么办？
1: 再帮我一回，我求你。
3: 对啊，走。
6: 哎，衣服带走，来。
3: 啊啊！
6: 别着急啊，别着急。
3: 谢谢嫂子。

0: 唱的太英明了，哎呦。
1: 走了，班长。

0: 开了，我把机器修好了吗？
1: 你赶紧回去换身衣服，一会儿不还去火车站吗？
0: 嗯，我走了。哦，小雪晚上出院，你别忘了去接她。
1: 知道了，知道了，走吧。

0: 喂，
1: 我 ，Hello，
0: 我在广东呢，咋的了？机器坏了？
1: 机器没坏，小梅跑了。
0: 他能跑哪儿去？
1: 昨天我回到家，就看他给我留了一封信，说再也不想见到我这广告费了。他走了，一辈子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了。
0: 哎呀，你们都有小智了，他能走哪儿去啊？
1: 他真走了，我爱他。他不爱我，
0: 找的不挺好的吗？你再找一个。
1: 你不要小智。
0: 哎，行了，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的？你别这样，你我看球呢。

0: 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深深地把你来爱也没关系呀，你不该来到我的家中来。
1: 小文，我啊，小志，你不要我们了啊？小文啊！

哎呀，人呐，就不该呀，是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把你一爱也没有关系呀，我在家一直等着你回来。

0: 哎，L 死了，L 死了，
1: 啥
0: ？L 死了。

0: 梦境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调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1: 老想笑，
2: 绷不住，
3: 这一飘的我，
0: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高兴高兴。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4: 哎，时机，哎，未到。
8: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9: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1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1: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12: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这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哎，

0: 爸爸同天离世，两岁幼童被银行起诉。
1: 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
0: 爷爷的债务孙子该不该还？
2: 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
3: 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
4: 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俗话说呀，父债子还，在我们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观念里面，如果说是父辈欠了钱，这个晚辈啊理应是去偿还，但是在法律上真的是这么规定的吗？最近呢，有一起遗产债务纠纷案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2岁的孩童，他的爷爷和父亲因为意外在同一天离世，这个银行就起诉这个小朋友啊，让他去偿还爷爷留下的50万元的一个债务。这个案件究竟怎么回事呢？通过我们的情景演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女士，这笔贷款的事儿您得抓紧处理啊。您公公呢，之前是把房子做了抵押，贷了50多万，但是一直没还上。我们这也是按规矩办事
2: 儿。你说我家这种情况吧，你也知道，公公走了，没成想孩子他爸同一天也走了，现在就剩我和婆婆。你说我俩人带着个2岁的孩子，我俩也承担不起呀。
1: 我知道您难。
2: 现在吧，我一人挣工资，你说得养活我们3口人，我真拿不出来。
1: 可是老人也留下了房产，那咱也得替老人把这个债还上，那不能说算就算了。
2: 我懂我懂，所以吧，我寻思我遗产这部分我们全放弃了，然后后续你们要办理的时候该配合我都配合。
1: 那行，那您有主意就行。
2: 我就是挺放不下孩子的，你说孩子才2岁，才这么小，这50万吧是大人欠的债，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
1: 啊，您说。
2: 我就想着吧，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然后后续吧，你说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遗产里边这个钱能不能给孩子留一部分作为最基本的那个生活保障行吗？
1: 这钱能不能少还我给您报上去，但是呢，欠债还钱这也是有规定的。现在这案子已经走程序了，我估计大概率还是得等法院判。
2: 行，反正到法院吧，我还是这话，大人欠的债我们认，就孩子这部分我想给他争取争取。
0: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也确实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啊！你看爷爷欠的这个钱，爷爷和爸爸同一天去世啊，银行把奶奶、2岁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奶奶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要求对抵押房产的拍卖款优先受偿，还要求孩子和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的责任。那么这笔债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还？
3: 按理来说父债子偿是没有毛病的，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爷爷和爸爸由于意外同一天突然走了，你说家里的顶梁柱吧一下子没了，留下这个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宝妈，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天崩开局呀，你说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银行你说把这个2岁的孩子也列入到被告，起诉到法院了，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我觉得，
4: 我认为银行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如果说不还这笔钱，因为是未成年人，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但是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能不能灵活一点，把孩子的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保障，在这份继承的遗产中留存一下。

0: 部分给孩子作为一个保命钱来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1: 问题的所在是他这个遗产不足以覆盖他这个钱啊，他欠的钱多，这遗产少啊。就像我这个宝妈说了，这遗产我不要了，其实明摆着他的意思就是遗产我不要了，你这个债你也别让我还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给孩子去争取一部分，我也有点拿不准，挺为难的了。现在
2: 你其实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家庭啊，但是

0: 给人还了。还有人认为一个小孩2岁呀，他需不需要承担长辈留下的这个债务呢？我们的记者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最真实的看法。
1: 父亲去世，债务子女需要偿还吗？
2: 父债子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是我父亲正常欠债的话，我肯定会还。
3: 继承遗产正常，继承欠账也应该是正常的。
4: 父亲欠债，如果是家里知道的，那你可以还；或者家用的，你可以还；家里不知道的，那就没法还了。
5: 看情况吧，反正如果要是我，应该不还。
6: 把这个债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有点太牵强了。
7: 孩子应该没有还款义务，家里的大人走了，再让小孩去背负这个债务，小孩的日子就会更难过。
8: 我觉得不应该还吧，谁借钱谁还，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9: 父亲的财产，儿子是可以继承的，他的债务也相当于是个负资产，所以也有一定的责任。
10: 对孩子们要有能力吧，可以偿还；要如果实在是没有能力，不能说强迫的去还。
1: 如果子女未成年，还需要还债吗？
2: 看过电视剧，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的还的，变卖家产了，或者说找亲戚朋友去借了，要还这个钱的。
10: 未成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
11: 他跟什么还呢？把孩子给逼死了嘛。
4: 他要继承遗产了，那还可以还；没继承遗产的是搁啥还呢？
9: 未成年人还款应该是没有义务的。
12: 未成年，那长大得还呗，
8: 你自愿嘛。好像看过这个新闻，银行起诉小孩是吧？觉得应该保留一些，银行也不差这些钱。
0: 你看看完这个采访啊，其实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样啊，并且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解惑啊。首先是这个2岁的这个孩子他能不能成为被告，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继承了这个遗产了，是不是就有责任要全权的负责这些个债务。
13: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50万元借款构成。这50万元是爷爷在生前和奶奶为了共同的生活共同向银行去申请的借款，所以奶奶和爷爷都是共同借款人。虽然爷爷离世了，但奶奶仍然有承担还款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再回到本案中，说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被告，应不应该还款，实际上要看这个孩子对这个债务有没有一个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实际上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子女继承了父母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那么你就必然要承担一个还款的义务。但是你承担还款的义务的限额是一定要以你所继承财产的额度为限，超过的部分就不需要还了。
0: 因为爷爷和爸爸他是在同一天去世了，他的继承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13: 如果说两个人同时在一天因为意外离世了，那么无法来确定谁先离世谁后离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们要推定长辈先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确认爷爷先离世。爷爷离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遗产的继承，那么爸爸显然就有义务有能力他来继承爷爷的遗产。他继承了遗产之后，他也同一天离世了，所以他的遗产也要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个继承，就包括他的配偶他的子女。所以你看这个2岁的孩子，他在同一天时间失去了爷爷失去了父亲，但他也确实继承了父亲的遗留的财产，所以他想当然的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告，也就承担了一个债务人。当然如果放弃继承呢，就像我们这位母亲一样，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放弃继承全部的财产，那么她当然就可以不用承担还款的义务。
0: 就是这个母亲说了想从这个遗产里边留出一部分，然后给孩子当做以后的这个生活费，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合不合理？
14: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能理解这位母亲的，每位母亲都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去争取一份保障，更何况他的孩子还那么小。就包括我以前就是可能看的电视剧里面啊，很多年代剧里面啊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家里的人去世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然后当债主找上门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也都会说，留给孩子活命的钱，你剩下的钱你再还债。我觉得虽然是电视剧啊影视化，但我觉得放在相同的道理放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上，我觉得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吧。
15: 毕竟银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说就是因为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完全的免掉，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没有一分钱活了，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咱能不能灵活一点，等孩子长大了慢慢还，或者由他母亲挣钱慢慢偿还。
0: 那么这个孩子妈妈的想法能不能得到支持，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6: 爷爷抵押房产贷款周转， 谁也没想

0: 到爷爷和爸爸同一天意外离世，银行把年仅2岁的小孙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还债。一边是银行的合法债权，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法院会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继承人确实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但有个前提，遗产分割时必须优先为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生活份额。民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这个案件中，小孙子才2岁，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特殊群体，母亲收入微薄，家庭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和基本教育成本，依法酌定为他预留150,000元必要遗产份额，剩下的遗产再用来还债。而由于孩子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没超过这150,000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幼童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1: 我们看啊，这个判决公正啊，更为重要的是非常的暖心啊。很多网友对于这个判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啊，法院判得很，竖大拇指了，很人性啊，真正保护到了未成年婴幼儿。来，我们看下面这个网友说的。我猜银行也不是非要小孩承担还款责任，主要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这一事实，不然谁都怕担责任。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大家反正都同情这个事儿，但是规则呀我们又绕不开，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规则，你看法院最后判的也是留了这个一部分钱啊。
2: 我真还不知道法律上还有这么一个规定，说要为特殊人群保留必要的份额。就像刚才第二个网友说的，其实可能啊，这么看的话，银行就不是说不近人情了，说非得起诉这个2岁的孩子啊，可能真的是就要这个一纸判决，才能方便接下来的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程序。
3: 我也赞同叶子老师的看法，这个案子判得非常有人情味儿。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判决中，怎么样认定孩子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能力，在这方面的判断，咱司法上是怎么界定的？会不会让一些有心的、恶意逃避债务的人呢？说俗称的老赖呀、啊。用这种方法去转移财产，逃避还债呢？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在我们司法的实践中啊，在处理遗产的案件的时候，都是要优先保障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我们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应当在遗产的范围内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我们怎么来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劳动能力又是不是有生活保障呢？第一，从未成年人的身份来看的话，他一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第二，他有没有稳定的一份抚养的保障，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在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大额的存款，或者是他在世的抚养人能不能够足额大额的支付他每月的抚养的费用，这些都是人民法院所优先考量的。你看，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孩子的母亲他显然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的能力，收入也很微薄，去掉生活的支出抚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很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人民法院才会认定这个孩子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一个抚养的保障，所以才会在遗产的分割之前优先的留出了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以前的很多案件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阵有一个案件就是如此，一位母亲也是因为意外突然间离世了，留下了几个未成年人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欠了银行一笔债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本来都是嗷嗷待哺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自行其力能够去生活，所以我们的人民法院同样做出了一份非常非常温情的判决，就是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前优先拨付出了一半，大概是75,000元，然后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呀、受教育，其他的钱用来还债了。所以你看，法律从来其实都不是一刀切的，它既保障了我们未成年人他受教育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它也要保障我们债权人的利益，但同时呢，也是给一些比如说恶意逃债的人或者一些规避法律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警醒，你不能以这个条款来去恶意的逃避应付的债务。
1: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说有一位当事人陈先生，他也是生前呢给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也是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啊，然后这个银行就起诉他的四位这个继承人要求偿还。对于这个偿还，这个四位继承人啊家属啊对于本金和利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陈先生去世的这段时间没有去正常的去偿还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嘛，就产生逾期了，逾期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罚款。那这个罚款需不需要这几位继承人这个家属去进行承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0: 男子突然离世导致贷款逾期，继承人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吗？陈先生生前为了做种植生意，两次向银行贷款，一共27万。借款之后他一直按时还利息，一次都没逾期过。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12月陈先生意外离世了，人一走还款就断了，这笔贷款开始逾期。后来银行把陈先生的四位继承人，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还本金加上利息、罚息和复利，加起来将近30万。上了法庭，四位继承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妻子和女儿当庭放弃继承陈先生的遗产。按照民法典规定，放弃继承就意味着不承担还款责任，但陈先生的父母说愿意继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债务。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到底该还多少？本金和期内利息大家都没争议，可银行提出来的罚息和复利到底该不该还呢？
1: 这个陈先生生前呢，他是按时去进行还款的，但是去世了这段时间就产生了这个罚息和复利啊，所以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还，本金和这个利息啊可能争议不是很大，但这个罚息和复利大家是怎么看的？
3: 我认为这个还本复息啊不存在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这个罚息和复利，我本人就是有一种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人死算是一种逃避债务的那个手段吗？还是行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这么算。
2: 罚息罚的是谁？我觉得罚的应该是那种主观恶意逃避责任，就是偷机取巧的那种老赖，我就不想还你钱的那人，你罚他。但陈先生典型的不是这种啊，你看他以前都是按时还款的，是因为他的意外去世，然后导致他没有按时还款，然后产生了这种逾期。那他的家人也不是说主动的去不还，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参考像这个我们的上一个案例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呢？
1: 他不是恶意的，
2: 对，
1: 也不是主观的，
2: 对
1: 啊，这是一场意外，法律上应该怎么判啊？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人都没了还使劲往死里算账，贷27万追着要30万，罚息复利层层加码，未免不近人情。我们看一下这个说，银行又不生产钱，贷出去的每一分钱那也都是储户的存款啊，肯定要合法的追偿回来呀、啊，你看和刚才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位说，继承人把本金还了就不错了，
3: 他应该根据情况来吧，是不是？我觉得能不能把这一个阶段免于罚息啊、复利啊，这些应该是在法律上应该予以免除的。
1: 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
0: 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其实对于银行提出来的那笔罚息和复利，法院没支持。法院认为罚息和复利本质上是违约金，管的是主观故意违约的行为。陈先生的情况不一样，死亡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他故意不还钱，而且他生前一直按时还款，没有过错，不该被处罚。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27万本金和合同规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罚息复利的诉求。
1: 我们看啊，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了银行罚息和复利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第一个案件有相似的这个地方啊。尽管都是说你只要继承这个遗产了就应该有责任去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具体怎么还还多少，你看这个法院很公正，它也是很有温情的。
4: 其实什么叫罚息和复利啊，就是一种惩罚性的违约金，也是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借款所规定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人在向银行还款的时候， 我们恶意逃避债务，我们拒绝还钱，或者我们玩失联，我们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一定会产生罚息和复利，为了保障金融机构的权利。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件中，陈先生本质上他是因为意外死亡了，这种情况的话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他并不是恶意的违约，而且他在生前也确实是在按时按期的还款，足额的偿还了每一笔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应该再适用罚息和复利了。那么我们说，我们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要说我们的继承人在承担债务的时候要以一定的限额呢？也就是要以我们继承财产额度做一个限额，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亲属离世之后，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额度是多少，然后利息还有很多，罚息还有很多。

0: 多，最后导致了利滚利的出现，可能让我们活着的人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继承人存在着恶意逃避债务、恶意转移资产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会认定他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就会支持罚息和复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诚信的债务人，去诚信还款。
1: 嗯，你看刚才的几个案例当中啊，这个继承人表示我不继承这个遗产了，然后这个债务可能法院就不让你去偿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亲人生前欠的债就可以完全甩手不管了呢？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例，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先生，您母亲的房贷50多万，好几个月没还了，您看这事怎么处理啊？
3: 我不早都签字声明了吗？我妈去世了之后，她的遗产我也不要，所以说这个债啊就跟我没有关系。
2: 您放弃继承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这房子现在一直是您在管着，对吧？
3: 这房子是我在管，但是我已经放弃继承这个遗产了。法律都说了，放弃继承呢，这债务就没有关系了。你们是愿意拍卖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就是别找我了。
2: 您虽然说不用还债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们处理啊，该开门开门，该配合评估配合评估，是不是？
3: 再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完了反正就是别找我了，我也没有时间配合你们去干这个事儿，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2: 先生您看啊，这毕竟是您母亲留下的贷款，把母亲的身后事处理利索您也安心，对不对？那您要是不配合的话，按照流程我们就只能去法院起诉了。
3: 起诉就起诉，谁怕谁呀？
1: 刚才这段演绎啊，其实也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啊。你看这个家属啊，他就是这不配合了，反正遗产我不继承了，所以什么事儿你都别来找我了。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因为你后期拍卖呀，然后做一些手续来说的话，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很麻烦的。
4: 其实工作人员一定是希望这个小杨去主动配合的，这样他后续的工作一定是方便好做的。但是那人家小杨也确实明确表示了，我都已经说声明了，我这个遗产我不要了，那他的债务跟我没有关系了。那作为小杨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去陪着你银行啊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有他的顾虑。那我是不是觉得要到那个房子里了，我要睹物思人了，又想起以前的一些事儿了，或者是他不想参与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他这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5: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挺好的，就是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你让他走得清清白白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不是？你让他走得安心呢。同时呢，我也想到就是我在网上以前看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老大爷呢有一个儿子因为意外去世了，欠下了300万的巨债。这个老大爷呢每天靠扛50斤一袋的面粉，每天大概得扛200多袋，就这么一分一分的挣钱，最后终于把这个贷款还清了。有人说这个老大爷是这么做是多余的，他没有义务去为这个儿子去偿还这300万的巨款。但是老大爷说做人得讲诚信，得讲良心，我这么做是为给我儿子撑一个好名声，撑一个腰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讲诚信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刚才这个案件啊，然后银行也是起诉了这个小杨，要求他用这些继承的遗产来偿还这些本息啊。但是小杨当庭也是拿出了一个放弃遗产继承的一个声明，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
6: 放弃继承就能不用还债？母亲离世留下房贷，儿子书面放弃继承却被银行起诉，法院怎么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杨以书面放弃继承，银行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实际继承了遗产，所以银行要求他还钱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同时指出，小杨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母亲遗产的代管人，房子一直由他在管着。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必须履行清理遗产、保管财产、配合处置资产的职责。小杨虽然不用自己掏钱还债，但作为遗产管理人必须配合银行处置这套抵押房产。您看，放弃继承不等于彻底免责，遗产管理人的责任该扛还得扛。
1: 也通过这个判决我们了解了啊，这个遗产继承人呢有责任去配合银行啊，然后去完成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啊。对这个判决很多网友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放弃继承主要目的是规避债务，配合处置是必然的，但是配合处置不代表要还款才是

0: 根本。来，这位网友说，一直以为不继承遗产就不用管债务，没想到还有遗产管理人的责任啊，这个责任也是应该负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律啊，真的是特别公平公正的，而且还有温情的。就像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还不了这个钱了，法律是会保护你的。但是如果你是主观恶意去逃避，你想要做老赖，你想这个骗钱的，套取钱的，你这个法律坚决是说不可以的。而且像今天我又学到了，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哎，真的是学到知识了。
2: 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案例里边看到了，确实在整个继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他就放弃了我所继承的全部的遗产。既然你选择放弃你的权利，那么你还要承担你相应的义务。我们说权利和义务它是相对等的，你放弃了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用个人掏腰包再去偿还相应的债务。但是如果所有的遗产都在你的管理之下，在你的控制之中，你就作为了遗产的管理人，就有管理好遗产的义务。如何去管理呢？你要配合着我们的人民法院，配合着金融机构来进行债务的清理，进行债务的清算，进行所有流程的一个去配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保证了所有的遗产的保值增值，没有进行任何的损坏，所以你才没有一个赔偿的义务。如果你因为自身的原因你摆烂了，我什么也不作为了，我也不去管这些事情，最终因为你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你的权利，而导致所有的遗产灭失了，或者是有损坏了，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损失，那么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你看，我们说法律是有温情的，它也是严厉的，我们只要遵守了法律，我们就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如果我们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了。
0: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遗产和债务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它关乎到了我们的诚信，也关乎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法用法，然后守护好法律的这个边界，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3: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0,000+。
1: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3: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4: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5: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1: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吗？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嗯，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脱不了干系。
6: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 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2: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3: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

0: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1: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2: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1: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1: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严刚虽然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也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1: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0: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 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哎呦，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呀、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4: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0: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5: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 你学到了说

0: 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你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1: 嗯，是。
0: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
1: 啊，这么快？
0: 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 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那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儿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

0: 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那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 哎，你看有一些疗养。

0: 养院，然后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呦，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反正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

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

0: 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
1: 脚心，
0: 脚心，哎，可疼了。嗯，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儿，二三份儿，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蜷，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 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他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 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
2: 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嗯，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
0: 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控制不住，控制不了。嗯，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那
1: 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 哎，你别朝这头， 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吗？对不对？哎。

0: 这样对策。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左边疼，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4: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3: 把百姓装进心里，
5: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3: 把信仰刻进年轮。
6: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7: 永远听党的话，
3: 把理想写进长空。
8: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9: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3: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舒兰，
2: 先生，
0: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2: 是。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3: 新加坡在哪？
2: 重要吗？
3: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2: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0: 敢。
1: 走，美娟，乖，去外面等我。放心。
2: 你脑子进水了？去新加坡？屁大的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1: 上海好啊，但是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2: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1: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吧。
2: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1: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2: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1: 抱歉，
2: 文彪，

0: 我尽可能留下来，我行吗？你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康爷，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
2: 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
0: 哥，康爷，为什么非得是我？因为你够狠，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1: 那你就不怕我反水？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 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了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 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3: 看来南京是从根儿上就已经烂了。
1: 否则呢？
0: 团奸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啊，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爷亲自为你庆功。

0: 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进。
2: 先生，您找我
1: 啊？最近跟金珍见面没？
2: 啊，没有。怎么了，先生？
1: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
1: 你紧张什么呀？就是看你们年龄相仿，所以觉得你们可以多交流、多见面。有些事情呢，也可以帮我跟他说一说。
2: 说什么，先生？
1: 我之前怀疑竞争是共产党，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那现在我也不太方便再劝他。你嫂子呢，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你代我跟他说说。国共决战在即，一定要让他认清现实，不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也不要让家里人添堵。
2: 是，先生。可是我
1: 可是什么呀？你是搞金融的，沟通能力很重要，多跟他聊聊，就当练嘴皮子。
2: 是。沈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2: 晚上有空吗？方便赏光，请您吃个饭吗？
3: 好呀，那你会做饭吗？
2: 啊。
3: 外面的吃腻了，今天想吃点家常菜。
2: 哦，好。要给您叫个车吗？
3: 不用了，我想走走。
2: 小心水啊！
4: 这不小月吗？这名字好漂亮。
5: 回来了。
2: 哎，就是朋友。
5: 老好看的小姑娘。
4: 哥哥，你饿不来子？
6: 你啥不来穿？
4: 小薇养不起。
6: 没事。
4: 你看到她穿的这双鞋子了吧？这双鞋子抵你半年的房租。
7: 回来了。
8: 小妹回来了。
2: 哎，周姨。
4: 你啥名啊？
2: 我的朋友沈小姐，房东周姨。
3: 周姨您好，打扰了。
4: 侬好。
3: 您好。
8: 侬好侬好。
2: 哦，那我们先进去。
7: 飞哥回来了。
2: 哎。
3: 您好。
4: 那放心，我找你去不会成功的。
3: 这里人好多，好热闹。
4: 小薇要是真的会喜个小姑娘，会把她带到这里来了。总归要带到一个高档的地方，
6: 吃吃咖啡啦，吃吃西餐啦。
4: 打到搿搭来，啥意思嘛？晓得伐？
6: 啥意思啊？
4: 就是要同小姑娘讲，对不起，我没钞票，我配不上侬，用搿种方式拒绝伊。
6: 哎呀，有就直接说好了呀。
4: 就是嘛。哎呦，哪能好直接讲呢？对不起，阿拉两个都不配。要死快了。万一这个小姑娘家里头有钱，一直给我挡到你了，那么小薇二十三年了，
6: 对，嗯，
8: 就是，
4: 对吧？
5: 只要我做好
4: 了，哎，嗯，
6: 这么厉害呀、啊！
4: 不过这个小巨头，蛮聪明。
2: 那个手艺可能不是特别好，你凑合吃吧。
3: 没关系，你辛苦了，做了这么多菜。

0: 好像的确不太适合做饭，下次还是别做了，糟蹋粮食。
1: 对不起啊，以后不做了。
0: 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哦，
0: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1: 对，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毕竟你确实是空档吧。
0: 我和我哥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

0: 说我是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1: 完全没有。
0: 你哥也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过？
1: 也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不想连累我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想过。
0: 为什么？
1: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
0: 你尽管说，我保证不生气。
1: 我哥他有一段时间帮人走私，估计是枪支，之后可能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吧，为了保命加入了共党。
0: 你胡说！
1: 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
0: 你知道吗？你哥在江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来上海也是组织安排的任务。魏若川同志，他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怎么，你不相信？
1: 沈小姐，我不去质疑您的个人信仰，但也请您尊重我的信仰。
0: 你的信仰，三民主义。
1: 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党，但先生跟我说了，只要我表现得好，他会亲自安排我入党的。
0: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不想。
0: 你就一点。
1: 沈小姐，只要你不给先生添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先生现在正在做大事呢。
0: 大事？你说的是金融一统？
1: 嗯。
0: 你觉得他能做成吗？
1: 有志者事竟成。
0: 真想带你去南京看一看，让你亲眼见见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就算不去南京，在上海你也能亲眼所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可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1: 沈小姐，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清官和贪渎，但我相信只要有沈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也衷心地恳请您，您即使不支持先生，也不要在他背后捅刀。

0: 少多管闲事，听你们。
1: 我可以不管，但他们管呢。哎，
2: 怎么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小姑娘，哎，怎么了？
1: 啊，想问一下您，这个中央银行怎么走啊？
2: 就你神经病吧？
3: 这话大爷瞎呀的，
2: 有钱吗他？
1: 瞧不起人？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办什么业务？
1: 我找人。
0: 先登个记。
1: 啊。这么麻烦呢？那我出去等吧。
2: 你不识字啊？你说，我帮你写。
1: 行。我叫牛春苗，今年19岁，江西吉安人，性别女。
2: 来访理由？
1: 探亲。
2: 找什么人啊？
1: 找魏若来。啊、哦。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未婚妻。
0: 未婚妻？
3: 为什么这样？
2: 哎。
3: 魏助理，有人找你。
1: 有。高富仔。西装这剪子的啊啊！年梳油头，哎，行啊，你现在混成城里人了，轻
4: 小点声，
1: 哎呀，
4: 小点声，哎呀。

0: 你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刚到。你这沙发多少钱？
1: 你又买不起，你问这个干什么？
0: 等我赚了钱，我给家里也买。哇，还有这个书桌，回头给我爹也搞一个。
1: 你也不办公，要书桌干什么？
0: 打麻将啊。哎，姑姑仔，你爹居然没扯谎，你现在真的是混出头了。 之前说你进了银行，我心说那别是在银行里面看大门吧。<笑>你现在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慌什么？我又不问你借钱，说说嘛。嗯。哎呀，说说嘛。
1: 多少？
2: 你这次来上海，你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我爹给我买的票，亲自送我上的火车。
2: 那你来上海干什么呢？
0: 探亲啊。
2: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0: 未婚夫也是亲嘛。
2: 瞎说什么呢？谁是你的未婚夫？
0: 怎么，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我娘说的没错呀，你果然你要当陈世美。
2: 不是，我爹没跟你说吗？
0: 说啥？
2: 退婚的事情啊，我前段时间就跟他写信，让他退婚的。
0: 你小子真想退婚呢？不可能。
2: 我出门前还偷听我爹和你爹商量我们的婚期呢，咱俩那是娃娃亲，不算数的。狗
0: 仔，你真想退亲呢？不是想，
2: 是已经退掉了。
0: 你个陈世美，我娘床边怎么对不起你了？你竟敢羞辱我！
2: 哎呀，
0: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我没有啊。
0: 是不是？
2: 我没有。
0: 你还不说，不说！哎呀。
2: 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什么香味？是香皂味道。
0: 香皂，你在家里脸都懒得洗，你还香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2: 我真没。

0: 我不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你不能，你就是混出来了吗？就想换个更般配的吗？人之常情，你懂。算了，你既然都已经来上海了，你就先别走了，先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吧。在哪儿
1: 啊？你家呀？你每分都哪有脸待？
0: 你就先住我家吧，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找房子。
1: 哪有钱租房啊？你让我睡大马路啊？
0: 我给你做。
1: 那这个是你说的，我没有逼你啊。
0: 走吧。
2: 老徐，抱歉，这个任务我可能真的完成不了。
3: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2: 不瞒您说，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3: 以前你没尝试过，这就算练练手吧。
2: 他这个人油盐不进，沟通起来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3: 你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拿出些耐心，释放善意。要先成为朋友，取得了信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服和沟通。
2: 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也很有耐心，我都去他家吃饭了，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啊。
3: 不够，不是说随便吃两顿饭就能成为朋友。你呀，你得分析对方需求，想清楚他缺什么。嗯，
2: 他缺什么？缺心眼儿。
4: 你这破地方看着跟他老家也差不多吧。呵，这大锅，王爷来了。
3: 走啊，管你什么事！
4: 快点啊，
3: 走。
5: 那在下牛春苗，收到宝地。
6: 老兄，
7: 石如来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7: 哎，这是谁呀？
6: 这是我老乡，
7: 江西的。
4: 啊，对，我跟果果仔从小一块长大的。
6: 哦、不是，
8: 不知您怎么称呼啊？
6: 就是
7: 了，大叔就行了。
6: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4: 行了，瞎说，我们他。
6: 哎呀，不说话你能扁吗？
4: 回去啊，回去。甭管，左拐右拐。
9: 老邓。要洗快来，小薇哪能来？昨天带了个女人来，今早又带一次啊！又不是西门大官人了。
7: 刚刚都赶过了，哥哥老乡。
9: 我这个相信啊，老乡老乡，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我不相信。哎，
7: 小妮啊，老乡，
9: 我快快去。
7: 快快快，
6: 进去。我还那么多话。
1: 你这儿每月房租多少钱？
6: 要你管啊！3块大洋。
1: 啥？真的假的呀？一个狗窝这么小，3块大洋？
6: 这是上海，央行附近的小公寓，比鸽子笼还小呢，1个月10块大洋。
1: 那我要是买几套公寓，我收租，我岂不就能赚大钱了？
6: 那你有多少本金呢？
1: 钱可以慢慢赚嘛。你放心，我有手有脚的，来钱的路子也多得很，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6: 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的？
1: 你咋知道？
6: 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乱来，挨顿揍就要离家出走去广州。这次又为什么？行，不说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好好休息吧。
1: 哎，你去哪儿啊？
6: 去买菜，给你做个饭吃啊。
1: 你给我回来，你可千万别做饭，我做。 吃你做的饭，我少活十年呢我。哎，您说啥呀？
0: 哎，轻点，轻点。
1: 你这也不好用啊。

0: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1: 阿做饭好吃吗？
0: 谁啊？
1: 你女人。
0: 你有病吧？我哪有女人？
1: 那纸篓里有女人用过的纸巾，上面有口红印儿。你现在平时都抹口红啊？
0: 那是我朋友，上司的妹妹。
1: 讲来呀？
0: 跟你有关系吗？吃你的吧你。
1: 我随便问两句嘛，你那么心虚干什么呢？你家这么破，你能把人带来，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相当的不错吧？不是外人，但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家里能同意吗？那如果人家家里不干，你怎么办啊？你那私奔啊？去哪儿？哎，我听说现在香港特别的好，真的，满街都是银行。
2: 谢谢希望。啊，
1: 来，啊，我做饭，明天你洗碗吧。
2: 不是我家还没给钱呢。
1: 个狗东西，几年不见你给我甩脸了是吧？
3: 老板，快点，来来来，
4: 要要要要要要要
3: 要啊！
4: 快点，
5: 阿文，阿文，杯子，
6: 杯子来啊！
7: 对，
8: 过来，
9: 来来，我
10: 谢谢，干一杯，
5: 谢谢
11: 了
5: 啊！
11: 没事没事。
2: 我来，
12: 酒点。
13: 哎，你坐这儿。
12: 来，我来，我给你来一个。
9: 来，干一杯。
12: 这酒好酒，
14: 时间带，时间带。
2: 哎，威哥，啊，睡在你房间的是谁？你之前说的那个阿青。对。他来干嘛？找你来玩棍的。
15: 谁知道呢？前段时间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去给我爹写了封信，让他把信给退了。估计我爹也是没收到。
2: 江西在打仗嘞，信丢了也很正常。你真的想退钱？
15: 那哪儿？他那人。
2: 不行不行不行，那是得退掉。
15: 行了，摊上事儿吧。
2: 干
15: 啥？
12: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贡献行了。
2: 来来来来来，
12: 喝酒，下来下来。去吧，
2: 哎，哎，你小点声，小点声嘞。魏哥，明天上午帮你过来。
12: 过来，听我，喝酒。
2: 老酒，好酒。

0: 早啊。
1: 你要干嘛呀？
2: 躲什么呀？我又没有要害你。
1: 我没躲呀，我拉车去的。
2: 站住！我话都没说完呢，谁允许你走的？
1: 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叫牛春苗，自幼跟狗狗仔一块长大的，情同兄妹。
1: 狗狗仔？
0: 就是魏若来。哦。
2: 我来上海，我来投奔他，我就暂时借住在他这儿了。
0: 啊？哎，你是不是叫阿文？
1: 对了。啊。你好。
0: 我听那个狗狗仔说，你们关系不错。
1: 那当然，情同兄弟嘞。
0: 那太好了，那咱们呢，就算是一家人了。
2: 真好。哎，想发财吗？
3: 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发财。
0: 我没有兴趣。
4: 喂，不能上去了，来，下来，下来。
2: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信不过我嘛。也对，毕竟咱们也就是刚刚认识，
0: 没关系的。只要你需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1: 好了好了，你先赶紧下来吧，下来下来。哎，谢谢你啊，谢谢啊。
2: 你这人，哎，我每天给你一块大洋现金。
1: 真的假的？
2: 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你想，就算是我耍赖，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损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嘛。怎么样，过来跟我搏一把？

0: 看看是我们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看好了，
1: 你跟吃饭的筷子对不对？
0: 两个碗，
2: 大洋，
0: 三块大洋。我将这个碗扣上，这个大洋放进了这个碗，这个碗再扣上这块大洋。我说仙人指路过去。刚刚两边都有吧？
2: 对呀、啊，是。
0: 哟，没有，没有，没有。哎，各位别急，再看这边。过去了，
1: 没有猫腻啊。
0: 各位觉着能猜对我这碗里有几个银元的，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1: 但各位要是没有猜着啊，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管您要钱。但您啊。你照顾照顾我这生意。
2: 什么生意？
3: 什么生意啊？
1: 哎，我这儿呢有一大袋上好的姜片。
2: 卖姜的呀？
0: 这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啊，但能驱寒消食，止咳化痰。像大家平时什么晕车晕船的呀，啊，奶奶，这都特别的管用。哎，您现在去问问，那药店里那都卖半块大洋一斤。我今天我买一斤，我送一斤。
1: 关键是没钱呀。哎，
0: 大姐，您先尝尝，你尝尝，来来来，拿走了，尝尝。哎，我这味道真的特别的正宗，对吧？
4: 可以的，
2: 来来来来来，这是不阿

0: 绍一下，嗯，她是我表妹，晓得吧？
1: 亲戚过来的，
0: 我跟你讲哦，这个是我们自己家做的地道的姜片哦，
2: 家刚带过来的，
1: 真能吃，
0: 好吃的，
3: 你大口的吃，哎
1: 呦，真能吃，
0: 你看看，好好吃，尝一尝没关系吧？来，尝一尝没事吧？
3: 哎，
0: 你尝尝，
3: 可以吃吧？
1: 可以吃，
0: 很好吃的，
3: 不蛮甜的，
1: 味道正宗的很。
0: 注意，猜银元，猜对了赢大洋，猜错了你就得买半斤姜片哦。哎呦，
3: 这种把戏我晓得的，小姑娘，你跑到七宝街搞这一套啊，你会输得一塌糊涂的，晓得吧？
4: 对呀，这是大上海，你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上海，
3: 来呀。您来，
5: 来
3: 来来一把，
5: 来，
3: 行，您看好了，将这个碗盖上，这个银元靠近这个碗里，这个碗再扣上这块银元， okay. 仙人指路，走你。
5: 您刚刚看的，您觉得这碗里几个？
3: 这有什么讲的了？一块呀、啊。
5: 您自己先开看看。
3: 我开啊，
5: 您开，
3: 开就开，一个。
5: 没事，我再给您一次机会，您猜猜这边几个？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3: 有什么好猜的？两个。
4: 我说你两个。
3: 您确定吗？
5: 确定啊。
3: 不改了。
5: 不改。
3: 那我这就开了。
6: 你听我讲呀，他是来找若兰的，你不是知道吗？住在家里呢，
7: 怎么了？
8: 来了，今朝呢算我臭美的，好吧？
3: 多少钱一斤？
5: 半块大洋一斤，你买一斤我送一斤，
3: 送一斤吧。
5: 哟，远亲不如近邻，那算了，表哥，撑吧。
9: 好嘞。
5: 我今天心情好，那我就当是赔本赚吆喝了，就当咱们街坊邻居的啊，结个善缘，那我都一律买一斤，我送一斤饭了。
10: 你酒量可以啊。
5: 其实我酒量不好的，但是你们这儿的酒啊，喝着跟水一样，没什么劲儿。
10: 你就是想喝啊？这黄酒后劲大的，之前若兰喝黄酒，你这吐的昏天暗地的，在马路边上睡了一宿。
5: 他呀，不行。我跟你说，哎，我轻轻松松，我能喝十个的。
10: 是吗？
5: 是啊，咱们打架试试。
10: 来。能喝你就多喝点啊，决定要喝进去啊。
5: 37分。
10: 哎，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5: 嫌少啊？
10: 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0: 小子贼呀、
1: 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啊、嗯！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阿伟，你听听讲。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3: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4: 是，
3: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4: 啊？对啊，
3: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4: 嗯，
3: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

0: 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

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

0: 心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哈、啊、
0: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嗯、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嗯呵，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 哎，这个沟里面有个

0: 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1: 嫌少啊？
2: 要！
0: 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1: 小贼呀、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吧。啊、嗯，这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也舍得给。阿伟，你听听讲。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乡下，腿跑断了，嗓子吆喝哑了，我也挣不了这么多。但今天，哎，你第一次撂地，第一次撂地，你看，你看我挣了多少啊？
0: 陈淼，陈淼，哎，陈淼，七宝戒了，还是穷。等回头我带你到那些有钱人多的地方去，我保证你赚的比今天多十几倍来。
1: 说话算数啊！好兄弟，哎，这就对了嘛，一起发财。来，我必须敬你一杯。我敬你。
2: 来，一起发财，
1: 一起发财。
3: 哎呀，好宝贝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慢慢吃，慢慢吃啊。

0: 你去。
1: 您好，魏若来在吗？
0: 没在。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你好。
2: 哎，魏哥，你和那个牛春苗到底是什么关系？
3: 我俩就是老乡，不能碰吧。
2: 周姨说，那天你还带了个姑娘来你家，那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3: 就是普通朋友。
2: 大晚上来你家，还在你家吃饭嘞？
3: 就是普通朋友。瞎猜什么呢？我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怎么？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3: 这事儿呢，比你想象的复杂。那种女人啊，也最好敬而远之。赶紧睡觉去，明天不拉车了。
2: 敬而远之。
1: 谢谢。
5: 贵姓啊？
1: 免贵姓沈，您呢？
5: 牛春苗。我跟魏若来呀，从小就定了娃娃亲的。他有没有跟你说啊？
1: 没有。
5: 我们两家是世交，他爹和我爹是好兄弟，有过命的交情。我来上海前呢，家里就已经在商量我跟他的婚事了。
1: 那恭喜你了。
5: 不用，我这次来上海也不是为了完婚的。如果你想要他，我可以放手。
1: 啊？
5: 魏若来他不是薛平贵，我也不是什么王宝钏，所以只要你肯出钱，我可以把他转给你。
1: 牛小姐，我想
5: 当然你也可以不掏钱，但是啊，只要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每天到央行的门口闹腾，贪慕富贵，抛弃糟糠。你说这样的名声对你们俩也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1: 那牛小姐觉得我应该出多少钱？

0: 五十大洋，钱一到手，我立马走人。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我绝对不会插手。魏若来在你心里就只值五十大洋。哎，那你要是愿意多给我，我肯定欢迎啊。你放心啊，回头家里要是有人反对，我第一个站出来，我说这个退婚的事情是我做的决定，跟魏若来没有关系。那这样街坊邻居也不会说他绝情。
1: 是不是？你知道他现在收入是多少吗？他赚多少那是他的，我没有那么贪心。你为什么不想嫁给他？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没有。 魏若来他非常的孝顺，他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他，你会非常的幸福。他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40，不能再低了。
1: 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
0: 他没有。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1: 牛小姐，
0: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来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既然
1: 你不肯跟我说实话，那就算了。我本来觉得他还不错，被你这么一说，我也含糊了啊。我还是先走了。
0: 别，姐，魏若来他非常的聪明，他做事情他也努力。
1: 你把它买回去嘛，你买回去，哪怕是当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了。那你20，一口价。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理呢，别说是50，100大洋我也付得起。
2: 走，嗯，走。

0: 这么早说来。
1: 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茶。
2: 不用不用。
3: 供需功能银行调查报告
0: 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得比你早。忙吧。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看。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了？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校长，
0: 再给你拿一本。
1: 利率论，
0: 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嗯。
0: 还有就是，跟金正聊了吗？
2: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这脾气，拗得很。你再费点心吧，啊，多点耐心，再试一试。嗯。

0: 沈小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
1: 哪次啊？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
0: 没关系，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对，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1: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他是个好姑娘。哦，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哦，没有，没有心虚。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你7岁还在尿床。
2: 什么？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刘春苗，刘春苗。
1: 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哎呀，别装了，她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她说那些？
2: 说的都是事实啊！你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3: 狗不宰，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2: 好，那我多管闲事儿，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3: 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
2: 你怎么赚的钱？
3: 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下大义了。

0: 假的。
1: 上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钱
0: 呢？我学过判断银元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
1: 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个假的。
2: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银元。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3: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4: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3: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4: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2: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了。
3: 所以啊，你一定要
4: 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2: 我知道了。

0: 金队长，方爷，来了。坐。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
1: 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贾碧的案子，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我，哼哼，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康爷，上次建安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珍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2: 别多想，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请康爷放心。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
3: 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怎么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2: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贾碧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像素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贾碧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
4: 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时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贾碧厂到底在不在上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依我看啊，这次贾碧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贾碧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你来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我要是找贾碧。
2: 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在那外地去，安全保险啊。所以啊，我提议啊，是不是到上海周边的一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就摸查摸查。嗯嗯，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3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
5: 可实际上消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2: 沈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林队长啊，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1: 沈顾问，情况先。 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2: 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4: 侬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2: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不用了，做做闲言。
1: 不用，谢谢。好，我早点听说你能力大，精明强干，今早嘛，以快刀弄，冯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2: 余副局长过奖了，我对余副局长也是仰慕已久。
0: 康爷，让我向你带好。
1: 好，
0: 麻烦侬转告康爷，告诉你，事情啊，我一定会办得清清爽爽。但是啊。
1: 胡安嘛，情报很重要啊，自己自毙，百战不殆能晓得的，
3: 那是自然。哦，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
0: 好，是干的，好说，好说。

0: 于志英怀疑造币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1: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
2: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1: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
0: 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2: 上海。
0: 理由呢？
2: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1: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2: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穿。
0: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
0: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耳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对。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宋岩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1: 是，先生。
0: 不来。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金珍，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2: 是，我这就去。

1: 各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2: 科长好，你好，这是检验报告。哦，谢谢。
1: 经过检验呢，这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2: 还有别的发现吗？
1: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2: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沈先生。
3: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2: 好。那我先走了。
4: 小心啊。

0: 这个车子啊，我们得及时刹车，别到时候刹车了，别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
0: 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徐中锋。好名字。
1: 好干，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2: 谢谢局长。
1: 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这是假钞票的，所有都是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2: 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1: 好，这烟拿着，路上抽。
2: 谢谢局长。
1: 去吧。助理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3: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1: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3: 那您辛苦了。
1: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好，再会，
3: 再会。
1: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再来，再来，再来！
2: 央行工作啊？
3: 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2: 哟，这职位不低啊！
3: 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
2: 薪水不少吧？
3: 也还行，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2: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哎，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3: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2: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儿呢，他们嫁妆都够我吃一壶了。
3: 您闺女多大了？
2: 我闺女儿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0: 没事吧，受没受伤？我没事，卷宗全伤，就剩这一响了。真没事儿？没事。你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晓得啊，
1: 于石英。
0: 啊！
2: 干什么？别动！
0: 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孙先生，弄党的意思啊？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里站是吧？
1: 什么叫往黑处站啊？弄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
0: 你以为这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1: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了。
0: 清算，到最后还不是谁持枪子？
1: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2: 案子我倒不担心，倒是你啊，最近啊一定要小心，
1: 他们现在狗急跳墙，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2: 我知道，
0: 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2: 好。
1: 先生，
0: 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1: 翻修？翻什么修啊？
0: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业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批做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您这儿了。
1: 现在啊？
0: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1: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拿到李家去，记得把门锁上。
0: 哎，
1: 好，好的，行，让他们快一点。
0: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回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1: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0: 放心吧，真没事。你坐。
1: 这命可真大。嗯。
0: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
2: 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0: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0: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2: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0: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2: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
2: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0: 不可能。

0: 你想了啊？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小烫啊。
1: 不知所以然。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望门寡了。
2: 说什么呢？
0: 妈，你干什么？没人给你起。
3: 魏先生，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1: 哦，谢谢啊。
0: 谢谢。哎，你干什么去？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呢。
0: 你一天你净糟践东西。挥手来。
4: 先生。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5: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6: 确定是他干的吗？
4: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6: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
4: 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5: 宗颖，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币案的线索，赏额高一些。
6: 好的，
4: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5: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得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6: 是
7: 是。
8: 结算。
9: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4: 好，
9: 辛苦了。
10: 哎，太太，到了。哎，慢点啊。哎，哥，谢谢。哎，稍等，找您去啊。找您七毛。慢走啊。浩哥，
11: 大帅，
10: 哎呀，浩哥，
11: 有收获吧？啊，老胖回来了，有收获吧？
10: 哎，南泥泥路138号附近，西江路25号，
11: 25号出路。
7: 李马路
4: 4南路5号，
7: 280。
4: 北塘路66号，北塘路。
7: 杜梅。
4: 杜梅路西江路，麦尼尼路138。
7: 正。

0: 先生，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它越安全。
2: 闸北，
1: 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场一定是在闸北的某个地方。 聪远，
3: 哎，
1: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闸北走一趟。
3: 好。

0: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李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1: 查到闸北了，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2: 不会。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1: 可靠吗？
0: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别灰心，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2: 先生，先生，
3: 这地方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2: 在哪儿？
3: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
2: 走。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0: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2: 先生，您看，
1: 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没完！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批，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审住什么没有？你们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先生，这边请。沈先生，这边请。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好的，林队长。曾源，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4: 是。

0: 怎么样，
1: 大人？让兄弟把魏若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
0: 啊？
1: 你照做就行了。

眼角要耗时，死之余刚过24小时。

0: 生活。
1: 嗯，啥对不上？啥呀？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否则一巴掌呼上去。
2: 敢给我对不上？
1: 你去哪儿？

0: 先生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货的干工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货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康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见小康先，快走！
4: 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2: 干活。
0: 怎么了？
7: 盯着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7: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配置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活的时候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7: 闭嘴！
1: 是。
0: 张明，你亲自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
7: 明白。
8: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说话！
0: 康爷，这事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8: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腾南枪口上撞了，不能撤！死守！
0: 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8: 我就怕他们不闯。
0: 您是想，
9: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0: 那沈图南，
8: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子不长眼，不杀。
0: 那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8: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

0: 只有沈腾南和玉儿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1: 黄包车，
2: 去哪？
1: 七宝街。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这盘丛林呢？不是你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
0: 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1: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
2: 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3: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
3: 沈先生，我的恩师。沈先生好，
1: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你认识俊哲？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了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1: 你听着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给我点倒水。 不是，我是听狗五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哎，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嗯嗯。
1: 挺好的，
3: 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姑仔。你叫狗姑仔？
2: 是，江西的俚语。
3: 对，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狗姑仔，贱名嘛，好养活。狗姑仔、牛姑仔、尿姑仔，细狗都的是。
2: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谢谢先生，不谢狗姑仔。
3: 狗姑仔，要呗，狗姑仔，狗姑仔。

0: 你吃吧，看着还不错。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那么紧张干嘛呀？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
1: 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0: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0: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2: 那是央行的公事，
1: 怎么？
0: 春苗，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姑仔。先生，
2: 这事不能怪您。
1: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
2: 春苗，你少说两句吧。
0: 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当然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1: 原来你是红军啊！
3: 刘春苗，
1: 幸会啊！
3: 你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
4: 不好意思啊，我说错话了。
0: 没事儿。春苗啊，
4: 哎，
0: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
4: 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
1: 什么什么重的，我当时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
1: 他们
5: 都是土包子，
1: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春苗，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1: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东北若来，
1: 肉说的。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深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

0: 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1: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2: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我们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1: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0: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2: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敢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3: 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2: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1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3: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2: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铣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3: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 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0: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4: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

0: 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1: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0: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2: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0: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2: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0: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3: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公益教师，
4: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0: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2: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5: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6: 6个孩子一个爹，一个没有妈妈的7口之家竟然有7个姓氏。哈尔滨的彭云松终身未娶，含辛茹苦为6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撑起了一个家。

0: 大家好，我是老五，我叫栾景通。
1: 大家好，我是老三，我叫张秀清。
2: 我是老四，高玉斌。
3: 我是老大的女儿严丽雅。我的父亲严景成已经不在了。
0: 我们都是彭家人。
4: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哎，都说是彭家人啊，为什么你们不同的姓氏呢？
0: 因为我的父亲是他一生未娶，他收养了六个孤儿，我们都是被他捡回来的孩子。中间那个是我的爸爸彭云松，今年是101岁。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4: 嗯，尤其是没有血亲的关系啊，由于彭爸爸的这个收养，你们就组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庭，一个幸福大家庭。想起来有点难过了啊。嗯，
1: 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死了，后来我和我妈俩在厢房租了一个房子。
4: 嗯，
1: 离着彭大爷家特别近。
4: 嗯，
1: 后来过了1年多点吧，我妈也得病也去世了。
4: 父母之外也
1: 没有
4: 别
1: 人，
4: 什
1: 么兄弟都没有。那时我是怎么想的，爹妈都没有了，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完了过了那有2-3天吧，前院的彭大爷听说后院有个小女孩，家里父母都没有了，说你去看看她去。他当时来到现场以后，我一看特别年轻啊，30来岁，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所以当时我也没有相信。把我骗去咋整哈，把我卖了咋整，我是那么考虑的。嗯，后来呢他就是到我跟前就说，他说孩子，他说你跟我回家吧，他说那个在我家虽然吃不好，但能让你吃饱，那个我家里还有哥哥啥的能照顾你，你说你自己在这屋里头黑天瞎火的也没人给你作伴，多害怕呀这样似的。
4: 嗯，
1: 完了那3说2说的我就有点灰心了，我就先试试看看，如果不好的话我就跑，我就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我就跟他，我父亲腿脚不好，就一瘸一拐的就跟他俩就来到他家来了，前后院住的就一趟平房。后来那个到他家以后，我看前面有好几个哥哥啥的弟弟啥的，我当时我就不想进那个院里头，你知道吧，我妻子这么多男的呢，都男孩子，我进去干啥呀。我就后来他说你进去吧，没事儿，都他们都是那个没有妈没有妈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那个你进去吧，进他们都跟你在一块玩。嗯，
4: 就是您刚才刚进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个情况，我问问高大哥。
2: 我是1959年生的，我妈妈生我几个月，我妈妈得疾病死了。那时候我爸爸没有精力抚养我，我爸就找一个岁数大的老人照顾我，我爸爸就去工作去了。等我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说爸爸因病也去世了，
4: 就相继离开了。
2: 所以这个老人呢，人让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我就没有家了，没有家了就是吃百家饭，哎，谁家得就吃一口，谁家得就住一宿，就这样在外边流浪了1年多到2年。那时候身体不好，挺单薄，5岁多了快6岁了才站不起来，严重的缺钙，肚子还那么大，营养不良，哎，穿的也不像样，在外边流浪呢。有一天呢，在我在垃圾箱里捡吃的，碰着一个好心的阿姨，她跟我说，小孩啊，那边有一个姓彭的，他收养几个孩子，你能不能找找他能帮帮你。当时我是想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寻思，我上谁家吃饭，上谁家住，人家都不收留我，我气能他生留我吗？第二天下定决心了，去了把门推开，我就瞅着他的脸，他在那嘎洗衣服，一大盆衣服，那是很冷，

0: 水是凉的，他的手啊，痛痛痛痛的，那是冰冷的水。我说大爷，我没有家，你收留我吧，我就给他跪下了。
1: 你当时就给他跪下了？
0: 爸爸呢，拿了一件球衣，那个球衣啊，补丁罗补丁啊，给我配上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有家了。爸爸呢，从锅里拿出了几个土豆，我就吃了，连皮都没有扒，狼吞虎咽吃了。吃了那土豆是热乎乎的。
1: 那您是第二个来到这个大家庭的孩子？
2: 啊，当时我的父亲是三岁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当时有病是脑瘤，我父亲去世了。后来我母亲在我彭大爷单位干临时工。后来妈妈跟我说，孩子，我现在去外地工作给你挣钱，完了以后供你读书，你在现在在彭大爷这儿，他得有个小孩，你俩一起玩。
1: 你当时听了这话，你是觉得也挺好？
2: 当时我同意，当我说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说那行，你去吧，妈妈。
1: 也没问说妈妈会走多久啊？
2: 没有，他说就是活干完，我就很快就回来。后来半年之后，我听我大哥说，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哎，我心里好难受啊，当时我就痛哭一场。
3: 都说养儿防老。对于一辈子终身未娶妻的父亲，孩子们曾几次三番提出随彭姓，但是老人的态度很坚决。
4: 个人姓，个人姓，你叫他不能叫他，人家学没关系，你不能叫他姓咱的姓。
3: 一个彭爸爸，六个不同姓氏的娃，组成了最温暖的一家人。虽然没有改成彭姓，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5: 来世我们还是家家人业。
3: 彭家的孩子逐渐长大，纷纷成家立业，但是年岁越来越大的彭爸爸的身体却不如从前了。老人背也驼了，听力也下降了不少，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把我们儿女都培养大之后成家了，他说我的任务完成了，他要非要回到老家，
1: 回山东老家。
2: 对，他80多岁，自己拎个包要回家，我们不让他走。我说，你看你把我们养大了，你要走了，别人
1: 想想清福了呀，是吧？
2: 是啊，
6: 我们家
2: 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后来95岁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想给你接回来，后来他也同意了。他说也确实可能赶集也走不动了，那个做饭他做不了了。
1: 那个时候回到山东，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2: 啊？我去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一个小土房，门窗都有，但是贴的都是塑料布，那个
6: 玻璃。
2: 对，他那床板子呢，他那床呢底下 是砖上面是一个门板子。他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愿望，我这些年来啊，我攒了10000块钱的光天板钱，我想这10000块钱呢咱走可以，我想分给这些贫困户。他说我回去以后我也不需要钱呢，有你了，他说儿女都有了，我不需要钱，是我这个愿望就是把这钱分给乡亲们。
1: 那乡亲们更感动了，
2: 所以当时走的时候，乡亲们他们都不让走。完了，当时给邻居给找了一个拖拉机拉着我们，我们往后一摆手，乡亲们互相都摆手啊，都哭了。
1: 不管如何，咱们算是把这个老爷子给接回来了，接到身边了。
2: 他现在感到很幸福，很开心。
1: 那接到家里了吗？
2: 接家里，他不去家里，
1: 还是不去家里？
2: 不去家里，
6: 工作做不通。
2: 完回来之后，他主动要求去养老院。你还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后来我就想个办法，来护了他呗，护了他。我就说，单位需要打精的，需要志愿者，需要打精的。
6: 现在也找不着人。
2: 对，我说要不你就去吧，你去这样我还能省点钱。他对这样他特别
1: 高兴。你看这么一说，他就会心疼孩子了。哎呀，我得给我儿子得省点钱呢。对吧？而且我这样还能锻炼一下身体。你看这招。
2: 另外他觉得他还有用。他说我身体还挺好，另外我还能为你干点事儿。有时候走的时候吧，特别你们员工都那下班了，完了天现在4点多也有点黑了。他说别闭灯啊，别闭灯，你们走出去之后，我去给你闭灯。要不你下楼梯黑呀、啊？他说你别闭灯。我说行，这是也算他的那种工作一项呗。他非常快了，你要给他闭了，他心里不高兴。
4: 孩子走以后，参军的参军，下乡的下乡。以后回来怎么成家立业了？叫哥哥都叫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上人家去我待不住。我上养老院行。孩子走远就我上他家去，我说不行，我不能。

0: 我不能麻烦你，我现在我不去。
1: 有一年就是我有病了，发烧了，烧到很热，可能有就快40度、30多度。爸爸抱着我，把我拢在怀里头。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可能就是我的亲爸爸。爸爸呢，上厨房，我们家碗架子有一个小坛子，他拿出来，搞那个羹匙啊，㧟出来一勺，搁在碗里头，搁点青酱，搁点咸盐，搞开水冲了。那时候是两餐面的馒头，他给我泡泡给我吃。在我们的家呀，就是说呢，见点油腥还是很少的，就是咸菜、包面粥、窝窝头、大饼子。哎，但是说呢，在这个家呢，爸爸呢，他甚至吃一顿饭，他做完饭了都记我们吃。因为啥？我们男孩多呀，端上桌子，你要是说这吃慢了抢不上勺，你有的都没有了。最后爸爸剩的他吃了一点，一天吃一顿饭。
2: 所以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是爸爸对你们的疼爱，
1: 对
2: 你的好。
1: 爸爸确实挺伟大。
3: 我觉得我父亲不容易，一方爹一方妈。小时候常
4: 坐在父亲肩头，爸爸，我很爱你，我没有辜负你的希望，我在努力工作，不让你失望。
3: 爸爸，我们没有你，这是我第二次生命。谢谢爸爸。
1: 爸爸，我小时候你把我抱在怀里，有着体弱多病的身体，我永远忘不掉。那时候你养我们小，现在我养你老，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健康长寿。谢谢爸爸。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麦家的男儿要当兵，
2: 一部电视剧《麦香》，主人公麦香出生在军人世家，对军人的荣誉有着特殊的情感和追求。从小他就有个信念，非军人不嫁。在军人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又毅然将两个弟弟送去部队历练。在经历了丈夫牺牲、弟弟伤残等一系列磨难之后，她勇敢生活，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军功章。在哈尔滨也有这样一位老人，她的丈夫为救战友牺牲后，她将大儿子送去部队。几年后，大儿子在部队受伤，导致双目失明，他又将二儿子送去部队。二儿子在部队因病去世的同年，他又将三儿子送去部队历练。他就是全国拥军模范、先进个人，被称为兵城麦香的马玉芬。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兵城的麦香，一位军嫂，三位军人的母亲。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身后的呢是马奶奶的女儿张阿姨。刚才呢，我和阿姨在把马奶奶从我们的小舞台推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您叹了口气，为什么呀，马奶奶？
3: 我今天来到这儿吧，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嘛，看到这些孩子们，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又伤心，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的儿子来了。

0: 母亲啊，就想看到他们这些当兵的啊，看到他们就想起我父亲、我哥哥、我弟弟，
1: 就他爸爸牺牲在这儿，
2: 我没想活下去，
1: 就想跟随他一块走。说说又想着这孩子吧，我也不能离开。说实话，现在一定把孩子们带大，让他们长大成人啊，别给他爸丢人。
0: 这个是1966年4月照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家，是最后一张全家福。
1: 就是他休假回来吧，没到期，没到日子吧，差半个月就催他回去了，回去让他执着去。那铁道兵他上铁路执着，结果坐了3次车也没上去车，没走了，最后走了，他和这个同志们摆手，他说回来，那意思吧，回来不一定能见了。就说这句话，我心里怪什么，整整冲这句话来了，真没回来，真没见着。说实话，这点吧，我特别的后悔什么呢？当初我上不去车就不让他走了吧，不让他走不妥了这个危险了吗？那个自私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部队的命令不能违反呢，我知道我随军我随了2年，不能违反部队的纪律，说就让他走了。
3: 军令大于天。
1: 对呀、到部队50天，整整50天呢，就出现这个事儿了。
3: 军令如山，马玉芬奶奶只能让丈夫返回部队，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次挥别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1: 实战演习跟新兵吧，撇手榴弹没撇出去，排长在前面，他是在后边指挥，命令他们卧倒，都懵了，都不知道什么了。在这时候看他们没卧倒，他就着急，就赶紧扑上去了。扑上，你想想这手榴弹爆炸能好吗？我恨的是什么？你这么想想，你家里老少或者小的吧啊，我们家5个，还有他2个老人啊。但是后来一想吧，他有责任呢啊。那你说，他作为前面他领导他们，那你说你不扑上去看着战士们牺牲，他也不行啊。
3: 那马奶奶，您还记得当时您是怎么接到这个噩耗的呢？
1: 他牺牲吧，
0: 部队派人来了，
1: 没直接说，上我大伯哥单位，我大伯哥单位铁路局，他上那儿去了，一块儿回到我家，街头啊站老鼻子的人了，站的那都胡同都满了。这时候吧，我就想着犯错误了，没想到他牺牲这一点。最后说来说去，当时他这转弯那么解释啊，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牺牲这一句，那我能什么就接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晕倒了，我哭晕倒，孩子们都趴在我身上哭了。这时候我不想，就不想活下去了。那一个大梁压在我身上，我4个孩子啊，那阵儿啊，你说我能活下去吗？后来通过大伙儿一解劝一说，慢慢的也明白了，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呢？我还得好好活下去。
3: 张阿姨呢？刚才您说爷爷过世的时候您只有6岁，
0: 当时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然后说父亲没有了，那时候很难过。
3: 爱人的去世对马奶奶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所有的生活重担一股脑的压向了这个当时只有30多岁的女人。然而在爱人去世的第5年，马奶奶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1: 正好有一年吧，部队领导就问我看我，他问我有啥困难，我说没有别的，有一个要求吧，我把孩子想送到部队，就送到他爸的部队。当时他说你舍得吗？我说舍得。
3: 那这是马

0: 王奶奶的要求，那当时您大哥想去吗？
1: 我大哥也想去啊、嗯，因为啥呢？就是我父亲牺牲的第二年，部队举行一次追悼会，啊，追悼会我们就全家都去了。在追悼会的时候，那个我哥哥上台去讲话了，啊、嗯，在那个时候，我哥哥就立志说，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当兵，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嗯，当时那个头一天呢，领着军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为他高兴。嗯、走的那天，我们家全家给他包的饺子，等着那天早上都上桌吃饭。那时候在炕上嘛，是炕桌，啊、嗯，一个小方桌，大家都在桌上吃饭，谁也吃不下去这饭，就觉得你说父亲牺牲了，大哥是个顶梁柱了，大哥这又去当兵了，这个顶梁柱又走了。我们全家人全哭，谁也没吃上这个饺子。
2: 一家人依依不舍地把大哥送到了部队。没想到还不到三年的时间，又传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1: 大哥眼睛又负伤了，搁部队。
0: 嗯，是因为什么样的？
1: 电焊，他是电焊工吗？嗯，
3: 被眼睛刺坏了。
1: 把眼睛刺坏了，
3: 我一看就哭了，那脸都肿了，都苍起来了。北京同仁医院一检查，他需要摘除，我说不行，摘除不行，我一定不能摘除，我得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好的杀生都是杀生，知道吗？
0: 那现在呢？现在大儿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后来现在回过来戴眼镜吧，视力也能看到，
0: 但是很微弱。
1: 嗯，对，
0: 还很微弱。
3: 对对对对。嗯，
2: 每个人对国家、对军队都有着不同的爱。马奶奶她的爱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部队去。虽然大儿子受伤了，但是马奶奶接下来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举动，把二儿子也送到了部队。
3: 我为什么把他们都送到部队呢？就让他们锻炼，在这个部队好好锻炼，能成长。对呀、啊。那阵就不想家不家去了，就是能够报答祖国，就这么个想法。
1: 啊，我们家就是受我母亲的教导啊、嗯，就是都想上部队去参军。那时候我大哥眼睛就已经负伤了，我二哥特别聪明啊、嗯，学什么一学就会。走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就是那个许个愿了，就是我一定在部队好好干啊、嗯。我二哥确实也做到了。在部队干得很好，
3: 什么都第一呀、啊！考试都让他去出去考试去，
1: 就是不幸，过了几四年，我二哥又得病了，得病没治好，回来就又去世了。第二次又给我妈妈又一次打击。

0: 二哥病故以后又过了能有两年吧，我弟弟就又长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是16岁，也送去部队了，当了一名武警战士。当时那武装部的部长就跟我母亲说，你看你家有一个儿子那个因病死了，一个负伤了，怎么又把这个儿子送去呢？
1: 我的想法就想让他们有出息能成人，为党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0: 完了还有一个希望，还想把我也送去。
1: 我已经上那个武装部都去了，去了部长和政委都批评我，你怎么都能送走呢？你跟前不得留一个吗？那时候是想给他送走吧，就是让他锻炼锻炼，当个女兵。
2: 那张阿姨，您呢？您能理解吗？理解妈妈这样的？
0: 能理解妈妈的心情啊，她就觉得部队是个大熔炉，能锻炼，把我们一都送去当兵，就为了千千万万那些个母亲、父亲哈，能和孩子们在一起，
2: 这么多年。虽然有女儿的照顾，但是你。

0: 有心特别累的时候，通常这样的时间您会做些什么呢？
1: 妈妈愿意唱歌，愿意听歌，唱共产党好，嗯，还愿意听小白杨。
2: 那个我编一首呢。
0: 那么今天呢，借着这个舞台，其实我们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马奶奶。嗯，刚才马奶奶不是说
1: 小白羊
0: 会听那个小白羊吗？
1: 对
0: 对，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舞台上为马奶奶现场演绎一首小白羊，好吗？马奶奶，
1: 谢谢谢谢。
0: 嗯，行啊，来，有请。

0: 不是我们干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能做的事。
2: 男人有一句话说不出你啊，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好好干，好好报效祖国啊！我希望你们家父母也有这个希望啊。
3: 好的，奶奶，您放心吧。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什么？
2: 哎，时机，
5: 哎，味道。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地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

0: 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李老师，啊，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啊。

0: 这么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局。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嗯，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往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嗯，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啊
0: 哦，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哦，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啊、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完了过多宝、哎、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是活的吗？啊、
1: 是活的，嗯、对。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嗯，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然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嗯、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了。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哈。
1: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嗯，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嗯，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嗯，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20颗、30颗，它也出不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嗯、啊。
0: 哦、这个是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哦，就能吃着口感了，
1: 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嗯、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嗯，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了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哦、这个也不行、
1: 啊、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嗯，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0: 明白，
1: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0: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1: 哦，对，
0: 有主动的门道
1: 的，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嗯、哦
0: 啊，那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1: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0: 哎，好嘞。嗯，
1: 好，
0: 行，
1: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啊，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嗯，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嗯，啊，我领你去巡店，
0: 巡店，
1: 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0: 也赶上饭口了、
1: 啊，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去巡店，
0: 巡店都巡什么呀？
1: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 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这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是天打招呼吗？
1: 不用
0: 啊，不打招呼，
1: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0: 行，感受一下。啊。
1: 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啊！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地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正上人了哈，
1: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嗯，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嗯，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嗯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

0: 仪表，我们在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1: 好，
0: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1: 突击检查后厨，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
0: 对，
1: 是后厨
0: 啊。你好，
1: 是最真实的，
0: 你忙你的，
2: 对，
0: 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啊，是吧？
1: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1: 直接可以看了。
0: 对，
1: 这应该是外卖。
0: 对，这是一个外卖，
1: 好香啊！这什么菜？这是？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1: 紫兰什锦。
0: 对，鱿鱼嘴儿。对，里边有豆腐。
1: 因为现在工作日期间嘛，赶上饭口了，就是点外卖的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对，跟前这个附近因为上班的比较多，那咱这样的不太适合在里边咱我们就出去，完我们给他出一个难题，我们让他们规定的时间，我们让他把一个菜做出来，咱们看看他们菜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3: 豆浆
0: 是
3: 豆的熟
0: 食
3: 一
0: 套，
3: 然后豆浆是
0: 五
3: 套。
0: 好
1: 啊，来了鲜和豆浆啊。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那豆浆。
1: 对，好啊。
0: 我的豆浆就是非常醇厚，甘甜。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原味，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对，做个四方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们出点难题，
1: 这是纯行家考行家考行家，这是。
0: 我们要求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1: 哎呀，这好啊！
0: 对，
1: 是个冬，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真冷啊！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玩，
1: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工的时候
0: 啊，就。
1: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0: 对对。
1: 啊，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0: 对。
1: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0: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第二，他们有学识。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就是特别，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1: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
0: 上菜了。
1: 呀，
3: 孜然豆腐酱。
1: 哇，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1: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有点咸。
1: 那你看，你高汤一蒸，又来了。
0: 对。
3: 再加四条豆腐。
1: 这铁锅呀，哈！
0: 对，
3: 小樱桃。
1: 这个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0: 对，
1: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0: 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 啊，有三种酱油，啊，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1: 对对对对，真的是。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他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1: 明白。
0: 啊，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1: 咋样？今天这个。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0: 还得打80分吧，
1: 算高算低
0: 啊，中等
1: 啊，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0: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动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1: 成，
0: 都把它吃了，
1: 成。
0: 一会儿我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1: 豆腐坊
0: 啊，豆腐坊，
1: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0: 对，
1: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0: 好，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个汤相当可以。
0: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4: 但是说实话，这跟我平时看的豆腐坊不一样
0: 啊。
4: 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0: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4: 老工艺
0: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4: 卫生得标准化，
0: 对对对对，
4: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0: 对，
4: 这个是磨豆。就豆浆机是吗？
0: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完把我们的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4: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豆浆机也这么大点儿。
0: 对对对对
4: 啊，对。然后这个是
0: 煮浆的，那我们先开始啊。
4: 啊，
0: 嗯，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4: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来做豆腐的。
0: 对。
4: 哦，就是出豆浆了。
0: 对。
4: 哎呦，
0: 就是我们的豆腐、啊、为什么有的时候
4: 啊
0: 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子给的多，
4: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0: 对对对对。
4: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0: 来来来，
4: 你上我盯着点，
0: 尝试一下。
4: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0: 好。
4: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
0: 对。
4: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地往里边送。
0: 对。
4: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
0: 嗯。
4: 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0: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了。
4: 哦，煮豆浆
0: 啊。
4: 嚯，跟牛奶似的。
0: 是啊，非常浓厚。这就开始了。
4: 啊，是先进。
0: 对，
4: 按一下就行了。
0: 对，到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4: 咱就可以喝了。
0: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4: 行
0: 啊。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嗯，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
0: 啊？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马上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会，
0: 对，你我还掰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完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

0: 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对，
1: 是凝固的状态，是，
0: 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就是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完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啊、嗯，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哎，你试着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那我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真就是豆腐脑。
0: 对。啊。哎
1: 呀，这豆腐脑儿整点卤子，那就能吃，就能当早餐了。
0: 对，非常嫩。哎
1: 呀，给它均匀一点。
0: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1: 哦，只有讲究的。
0: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啊、它就粘不到一起。
1: 像薄的。
0: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
1: 好，
0: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1: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0: 对，
1: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0: 整平了，
1: 要不然会压上印了。
0: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
1: 嗯，
0: 对。就这样就 OK 了，
1: 嗯
0: 啊，把这个往上一放，
1: 哦，
0: 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1: 好，
0: 嗯，把这个合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哦，
1: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0: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呢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1: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0: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出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
1: 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光荣体验员纪伟，
3: 你好，
1: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是吧？
3: 啊，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1: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3: 谢谢。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好的。
1: 啊，你看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3: 啊，
1: 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1: 啊，是这样的
3: 啊。
1: 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3: 好好好好
1: 啊，行啊。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的
3: 啊，对，现在到终点了，打扫卫生的。
1: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3: 啊，对对。

0: 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20多年了。我工作
1: 20多年了。
0: 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20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这个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1: 还得拽一拽啊。
0: 对，
1: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对，结不结实。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他下没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3秒关后门，关完门3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对对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对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
1: 下雪天
0: 啊。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2休1啊，上3休1，没有。
1: 365天的。
0: 对，天天上，天天上班。
1: 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得兼顾。
0: 就很难兼顾。
1: 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
1: 呀，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都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吗？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0: 那
1: 他特别就是那，
0: 他也是司机吗？
1: 对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你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0: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1: 对对。
0: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1: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0: 你看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1: 都是离不开家人，
0: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1: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1: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2: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2: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金，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啊，对对。
1: 哦，这上边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业辉是，妈呀，72万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啊，
0: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
1: 就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外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啊，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啊，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啊，
0: 对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然后还有运动室，
1: 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疏导室，
1: 还有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你们收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比如说加班的时候啊，或者说简单的，比如一圈下来
0: 累了，上这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惯的工作服。
2: 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10年换的，
0: 枣红。
3: 哎，郑姐，你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你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到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呀，就问呢有没有丢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0: 双胞胎似的。
1: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上道中间。
0: 你能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呢？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
1: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去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去等啊，
0: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哎你再接着照顾，
1: 对，
0: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1: 2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0: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
1: 是
0: 不是？
1: 是这个。
2: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死归。
1: 对，
0: 70后、80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1: 在那播报站呢，
0: 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1: 对，挂档的，
0: 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1: 这是这个服装，
0: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1: 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0: 感受一下。
1: 走，咱们上楼下，
0: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1: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4: 前方道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5: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6: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0: 干啥去？
6: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0: 走。

0: 到您打的电话吧。
1: 对，来挺快的，没行来挺快的。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的，听说过。今天给你打电话，报试态度看啥样。没行，没听要来这么快。
2: 我也是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啊。
3: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1: 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
0: 不用，你都路过去了，我就到了。
1: 行，非常感谢啊。
2: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拜拜。
3: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4: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0: 对。
4: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0: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那个司机，说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嗯。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4: 谁先说？
0: 那个。
4: 行。
0: 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4: 对。
0: 我已经
4: 说了。
0: 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5: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使。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能不能打一下。
6: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都可以说这个四一家完善的非常到位。
4: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秋实姐就已经想到了，
6: 已经提前跟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3: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7: 百十辆左右。
8: 是同事，
7: 对
8: 啊，
7: 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三四十吧，三四十。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4: 没问题，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6: 你不要说咱们服务站能承
7: 担，
0: 应对得了。
4: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4: 对，就管理起来。
0: 应付几十司机，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0: 就是辛苦一些，起一早他们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4: 就已经有经验了。
0: 自己起一早，他们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后顾之忧，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4: 走。

0: 我就天天应付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嘛。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还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
3: 我看。
1: 哎呀，行，
2: 那我
1: 煮饭没有？
0: 您在家等你。
1: 拜拜
0: ，
4: 一路平安，
0: 慢点啊，
1: 慢点，大哥。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0: 对，每年都会包。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

0: 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1: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嗯，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0: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回家的感觉。嗯，
0: 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1: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除雪，嗯，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0: 就是女同志做养鹿工作的多吗？嗯，
1: 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嗯，当时就在养湖一线，然后是领着一群50多岁的。
0: 那你都得叫叔叔，叫大哥都得。
1: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0: 您当时30多岁，你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护。那他们听你？
1: 听啊，为啥不听啊？
0: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1: 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啦热啦，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啦。嗯，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0: 有的装的什么呀？
1: 我的包里啊，那个吃的，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就血糖低很难受的。
0: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1: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0: 行，站得好，肩背上，走着。煮粽子，
1: 走走，张金峰，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0: 来人了，
2: 回来了，
1: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2: 还行，今天
1: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完躺歇会儿，凉快凉快再去吧。
2: 你这不没事吗？
1: 哎，没事没事，那块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啊，
0: 去，好好休息休息，
1: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0: 这是咱们路段的，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1: 黑大有这面有几公里，黑大主要黑大那面。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0: 往兰溪。啊。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1: 干活吗？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3-4点钟就得上道。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0: 明白了。
1: 受不了。
0: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儿，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1: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0: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1: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0: 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1: 我还有呢，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挺多的。
0: 哦，这个是五常的，
1: 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0: 广西北海的
1: ，
0: 哇，这次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1: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的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0: 哦，回
1: 来。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0: 就在这里休息。
1: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0: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它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 我不能犯懒。

0: 不能歇，
1: 嗯，
0: 没有休息日。
1: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嘛，
0: 嗯，
1: 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0: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
1: 嗯，
0: 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1: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0: 理解，理解。现在也是，现在出去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坚守的，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的。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
1: 嗯。
0: 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
1: 嗯，
0: 我们中心单位、总工单位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它，
1: 一直干下去，
0: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邱氏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红色基因，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肯吃苦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传承北大荒精神，红心向党，向阳生长。
2: 手握记忆，守岗位，心怀信仰，担当责任。

0: 爷爷爸爸同天离世，两岁幼童被银行起诉。
1: 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
0: 爷爷的债务，孙子该不该还？

0: 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
1: 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
2: 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
3: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俗话说呀，父债子还，在我们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观念里面，如果说是父辈欠了钱，这个晚辈啊理应是去偿还，但是在法律上真的是这么规定的吗？最近呢，有一起遗产债务纠纷案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2岁的孩童，他的爷爷和父亲因为意外在同一天离世，这个银行就起诉这个小朋友啊，让他去偿还爷爷留下的50万元的一个债务啊。这个案件究竟怎么回事呢？通过我们的情景演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女士，这笔贷款的事儿您得抓紧处理啊。您公公呢，之前是把房子做了抵押，贷了50多万，但是一直没还上。我们这也是按规矩办事。
2: 你说我家这种情况吧，你也知道，公公走了，没成想孩子他爸同一天也走了，现在就剩我和婆婆。你说我俩人带着个2岁的孩子，我俩也承担不起呀。
1: 我知道您难。
2: 现在吧，我一人挣工资，你说得养活我们3口人，我真拿不出来。
1: 可是老人也留下了房产，那咱也得替老人把这个债还上，那不能说算就算了。
2: 我懂我懂，所以吧，我寻思我遗产这部分我们全放弃了，然后后续你们要办理的时候该配合我都配合。
1: 那行，那您有主意就行。
2: 我就是挺放不下孩子的，你说孩子才2岁，才这么小，这50万吧是大人欠的债，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
1: 啊，您说。
2: 我就想着吧，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然后后续吧，你说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遗产里边这个钱能不能给孩子留一部分作为最基本的那个生活保障行吗？
1: 这钱能不能少还我给您报上去，但是呢，欠债还钱这也是有规定的。现在这案子已经走程序了，我估计大概率还是得等法院判。
2: 行，反正到法院吧，我还是这话，大人欠的债我们认，就孩子这部分我想给他争取争取。
0: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也确实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啊！你看爷爷欠的这个钱，爷爷和爸爸同一天去世啊，银行把奶奶、2岁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奶奶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要求对抵押房产的拍卖款优先受偿，还要求孩子和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的责任。那么这笔债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还？
3: 按理来说父债子偿是没有毛病的，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爷爷和爸爸由于意外同一天突然走了，你说家里的顶梁柱吧一下子没了，留下这个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宝妈，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天崩开局呀，你说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银行你说把这个2岁的孩子也列入到被告起诉到法院了，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我觉得，
4: 我认为银行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如果说不还这笔钱，因为是未成年人，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但是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能不能灵活一点，把孩子的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保障，在这份继承的遗产中留存一部分给孩子，作为一个保命钱来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3: 问题的所在是他这个遗产不足以覆盖他这个钱啊，他欠的钱多，这遗产少啊。就像我这个宝妈说了，这遗产我不要了，其实明摆着他的意思就是遗产我不要了，你这个债你也别让我还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给孩子去争取一部分，我也有点拿不准，挺为难的了。现在
0: 你其实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家庭啊，但是说到这个钱的话，可能大家观点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啊，这个父债子还你应该给人还了，还有人认为一个小孩2岁呀，他需不需要承担长辈留下的这个债务呢？我们的记者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随机的采访。

0: 看一下大家最真实的看法。
1: 父亲去世，债务子女需要偿还吗？
2: 父债子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是我父亲正常欠债的话，我肯定会还。
3: 继承遗产正常，继承欠账也应该是正常的。
4: 父亲欠债，如果是家里知道的，那你可以还；或者家用的，你可以还；家里不知道的，那就没法还了。
5: 看情况吧，反正如果要是我，应该不还。
6: 把这个债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有点太牵强了。
7: 孩子应该没有还款义务，家里的大人走了再让小孩去背负这个债务，小孩的日子就会更难过。
8: 我觉得不应该还吧，谁借钱谁还，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9: 父亲的财产儿子是可以继承的，他的债务也相当于是个负资产，所以也有一定的责任。
10: 对孩子们要有能力吧，可以偿还，要如果实在是没有能力，不能说强迫的去还。
1: 如果子女未成年，还需要还债吗？
2: 看过电视剧，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的还的，变卖家产了，或者说找亲戚朋友去借了，要还这个钱的。
10: 未成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
6: 他搁什么还呢？把孩子给逼死了嘛。
4: 他要继承遗产了，那还可以还；没继承遗产，那是搁啥还呢？
9: 未成年人还款应该是没有义务的。
11: 未成年，那长大得还呗，
8: 你自愿嘛。好像看过这个新闻，银行起诉小孩是吧？觉得应该保留一些，银行也不差这些钱。
0: 你看看完这个采访啊，其实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样啊，并且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解惑啊。首先是这个两岁的这个孩子他能不能成为被告，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继承了这个遗产了，是不是就有责任要全权的负责这些个债务。
12: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50万元借款构成。这50万元是爷爷在生前和奶奶为了共同的生活共同向银行去申请的借款，所以奶奶和爷爷都是共同借款人。虽然爷爷离世了，但奶奶仍然有承担还款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再回到本案中，说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被告，应不应该还款，实际上要看这个孩子对这个债务有没有一个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实际上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子女继承了父母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那么你就必然要承担一个还款的义务。但是你承担还款的义务的限额是一定要以你所继承财产的额度为限，超过的部分就不需要还了。
0: 因为爷爷和爸爸他是在同一天去世了，他的继承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12: 如果说两个人同时在一天因为意外离世了，那么无法来确定谁先离世谁后离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我们要推定长辈先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确认爷爷先离世。爷爷离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遗产的继承，那么爸爸显然就有义务有能力他来继承爷爷的遗产。他继承了遗产之后，他也同一天离世了，所以他的遗产也要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个继承，就包括他的配偶他的子女。所以你看这个两岁的孩子，他在同一天时间失去了爷爷失去了父亲，但他也确实继承了父亲的遗留的财产，所以他想当然的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告，也就承担了一个债务人。当然如果放弃继承呢，就像我们这位母亲一样，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放弃继承全部的财产，那么她当然就可以不用承担还款的义务。
0: 就是这个母亲说了想从这个遗产里边留出一部分，然后给孩子当做以后的这个生活费，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合不合理？
13: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能理解这位母亲的，每位母亲都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去争取一份保障，更何况他的孩子还那么小。就包括我以前就是可能看的电视剧里面啊，很多年代剧里面啊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家里的人去世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然后当债主找上门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也都会说，留给孩子活命的钱，你剩下的钱你再还债。我觉得虽然是电视剧啊影视化，但我觉得放在相同的道理放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上，我觉得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吧。
14: 毕竟银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说就是因为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完全的免掉，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没有一分钱活了，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咱能不能灵活一点，等孩子长大了慢慢还，或者由他母亲挣钱慢慢偿还。
0: 那么这个孩子妈妈的想法能不能得到支持，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5: 爷爷抵押房产贷款周转，谁也没想到爷爷和爸爸同一天意外离世，银行把年仅2岁的小孙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还债。一边是银行的合法债

权，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法院会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继承人确实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但有个前提，遗产分割时必须优先

0: 综合考虑孩子年龄、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和基本教育成本，依法酌定为他预留150,000元必要遗产份额，剩下的遗产再用来还债。而由于孩子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没超过这150,000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幼童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1: 我们看啊，这个判决公正啊，更为重要的是非常的暖心啊。很多网友对于这个判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啊，法院判得很，竖大拇指了，很人性啊，真正保护到了未成年婴幼儿。来，我们看下面这个网友说的，我猜银行也不是非要小孩承担还款责任，主要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这一事实，不然谁都怕担责任。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大家反正都同情这个事儿，但是规则呀我们又绕不开，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规则，你看法院最后判的也是留了这个一部分钱啊。
2: 哎，我真还不知道法律上还有这么一个规定，说要为特殊人群保留必要的份额。就像刚才第二个网友说的，其实可能啊，这么看的话，银行就不是说不近人情了，说非得起诉这个2岁的孩子啊，可能真的是就要这个一纸判决，才能方便接下来的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程序。
3: 我也赞同叶子老师的看法，这个案子判得非常有人情味儿。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判决中，怎么样认定孩子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能力，在这方面的判断，咱司法上是怎么界定的？会不会让一些有心的恶意逃避债务的人呢？说俗称的老赖呀，用这种方法去转移财产，逃避还债呢？
4: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在我们司法的实践中啊，在处理遗产的案件的时候，都是要优先保障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我们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应当在遗产的范围内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我们怎么来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劳动能力又是不是有生活保障呢？第一，从未成年人的身份来看的话，他一定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第二，他有没有稳定的一份抚养的保障，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在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大额的存款，或者是他在世的抚养人能不能够足额大额的支付他每月的抚养的费用，这些都是人民法院所优先考量的。你看，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孩子的母亲他显然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的能力，收入也很微薄，去掉生活的支出抚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很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人民法院才会认定这个孩子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一个抚养的保障，所以才会在遗产的分割之前优先的留出了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以前的很多案件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阵有一个案件就是如此，一位母亲也是因为意外突然间离世了，留下了几个未成年人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欠了银行一笔债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本来都是嗷嗷待哺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自行其力能够去生活，所以我们的人民法院同样做出了一份非常非常温情的判决，就是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前优先拨付出了一半，大概是75,000元，然后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呀、受教育，其他的钱用来还债了。所以你看，法律从来其实都不是一刀切的，它既保障了我们未成年人他受教育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它也要保障我们债权人的利益，但同时呢，也是给一些比如说恶意逃债的人或者一些规避法律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警醒，你不能以这个条款来去恶意的逃避你应付的债务。
1: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说有一位当事人陈先生，他也是生前呢给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也是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啊，然后这个银行就起诉他的4位这个继承人要求偿还。对于这个偿还，这个4位继承人啊家属啊对于本金和利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陈先生去世的这段时间没有去正常的去偿还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嘛，就产生逾期了，逾期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罚款。那这个罚款需不需要这几位继承人这个家属去进行承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0: 男子突然离世导致贷款逾期，继承人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吗？陈先生生前为了做种植生意，2次向银行贷款，一共27万，借款之后他一直按时还利息，一次都没逾期过。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12月陈先生意外离世了，人一走还款就断了，这笔贷款开始逾期。 后来银行把陈先生的四位继承人，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

0: 还本金加上利息、罚息和复利，加起来将近30万。上了法庭，四位继承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妻子和女儿当庭放弃继承陈先生的遗产。按照民法典规定，放弃继承就意味着不承担还款责任，但陈先生的父母说愿意继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债务。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到底该还多少？本金和期内利息大家都没争议，可银行提出来的罚息和复利到底该不该还呢？
1: 这个陈先生生前呢，他是按时去进行还款的，但是去世了这段时间就产生了这个罚息和复利啊，所以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还，本金和这个利息啊，可能争议不是很大，但这个罚息和复利大家还是怎么看的？
2: 我认为这个还本付息啊不存在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这个罚息和复利，我本人就是有一种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人死算是一种逃避债务的那个手段吗？还是行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这么算。
3: 罚息罚的是谁？我觉得罚的应该是那种主观恶意逃避责任，就是偷鸡取巧的那种老赖，我就不想还你钱的那人，你罚他。但陈先生典型的不是这种啊，你看他以前都是按时还款的，是因为他的意外去世，然后导致他没有按时还款，然后产生了这种逾期。那他的家人也不是说主动的去不还，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参考像这个我们的上一个案例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呢？
1: 他不是恶意的，
3: 对，
1: 也不是主观的，
3: 对
1: 啊，这是一场意外，法律上应该怎么判啊？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人都没了还使劲往死里算账，贷27万追着要30万，罚息复利层层加码，未免不近人情。我们看一下这个说，银行又不生产钱，贷出去的每一分钱那也都是储户的存款啊，肯定要合法的追偿回来呀。你看和刚才这观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位说，继承人把本金还了就不错了，
2: 他应该根据情况来吧，是不是？我觉得能不能把这一个阶段免于罚息啊、复利啊，这些应该是在法律上应该予以免除的。
1: 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结果。
0: 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其实对于银行提出来的那笔罚息和复利，法院没支持。法院认为罚息和复利本质上是违约金，管的是主观故意违约的行为。陈先生的情况不一样，死亡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他故意不还钱，而且他生前一直按时还款，没有过错，不该被处罚。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27万本金和合同规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罚息复利的诉求。
1: 我们看啊，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了银行罚息和复利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第一个案件有相似的这个地方啊。尽管都是说你只要继承这个遗产了，就应该有责任去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具体怎么还，还多少，你看这个法院很公正，它也是很有温情的。
4: 其实什么叫罚息和复利啊？就是一种惩罚性的违约金，也是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借款所规定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人在向银行还款的时候，我们恶意逃避债务，我们拒绝还钱，或者我们玩失联，我们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一定会产生罚息和复利，为了保障金融机构的权利。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件中，陈先生本质上他是因为意外死亡了，这种情况的话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他并不是恶意的违约，而且他在生前也确实是在按时按期的还款，足额的偿还了每一笔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应该再适用罚息和复利了。那么我们说，我们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要说我们的继承人在承担债务的时候要以一定的限额呢？也就是要以我们继承财产额度做一个限额，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亲属离世之后，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额度是多少，然后利息还有很多，罚息还有很多，最后导致了利滚利的出现，可能让我们活着的人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继承人存在着恶意逃避债务、恶意转移资产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会认定他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就会支持罚息和复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诚信的债务人，去诚信还款。
1: 你看刚才的几个案例当中啊，这个继承人表示我不继承这个遗产了，然后这个债务可能法院就不让你去偿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亲人生前欠的债就可以完全甩手不管了呢？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例，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先生，您母亲的房贷50多万，好几个月没还了，您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1: 我不早都签字声明了吗？我妈去世了之后，她的遗产我也不要，所以说这个债啊就跟我没有关系。
0: 您放弃继承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这房子现在一直是您在管着，对吧？
1: 这房子是我在管，但是我已经放弃继承这个遗产了。法律都说了，放弃继承呢，这债务就没有关系了。你们是愿意拍卖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就是别找我了。
0: 您虽然说不用还债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们处理啊，该开门开门，该配合评估配合评估，是不是？
1: 再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完了反正就是别找我了，我也没有时间配合你们去干这个事儿，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0: 先生您看啊，这毕竟是您母亲留下的贷款，把母亲的身后事处理利索，您也安心，对不对？那您要是不配合的话，按照流程我们就只能去法院起诉了。
1: 起诉就起诉，谁怕谁啊。
2: 刚才这段演绎啊，其实也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啊。你看这个家属啊，他就是这不配合了，反正遗产我不继承了，所以什么事儿你都别来找我了。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因为你后期拍卖呀，然后做一些手续来说的话，你。

0: 或者是他不想参与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他这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1: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挺好的，就是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你让他走得清清白白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不是？你让他走得安心呢。同时呢，我也想到就是我在网上以前看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老大爷呢有一个儿子因为意外去世了，欠下了300万的巨债。这个老大爷呢每天靠扛50斤一袋的面粉，每天大概得扛200多袋，就这么一分一分的挣钱，最后终于把这个贷款还清了。有人说这个老大爷是这么做是多余的，他没有义务去为这个儿子去偿还这300万的巨款。但是老大爷说做人得讲诚信，得讲良心，我这么做是为给我儿子撑一个好名声，撑一个腰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讲诚信的一个表现。
2: 就是刚才这个案件啊，然后银行也是起诉了这个小杨，要求他用这些继承的遗产来偿还这些本息啊。但是小杨当庭也是拿出了一个放弃遗产继承的一个声明。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
3: 放弃继承就能不用还债？母亲离世留下房贷，儿子书面放弃继承却被银行起诉，法院怎么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杨已书面放弃继承，银行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实际继承了遗产，所以银行要求他还钱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同时指出，小杨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母亲遗产的代管人，房子一直由他在管着。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必须履行清理遗产、保管财产、配合处置资产的职责。小杨虽然不用自己掏钱还债，但作为遗产管理人必须配合银行处置这套抵押房产。您看，放弃继承不等于彻底免责，遗产管理人的责任该扛还得扛。
2: 也通过这个判决我们了解了啊，这个遗产继承人呢有责任去配合银行啊，然后去完成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啊。对这个判决很多网友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放弃继承主要目的是规避债务，配合处置是必然的，但是配合处置不代表要还款才是根本。来，这位网友说，一直以为不继承遗产就不用管债务，没想到还有遗产管理人的责任啊，这个责任也是应该负的。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真的是特别公平公正的，而且还有温情的。就像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还不了这个钱了，法律是会保护你的。但是如果你是主观恶意去逃避，你想要做老赖，你想这个骗钱的，就套取钱的，你这个法律坚决是说不可以的。而且像今天我又学到了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哎，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嗯，
4: 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案例里面看到了，确实在整个继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他就放弃了我所继承的全部的遗产。既然你选择放弃你的权利，那么你还要承担你相应的义务。我们说以权利和义务它是相对等的，你放弃了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用个人掏腰包再去偿还相应的债务。但是如果所有的遗产都在你的管理之下，在你的控制之中，你就作为了遗产的管理人，就有管理好遗产的义务。如何去管理呢？你要配合着我们的人民法院，配合着金融机构来进行债务的清理，进行债务的清算，进行所有流程的一个去配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保证了所有的遗产的保值增值没有进行任何的损坏，所以你才没有一个赔偿的义务。如果你因为自身的原因你摆烂了，我什么也不作为了，我也不去管这些事情，最终因为你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你的权利而导致所有的遗产灭失了，或者是有损坏了，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损失，那么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你看，我们说法律是有温情的，它也是严厉的，我们只要遵守了法律，我们就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如果我们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了。
2: 嗯，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遗产和债务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它关乎到了我们的诚信，也关乎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法用法，然后守护好法律的这个边界，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3: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0: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3: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1: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5: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3: 黑龙江卫

0: 是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5: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4: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吗？现在腿都开始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很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

0: 过于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1: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2: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3: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4: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5: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6: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7: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8: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1: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9: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3: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8: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0: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2: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0: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1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0: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12: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0: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1: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0: 嗯，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 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1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

0: 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1: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2: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严刚虽然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2: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位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4: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0: 哎呦，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1: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4: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们是东北城拉拉队，
2: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真走了！我们单干了。
1: 大哥，单干也带上我吧。
2: 大哥，带我一个吧。
3: 大哥，要不把我也带上吧？哎呀，
0: 兄弟们，你们就别难为我了，我已经答应曹二老爷，绝不敲他生意。啊，
4: 哟呵，饭都不吃了啊？都要走啊？
0: 没有，我这正劝着呢。
4: 这是打我的脸呐！我平时亏待你们大家伙了吗？我活该！都是要走啊？都账上结账。
0: 曹二老爷，
4: 站好。别人起步啊，怎么也得踢打个两三年，你还没立门户呢，就人丁兴旺嘞！我恭喜你发财呀！啊，来人，告诉账房，谁要走，给他们结账走人。三条腿的蛤蟆我没见过，两条腿的活人满街都是。
5: 说话呢这？
6: 大哥，我们就跟你干了。
7: 大哥，走就走。
5: 大哥，
7: 大哥，走。
5: 大哥，我们就跟你干了。
0: 这仇算坐下了。
8: 今天我们上午的账单开业了，事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啊！
0: 各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块靠力气吃饭，然后有钱大家一块挣，有饭一块吃，挣着钱了我分三，弟兄们分七。行了，抓紧时间出去揽活吧，不过不许抢曹二老爷的生意，听着没？
9: 好。
10: 哥，
9: 哎，你哪儿去了你？
10: 我进揽活去了。你别说啊，我还真揽了一个大活。这个城西郭老三嫁闺女，雇的咱们的轿子50块呀。明天
0: 用轿子，今天来雇。
9: 人家本来雇的是曹二老爷家的轿子，这不听说咱在这儿开业了吗？就改成雇咱家的轿子了。
0: 那个不行，辞了吧。
9: 哥，
11: 大哥，
9: 这开业大吉嘛，
11: 就一回，
9: 对不对？
11: 快呀！
0: 做人得重信义，我答应他了，不叫他的生意。行行了，揽别的活去吧，啊！
9: 来，
12: 掌柜的，掌柜的，啊！城西郭家嫁闺女的活又回来找咱们来了，
4: 怎么又找回来了呢？
12: 于大王说了。做人讲信誉，不抢咱的活儿，
4: 少他妈来这套。

0: 咱也不见回头的事儿。跟我斗，我叫你怎么开门就怎么关门。
1: 兄弟们，靠力气吃饭好不好？
2: 好。
1: 把新媳妇送到地儿，拿了钱，咱哥几个喝酒去。
2: 好。大哥，啊，这就是咱好日子了。
1: 好日子刚开始。
2: 好。

0: 大夫，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恭喜恭喜啊！大夫，你的意思是，
1: 二少奶奶有喜了。五妈，快给我备马车，我要去庙里边还愿。
0: 哎，
1: 快去，妹妹，我们单家有后了。嗯。
2: 谢谢大夫。对对对，你说啥？有了，
3: 有了。我听外边的人说啊，九儿要为单家生孩子，他要是生出个男孩啊，以后这个家业就归他了。
2: 放屁！那说明是我的主，要生也是给我生的。
4: 啊！
2: 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不生了，
0: 我不能白当这个爹，有了也不行，谁知道孩子是谁的？
1: 可是咱怎么办呀？万一他一口咬定那孩子就是扁狼的，就是到了大堂上，他干爹能向着咱们吗？

0: 妹妹，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快给我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我妈，哎，
1: 来了。
0: 把二少奶奶的衣服都洗了，以后你都洗啊。
1: 哎哎，嫂子，没事儿，我现在能干这些活儿。
0: 那怎么能行呢？万一要是动了胎气的话，我跟谁交代呀？
1: 不告诉你啊，以后这个院子里的事儿，你就什么都别管，给我安心养胎，知道吗？好。
0: 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啊，你就给我在炕上面躺着啊，哪儿都不许去。来，
2: 嫂子，我一个大活人，哪能老躺得住啊？
0: 躺不住你就给我坐着。你要知道，现在你这身上系着咱俩的身家性命呢。来，过两天我叫人给你弄点上好的冬阿阿胶，你呢就安心养胎，什么都不用管，一切都交给我。
1: 嗯。
3: 娇儿，听说怀上了，真争气啊！
4: 这回你得谢谢我吧，要不是我劝你嫁过来，能有这么好日子过吗？
1: 我是得谢，我要不是有那么个爹那么个哥，我怎么会变寡妇呢？这两块大洋啊，是我公公生前答应给咱爹的，你跟他说，让他想赌就赌，想抽就抽。办完了，我要是多给他一个子儿，我都不叫戴九莲。
4: 哎，
1: 这两块呢是给你的，我这不还上了吗？这是我嫂子每个月多给我的提几钱。
4: 哎呀，九儿疼我呀！
1: 哎呀，行了，别演了。
4: 九儿，就你那嫂子。他也太小气了吧，就给这么几个，这家当咋说也有你一半，凭啥都让他说了算呢？

0: 长者为大，大少奶奶在这个家熬了多少年了，她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1: 哎，对对对，哎，那个爹一早就把我赶过来，现在肯定眼巴巴等着呢。啊，哎，那我走了。
2: 嗯。
1: 哎，九儿，就是张家那个少爷高子要死了，你知道吗？
0: 他咋了？
1: 让于振敖给打吐血了，现在没缓过来呢。
0: 于振敖这东西，好好的打他干啥？以大欺小啊！
1: 我听说是这小子挑的事儿，为了抢你找于振敖决斗去了。要说吧，也是活该，都是读书读愚了。九儿，这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惦记了啊。你呢，现在就是好好的保胎，将来生一大胖小子，母以此为贵呀。到时候谁当家，那就由不得别人了。哎呀，你就守着这么一份家业，好好过日子啊。那我走了。好了。哎呀，
3: 佛菩萨保佑我苦命的吉儿快点好起来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太太，
3: 阿弥陀佛。
4: 姑娘来了。
5: 师太好。吉儿姑娘，
0: 听说她病得厉害，我来看看她。
3: 好，好，跟我来吧。吉儿，吉儿，你醒醒，九姑娘来看你了。吉儿，昨天她还醒了，喝了碗粥，今天又睡迷不静了，是我做的孽呀，是我害了我儿子。早知道他对你是这么一心一意的，我怎么也不会帮打鸳鸯散的。九儿姑娘，九儿姑娘，你别记恨俊杰，当初是我和他爹一时糊涂，从俊杰嘴里套出了话，传信给了华伯子，华伯子吓唬俊杰，要是跟你说实话的话，就要告官说我们通匪，就要满门抄斩。杰儿是个孝顺的孩子，怕连累了我们，就一个人扛了下来。娟儿姑娘，俊杰可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他这不光是打的伤，他是心病。
0: 您先出去一会儿吧，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0: 这辈子咱俩有缘无分，我认了，你也认了吧。 大娘，大娘，菊姐醒了，快，快叫郎中！
1: 好，
0: 杰儿，杰儿，哎呀，老天爷呀，菩萨呀，我的杰儿有救了，杰儿，杰儿，哎呀，郎中快！

0: 哎呦，这么大院子，哎，这家里多有钱呢。
1: 亮儿啊，不该看的别看，
0: 长着眼呢，能不看吗？吴妈，这么大的家业就两个女人当着。
1: 是，
0: 你说人家命咋这么好呢？
1: 一个人一个命，别多想了，走。
2: 长着脑袋呢，能不想吗？
1: 走吧。
3: 多大了？
0: 16。
3: 以前伺候过人吧？
0: 没有，我可以学。
3: 伺候过月子吧？
0: 没有，我可以学。大少奶奶，
3: 吴妈，我让你找个人伺候二少奶奶，你怎么给我找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呀？
0: 我
3: 不过这人看着倒也还干净利索，那你以后就多教教他吧。
0: 哎，谢谢大少奶奶。
3: 走吧，跟我走。
4: 妹妹。
5: 哎，嫂子。
4: 哎呦，说了不让你下炕的，你怎么又下来了？哎，别动别动，坐着坐着。
5: 我是快让你惯坏了，我可把话说下来啊，等我生完了你还得这么惯着我啊。
2: 你个赖婆娘，来看看这个丫头还顺眼吗？
5: 这是干啥？
2: 给你房里添个丫头。我叫恋儿。
5: 我好手好脚的，能吃能喝的，需要什么丫头呀？
0: 二少奶奶，您可别这么说呀，您要是不要我，我在这就待不下去了。
5: 倒是个快人快语的傻丫头。
0: 二少奶奶，您多大了？
5: 你这是干啥呀？一进屋就问我年纪，怎么着，你是要给我娶人家呀？
2: 九儿，主仆就是主仆，不能乱开玩笑。
6: 我是看着二少奶奶比我也没大多少，你咋这么有福呢？
5: 嫂子，这闺女说话爽直，我喜欢，就留下她吧。
2: 你说留那就留，留在你身边啊，先用几天，要是不合适了咱们再换。亮儿，
6: 哎，
2: 二少奶奶现在怀有身孕，是这个宅子里边最金贵的人，你伺候二少奶奶一定要万般小心，要是有什么差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哎，
5: 能有什么差错呀，我现在撞得跟头牛似的，一个人比两个人吃的还多。
2: 能吃是福呀。亮儿，记得长点眼色，有什么活抢着干，别让二少奶奶动手，知道吗？
0: 知道了，大少奶奶。
2: 那我就先回去了，一会儿啊叫恋儿扶你上炕
0: 啊。哎，
5: 你坐下吧。
0: 恋儿不敢。
5: 没事，你坐吧坐吧。
0: 哎，
5: 你别听他的，他是疼我。哎，你多大了？
0: 16。
5: 你才16啊？这还是半大点孩子呢，你家里人就愿意你出来服侍人啊？
0: 二少奶奶，您就别问了。
5: 咋了？
0: 令儿跟二少奶奶没法比，二少奶奶您是有福的人，令儿是个苦命的人。
5: 你才多大呀，咋就苦命了？
0: 二少奶奶不知道，令儿从小就没了爹娘，是跟大哥大嫂一起长大的。

0: 我不想让大嫂她拿我不当人，只不过又想拿我给我二哥换婚呢。什么？二哥快30了，因为家里穷，一直说不上媳妇儿，成天在家里跟大嫂打架。大嫂就打起了我的主意，想拿我给我二哥换个媳妇儿回来。
1: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怪不得啊，我打心眼里觉得恋儿亲，原来他的命跟我差不多。嫂子，你说这世上有像你这样的好嫂子，也有像他家那样的坏嫂子，
2: 才16岁啊，就舍得拿他去换亲啊？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那恋儿的哥哥嫂子肯定也不是吃素的。
1: 他就这么跑出来了，那哥哥嫂子能善罢甘休吗？不善罢甘休又怎么样啊？令儿现在到了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得护着他。难道看一个好好的姑娘被他们带回去，随便嫁个什么人就换亲了？
2: 妹妹，我知道你是心善，可咱家的事儿还少吗？你说。 咱们两个女人支这么个大摊子，那两位叔叔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巴不得出点什么事儿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刚才一见他呀，就觉得这个丫头眼睛滴溜溜的转，话也多，不像个老实孩子。要不是因为吴妈，我都不会把她带给你。可你要是这么疼她，我看她指不定将来怎么报答你呢。
1: 嫂子，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跟他有话说，将来的事儿谁知道啊？你就留下他吧。
2: 好吧，只要他不在家里闹事儿，我怎么着都行。可他要是闹了事儿，
3: 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我知道。

0: 少奶奶，没事吧？我瞧着大少奶奶脸不好看。
1: 没事儿，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干。也怪我多嘴，我跟他说了你家里的事儿，他是怕你的家里人来闹事儿。咋了？
0: 二少奶奶，我那个嫂子，她不是个善茬，万一真要来找事儿，可咋办呀？
1: 没事儿，你既然跟着我干活了，就是我的人。你又咋了？
0: 二少奶奶咋对烈儿这么好呢？
1: 别哭啊，别哭。以后你不要叫我二少奶奶了，我就比你大两岁，叫我姐姐。
0: 烈儿不敢。
1: 我叫你叫你有什么不敢的？姐姐告诉你啊，姐姐跟你同病相怜。
0: 二少奶奶，
1: 姐姐，
0: 姐姐，你也是。
1: 你知道城里的戴家吗？我就是戴家的闺女。爹不是个东西，娘也死了，从小就得靠自己。我看见你啊，就像看见我当年。
0: 是这样啊，二少奶奶，
1: 姐姐。
0: 姐姐，我还以为你是大富大贵之人呢。
1: 这世上哪有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啊，各有各的苦罢了。你就在这好好的干，咱们姐妹俩相依为命。
0: 哎，谢谢姐姐。姐姐，你现在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再多喝一碗。
2: 我来吧，妹妹。
0: 哎，恋儿，你跟少奶奶叫什么？我错了，大少奶奶。
1: 嫂子啊，您别在意，是我让她叫的。我这不一向孤单，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伴儿，我真把她当妹妹。
0: 那是不是也要让她上桌呢？
1: 嫂子，您说笑了。
0: 亲归亲，不能乱了尊卑主谱。恋儿，二少奶奶心疼你，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嘿，恋儿知道了。吃饭吧。
1: 哎，

0: 这大少奶奶的话不能全听，也不可不听。从今往后，在人前你就叫我二少奶奶，私底下咱们还是以姐妹相称。姐姐喜欢，哎，你要是看到什么喜欢的，也给自己买点。
1: 姐姐给的钱我不会瞎花的。再说了，要让大少奶奶知道，我又该挨说了。我走了，姐姐。
0: 路上小心啊！哎。
2: 阳春日景色美，天气晴朗，百花开鸟喧闹，绿叶草。
3: 一个做丫鬟的抹什么抹呀？
1: 做丫鬟的就不能抹啦。
3: 你可是我引来的，
4: 有些话呀，
3: 我不能不跟你说。咱们做下人的，最要紧的就得认命。主人就是主人，丫鬟就是丫鬟，你可不能有非分之想啊。
1: 吴妈，啥是非分之想啊？
3: 我看你这丫头啊，心高气傲，心高就命薄。这以后你自己就知道了。

0: 在我们那儿，男孩子生下来就要穿虎头鞋，就是虎虎生威的意思。
1: 姐姐，这小老虎威风吧？
2: 威风，月儿的手真巧。
1: 我还会绣小孩的肚兜呢，不知道姐姐喜欢什么花色。
2: 你说，我要是生个闺女呢？
1: 不会的，我都看了，你肚子尖，肯定生男孩。
2: 这才多大啊，你就看出来了？你怎么啥都懂呀？
1: 我每天晚上都求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姐姐生个男孩。姐姐要生个男孩，我也好在姐姐身边继续待着。
2: 谢谢妹妹，借你吉言，我一定生个男孩。嗯，
3: 妹妹，
2: 嫂子，
1: 太少奶奶。丽儿，你先出去，我有话跟二少奶奶说。
2: 嫂子，
1: 妹妹，这个丫头不能要了。
2: 咋了？大白天的在我们家干嘛呢？放开他！
1: 你快坐下，坐下！现在不能动，这怎么能动呢？啊，那是丽儿的哥哥嫂子，
2: 哥哥嫂子也不行啊！丽儿现在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就得护着她，不准你们这么对她。
4: 哟，二少奶奶，肚子里怀个土匪种，这说话气也壮。
1: 胡说八道什么呢？
4: 怎么了？俺家的人怎么跑你们家？

0: 在这儿这些天，工钱呢？
1: 我刚才让你们在前面等着，谁让你们到后面来的？要工钱可以，现在跟我走，带上练儿，结了工钱马上走，离开单家。
0: 走，姐姐，
2: 等等，
0: 别救我，姐姐，
2: 等等，
0: 姐姐，
2: 你看看他哥嫂的样子，不能让练儿走。练儿要是跟他们回去了，这不羊入虎口吗？
1: 妹妹，你就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2: 不行，我要是不认识练儿，我可以不管。当初是姐姐把练儿送给我的，我就要管。练儿不能走。
0: 哟，听听这。话说那壮啊，俺们家的人，你说不让走就不走啊？
2: 我要把练儿留下，到底有什么条件？说呀！
3: 少跟他啰嗦，走。
4: 姐姐，救我！
1: 你把手给我放开！一口一个姐姐，姐姐是你叫的吗？那是二少奶奶。九儿，这个家还是我当着，这件事儿交给我吧。
2: 不行，就是你当家也不行。练儿是我房里的人，我就是得护着。练儿的哥哥嫂嫂，练儿已经长大了，他自己的事情啊，他自己做主。练儿，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4: 我愿意，我愿意伺候二少奶奶。
0: 你说愿意就愿意啊？我和你哥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养成这么大了，跑人家家来，来伺候人家来了。
2: 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啊？
1: 九儿。别说单家现在是个空壳子，就是有钱也不会给一个丫头花的。
2: 嫂子，您给我的提起钱我还留着呢。
1: 你
2: 要多少？
3: 一百拉洋，少一个子也不行。
1: 你说什么？
2: 你们这不是讹人吗？
0: 一百大洋这都是便宜的。我刚嫁进他们家，练儿才这么大，吃饭还得让人喂呢，养这么大容易吗？啊，你要想用它。一百大洋拿来以后呢，月月还得结工钱，要是不愿意呀，现在你就让他跟我们走。
2: 那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跟我嫂子商量一下。
4: 啊，行，你们俩先出去啊，来跟我走。走。
2: 嫂子，
1: 这没什么好商量的，你满高密的去打听打听，你说有谁家会花一百个大洋去买一个使唤丫头啊？
2: 嫂子，我这儿呢存了30块大洋，剩下的您就先借我，以后啊每个月您从我的提起钱里扣，我慢慢的还给您。
1: 九儿，家里的钱我不会用，你要用你自己的提起钱我也是不愿意的。我给你的钱是干嘛用的？是养身子用的，不是用来给你买丫头的。练儿，你要是个懂事儿的，你现在就走，跟你哥嫂回家。你要是个不懂事儿的，我看你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意思。
4: 姐姐，我走了。
2: 你不许走，练儿不能走。
1: 妹妹，
2: 嫂子，你要是容不下练儿，就是容不下我。我跟练儿一块儿走。
1: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第一眼见到练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亲。九儿从小也没有姐妹，一直把练儿当妹妹带着。我们一起说说话，做做针线，可高兴了。你现在为了几个钱，执意要让练儿走。那就是说，嫂子看钱看得比妹妹重要。既然如此啊，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我和练儿一块儿走。
1: 你这啥意思？你在要挟我吗？
2: 卷儿不敢。
1: 好，你们等着，我去跟他哥嫂说。
4: 姐，他少奶奶会咋说呀？
2: 你放心吧，他不会让我走的。在这个家有我在，也有你在。
4: 姐姐，
2: 不哭了。
1: 就不能再少些吗？
3: 少，
0: 不能再少了，我们还想涨涨呢。我刚才掐指一算，怎么算我们都亏。
1: 这样吧。二位先回去， 这100大洋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得出来的。

0: 三天以后你们再来听信儿吧。
1: 哎，好嘞。
2: 坐下。三天我们可等不了啊，我们急等这笔钱给老二的丈人家送彩礼呢。这么着，明天我们一早来，见不着钱呢我们就领人走。孩他爹，咱们走。
3: 大少奶奶，青岛的东洋商行来人了，说要买咱家的30里红。
2: 你这个小贱人，给我拿出来。
3: 是为恋儿姑娘的事情吧？
2: 罗汉大哥，你说说，有谁家会为一个丫头出100块大洋的？啊？刚才那两个你也看见了，那是省油的灯吗？要我说，就让他们把令儿早点带走，这事儿也就完了。可他倒好，那他自己开始威胁我了，说令儿要走他就走。你说他那个家他还回得去吗？这当我不知道是怎么着？
3: 大少奶奶既然知道他回不去，那就由他去呗。
2: 你当我这是在疼惜他呢？我是怕他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一个随便就可以跟野男人进高粱地的女人，这个孩子没了，再找个男人生了也就是了。可咱们呢？咱们可就一次机会了。你这个孩子要是没了的话，你让咱们上哪儿去啊？
3: 既然这样，那大少奶奶就依了二少奶奶吧。她能为一个贴身丫头做这样的事情，也算仁义了。
2: 什么叫仁义啊？分明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知道我拿她没办法。
3: 大少奶奶，您说这么多年您在这个家里忍的事情还少吗？毕竟二少奶奶肚子里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您就随了他吧。
2: 罗汉大哥，我进这个家门的时候你就在了，这个家里边只有你知道我是忍过多少，也只有你知道我是怎么才忍过来的。好不容易前天的大道走成河，千年的媳妇儿我熬成婆，把该忍的都忍走了，可这倒好，又开始忍上他了。
3: 我说您都忍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一时了。这二少奶奶都3-4个月了，您等她把孩子生下来，您再理论，啊？
2: 也只能这样了，不这样还能怎么办？

0: 傻了，傻了，傻了，起来，起来，起来！姐姐，大少奶奶给了他们100大洋，灵儿得救了，太好了！我说什么来着？大少奶奶一定会救你的，
1: 不是大少奶奶救的我，是姐姐你救的我。从今往后，灵儿这条命就是姐姐的了，灵儿愿意为姐姐生，为姐姐死。你说什么呢？
2: 我啊，从小孤苦，有你那么一个妹妹，我特别高兴。
3: 姐姐，
2: 瞧这主仆俩亲热的。
3: 嫂子，快跪下，谢谢嫂子的救命之恩。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都民国了，不兴这个了。再说了，救你的是二少奶奶。
3: 灵儿，
2: 哎，我叫灶上给二少奶奶炖了东阿哥椒鸡子羹，你去给她端一碗来。
1: 哎，嫂子坐啊！我跟人打听过了，这套药膳啊，滋阴补血，安胎是最好的。嫂子，我真的很谢谢你体贴我。令儿的事儿呢，都怪我做事倔头，说了不该说的话。我知道，嫂子是个心善的人，就算我不说啊，嫂子也不会不管的。
2: 算了算了，过去了。妹妹说的对，有什么也不如妹妹身边多个提己的人重要。哎呀，嫂子我也是眼拙了，要不是因为妹妹那番话，我还不知道妹妹在这宅子里边也觉得孤苦，还以为自己可以跟妹妹相依为命呢。
1: 咱们俩当然是相依为命的啦。 我是看令儿手脚伶俐。

0: 对我又忠心，想留个好使唤的人。
1: 我知道了，知道了你的心思，以后也就不会再误会了。你跟恋儿好好处着，嗯，安心养胎，啊，
0: 有恋儿照顾我，您就放心了。
1: 也是难得，主仆之间处得这么亲近。我妈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也没像你们这样。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认识一下，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完事了，
5: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什么？
5: 哎，时机，哎，未到。
6: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7: 没事了。

0: 莲儿，你怎么能穿你主人的衣服呢？
1: 嫂子，办旧的，我现在身子重了，也穿不上，就给他了。
0: 这一样的衣服，不同的人穿上，还真是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大少奶奶？
0: 你自己回去照照。
3: 哪儿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的？就你那样，活该没人要。
4: 你放心，明天一早我那轿子早早的在你家门口候着。
5: 好，告辞。
4: 哎哎哎，你慢走慢走啊。
6: 配里的油都比过去多了，
7: 过去那就是好，
5: 是不是？
4: 我这都听见了吧？这生意是一桩接着一桩，都吃饱了，明天有大钱挣。
5: 为啥咱们的活这么多？关键是啊，战鳌哥做事公道，而且呢价钱也合理。叫我说啊，不出三年，咱们高密城的红白喜事啊就没有别人干的了。
7: 那是肯定的。
4: 这有活呢是大家一块干，有钱呢大家一块挣嘛。啊，
8: 大哥，这满高密城哪有像您这样的掌柜的啊？
9: 没错，大哥。大哥，
8: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拍马屁了啊！
4: 我跟你们说，明天这活不好干。韩家那也算是咱高密城的大户了，又是独生闺女，这轿子得稳着点抬啊。吃吧。
9: 好好
5: 好，快点快点，赶快弄好了。哎，你们俩明天早上在这看着，有人从这过，让他们靠边走，别坏了我的好事。

0: 于占鳌，我让你挣，这回我他妈让你挣一大的。
1: 于正。

0: 你们这些人，还颠不颠了？
1: 为啥不颠啊？
0: 不颠不吉利。人家主家给的钱不少，弟兄们，哎，这把咱颠匀了，别让闺女遭罪。哎。

0: 大哥，大哥，流血了！啊，哎，闺女，闺女，醒醒，闺女，醒醒，闺女，醒醒啊！
1: 大哥，大哥，那有人，有人把哥害死！
0: 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先走的看大夫，来来来来来，
1: 六管，哎呀，
0: 哎，哥，啊，你看。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没想到今天会出这样的事儿。我闺女呢？我闺女呢？
3: 里边这治着呢。
2: 我们那可怜的闺女，今天大喜的日子咋就摊上这事儿呢？
3: 我们也不想，这路上啊让人给动了手脚了，轿子一摔就把闺女脸给划了。于占鳌，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坏了我闺女的喜事，我不管为什么。 他要有个好歹的，我饶不了你！
1: 我的天哪！我的闺女啊！麻烦大了！王队长，那。
4: 说说看，这怎么回事啊？我手下的警察已经问过了，说昨天晚上这路还好好的，今天早晨就把人给陷进去了，肯定是夜里挖的。哦，昨天晚上好好的，今天一早上陷了人了，这缺心眼都知道啊？什么人挖的呀？
1: 这确实是不知道。
4: 你脑袋干嘛用的？吃饭的？小严。
1: 告诉他怎么回事啊！
4: 那你看，这坑是给谁预备的了？依我看啊，这坑肯定是给于占鳌的杠子班准备的。前一段时间，于占鳌刚从曹二老爷的杠子班拉出来单干，据说还把曹二老爷的杠子夫带出来一大半。
1: 听见了吗？
4: 是这么回事啊！
1: 你们警察局的人呐，别月月催想催得这么急了啊！
4: 是是是，
1: 小严，
4: 是，
1: 去到姓曹的家。
5: 把它给我传来，说我要问话。
4: 是。
6: 姐姐，你说这满院子的酒糟味儿，您闻了身子不要紧吧？你说这事儿也怪，我刚嫁进来的时候闻着就恶心，现在啊，反而越闻越觉得香。哼，那好啊，姐姐喜欢闻酒糟味儿，怕是生个少爷也是个喜欢喝酒的。
5: 生在这么个家，他得爱喝才行啊，对吧？
7: 二少奶奶送到了，这县里的赌馆都让朱县长查封了。
5: 嗯，
7: 亲家公没地方赌，自己和自己在家玩牌呢。
5: 挺好，你去吧。
7: 咋了？二少奶奶，我听说一件事儿，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5: 说。
7: 我听说那个于占鳌被人暗算了。

0: 还是花轿陷进了坑里，把人家的新娘子给摔伤了，这新娶的杠子班散了不说，还欠人家主家一屁股债呢。知道是谁干的吗？这个不知道，叫我说啊，还不是他以前的东家吗？恨他出来单干，抢了他的生意，
1: 他就认怂了，他去告官了吗？
0: 听说到县里去找了警察，可是查出来哪有那么快啊，认倒霉呗。不过那家啊更倒霉。
2: 这闺女破了相，就连这亲事也吹了，叫我看，轻饶不了她呀。
3: 我知道了，你去吧。
2: 姐姐，这人是谁呀？你去帮我把罗汉找来。
3: 哎，
2: 姐姐，罗汉大哥来了。
3: 二少奶奶，
2: 你先出去一下，我和罗汉大哥说点事儿。
3: 哎，
2: 罗汉大哥，
3: 哎，
2: 我听说于占鳌被人陷害，出事儿了。
3: 我也是听顺子说了，这孩子嘴上就签个把门的。 您能不能帮我跟大少奶奶说一说，帮她一次，给她送点钱去？我怎么跟大少奶奶说呢？咱们凭什么帮她？真要我说呀，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了，我去，我想劝二少奶奶一句。 钱咱可以给，希望二少奶奶以后不要和这个人再来往。我不会跟他来往，可这做人总得讲点情义，不是？咱就再帮他一次。
2: 哎，
4: 你说什么？
2: 二少奶奶就是这么说的。
4: 他这是在打我脸吗？仗着我不敢把他赶出家门是吧？大少奶奶，就算您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您能把他赶出家门吗？怎么着？这就算把我拿住了？他自己不说，让我来跟您说。我觉得，这一来呢，他怕跟大少奶奶伤了和气；二来啊。
2: 恐怕也不担心这事儿让外人知道了。既然大少奶奶觉得那孩子是最重要的，那就给钱吧。二少奶奶说了，只给钱，不跟那人来往。不给。大少奶奶。
5: 月芬都这么大了，还自己做活啊？我看你演到丫头，倒挺像是个小姐的。
2: 二少奶奶疼我呢。玲儿，你出去，我有话跟二少奶奶说。
5: 哎，
2: 妹妹，嫂子是不是把心挖出来，你也觉得嫂子是个外人呢？ 嫂子说这话是啥意思呀？你要帮于占鳌，怎么就知道嫂子一定不会答应啊？你觉得嫂子就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吗？如果要是那样，那我倒是要问问你，当初我为啥要跟你一起闯法场的去救他？
5: 我知道嫂子您是个好人，也帮过于占鳌。
2: 可有一件事儿，我不怕你怪罪我，我还是要说的。 为的是让你心里能够清楚。嫂子，您说，以后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善变狼的，
5: 是善变狼的。
2: 妹妹，你要知道，你就快是个当娘的人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0: 不能拿孩子来做要挟，这有些话要是传出去，不单我们两个会被赶出单家，以后就是你生了孩子，要是被人说成野种，你觉得他还会有好前程吗？嫂子，我也是一时心急，口无择言，以后不敢胡说了。只要嫂子帮了他这一回，以后他是他，我是我。
1: 你说的，钱柜的钥匙用多少自己拿。多谢嫂子。哈老爷，这我能卖的都卖了，城里杠子帮以后挣的钱，我也都拿来了，一共是130块。
2: 你说，
3: 你给我闺女破了相，她婆家就因为这退了婚，就这点钱就把我打发了。
1: 韩老爷，路上那个坑也不是我们挖的，我们也是遭人陷害呀。
2: 那好啊，你去找陷害你的人去呀、啊，你们伤了我的闺女，我自然要找你们。
1: 是，说的对，啊，说的对，这事儿呢，我是脱不了干系，不过。
2: 我是能拿来的都拿来了，你要是还不解气，那您就把我绑了见官去吧，我愿意跟您走这一趟。哎
4: 哥，剩下的三个月内还我，否则别说我不客气。
2: 忘了，
5: 哥，你看他那个样吧，还欠咱们3个月之内还清。
1: 兄弟，借也不说话。哥，可能是九儿派来的。
6: 说吧，啥事儿？
1: 拿着吧，不管多少，就这些了。
6: 啥意思？
1: 我家二少奶奶让我给你送来，她说看你可怜，舍你。 兄弟，我看你也是七尺高，算一条汉子。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如果你还长点出息，拿着钱赶紧走，往后别找我家二少奶奶麻烦，啊！
6: 拿着，嫌少啊？
1: 回去告诉他，哥哥不是吃软饭。再说了，这仨瓜俩枣的。
6: 也进不了我的眼，我回头让他见识见识啥叫挣大钱。也麻烦你去给我的女人带个话，让她好好养身子，说我想着她呢。
7: 别忘了，
6: 咋了？她不要。
7: 她还上人家了？我听说没有，她还是不要。
8: 他说他不吃软饭，他是个男人，碰上这点事儿，他会想办法的。二少奶奶身子要紧，就别再管了。我知道了，你把钱还给大少奶奶吧。
9: 姐姐，他说的这人是谁呀？还真挺男人的。说。
10: 小燕，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个，这小日本又在华北鼓动独立，独立他娘个头啊！独立，那个曹二老爷呢？算他好命，赶到老朱七头上了。县长，我没传他。
9: 为啥？
10: 我刚要进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进去了，这个人我以前见过。
9: 谁？
10: 咱们叫花脖子的时候，我在那儿见过他。
9: 哦，姓曹的通匪。
10: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所以呢，就没从正门进去，趴在窗户底下听了听。其实啊，是花脖子派人来敲诈他，跟他要500块大洋。

0: 那个小匪说了，今天把人拿钱，不拿钱就绑人。
1: 那个曹二老爷这段时间生意惨淡，
0: 我估计这钱呀肯定是拿不出来，弄不好今天晚上就得给绑了，所以呢我就没惊动他们。
2: 够聪明，像我不愧是我带出来的兵。

0: 干啥呀？你脚，
1: 你给我绳子吵醒了，去！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找曹二老爷，把事问明白。他他娘的为啥要在背后给他下黑手？
1: 我一直念旧情，不抢他生意，可他呢？睡你觉，
2: 问完我就回来。
1: 不，我跟你一块去。
2: 哎呀，他那有护院的，你不是对手。
1: 那我知道不是对手，但我去了多少管得用？
3: 我给你放哨子都行吗？他不光害了你，他还害了我呢。我得跟你一块去。
4: 哎，行行行，赶紧的，出门手脚轻点啊！
3: 跟上。妈的，还是带兵打仗痛快。何岩，到那儿之后不要声张。
4: 让他引着咱们去抓花脖子。是，
3: 走。
1: 哎，哥，
3: 啊，
1: 咱不走大门啊？哼，
3: 走大门，他要知道是咱来了，不让咱进门，那咋办？放枪。
5: 早就看出这小子是个土匪种，既然来了，一窝子端了呗。
1: 是，
5: 听着点。
1: 好，
5: 去吧。爹，爹，爹！求求你，救命！纪委员，我跑了一天了，也没筹来这么多钱，求你们给花老爷带救我，再宽限我几日。
1: 我一定把钱凑齐了，给你们送走，把卷子给我留下，把孩子给我留下，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哥，这个故事太有今天，该谁让他坑咱这么厉害？谁让他掐饼都不让咱吃饱？哎，
5: 别拿小棍对我，
1: 哥，
5: 哎，
1: 不是我，
6: 别动。
3: 子弹可不长眼啊！这不是哪路的英雄啊？<笑>都看了这么半天了，还不知道是哪路的？他们是花大当家的人。那个兄弟，我们给你们送过粮食，咱们也算认识，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跟着主家也有仇，今天晚上就是过来寻仇的。那既然你们抢了先了，就紧着你们先来，我们兄弟俩。
6: 出去给你们放哨去！走走走走，
7: 站住！
6: 哎呀，对不住啊，兄弟，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那就不能轻易放你们走了。再说了，我们大当家的可一直惦记着您呢。<笑>走吧。
3: 纪委爷呀，哎呦，纪委爷，要不然先把我兄弟放了，我跟你们走吧。
6: 我们大当家的最好客，既然来了，就一块回去吧。带走，
3: 要走一块走，走。纪委爷，放开。
5: 咱这个听话啊！
1: 爹救我！
5: 听话，爹救你！啊，爹救你去！
1: 看见了吗？啊，于占鳌在这帮人里呢，
5: 一定是这小子把他们给引来的。

0: 女战鳌，我是你八辈祖宗。
1: 掌柜的，怎么办呢？要报官吧？
2: 报你奶奶个头！
0: 早就命根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呢。抽签，明天赶紧抽签。

0: 果然是熟人呐！上次就是你带着朱浩三的队伍打我的，
1: 不是，我是被朱浩三给逼的。
0: 逼你的？
1: 我知道，你是为了九儿那个女人。可是我告诉你，她是我喜欢的女人，你不能染指，以后你得躲着她走。
0: 怎么样？留下来跟着我干吧。大大家的，您就别难为我了，我连兵都不当。啥叫兵？啥叫匪啊？听官府的话就叫兵，不听官府的话就叫匪。堂堂一个七尺汉子，干啥当官府的狗啊？还是吃夹饼的痛快？
2: 真干不了，
0: 那就怨不得我了。既然你落到我手里了，你要是不干，那我就杀了你。
2: 哥，够硬气啊！那这样吧。
3: 这位小兄弟，既然你哥冲英雄、冲好汉，那我就先拿你的人头试他一试。拉住！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不是少哥！
2: 大堂监呢？
3: 大堂监，那曹少爷也忒凶了，我们没动一根手指头，他就晕过去了。
4: 看着他们俩，我去看看。

0: 大哥。
1: 哎，大哥，我看姓徐那小子是条汉子，这两年劝下来跟着咱们干，还真不错。
2: 不行，得杀了他。
1: 哎，为啥呀？
2: 为啥？我看他不是一个久居人下之人，即使降了咱们，早晚有一天他也得拉出去另立山头，等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咱们的心腹大患了。一会儿回来就逼着他。
3: 哎，兄弟，村里的小寡妇又想你了吧？啊，是不是啊？
4: 想你吧。
3: 想我？肯定是想你。
4: 想了想了，
3: 你小子多厉害啊！
4: 我可没那本事。

0: 你要是那么想替你的小兄弟去死，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找个干净的地方，把他给毙了吧。
1: 是，我是你姥姥。
2: 哥，
1: 我能毙他？
2: 死鬼，照顾好沈仓，照顾好他。
1: 哥。

0: 快放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没干啊。那你为什么在土匪窝子里呢？
1: 冤枉，冤枉！大人，我们呀是想去找桃儿老爷理论的，没想到遇上了土匪，把我们当成肉票给绑过来了。其实我们俩跟那个土匪一点瓜葛都没有。
0: 肉票？你也配？我问你，既然是肉票，那土匪开价了吗？哼，找人家论理，找人家论理，有夜半三更的爬墙头进去的吗？你当我是瞎子？我告诉你，你们俩爬墙头的时候，本官在外边候着呢。
2: 这么说你都看见了？
0: 是。
2: 那你不拦着我，还得我让土匪给抓走。我跟你说，我去就是想跟曹二老爷理论一下，没想到赶上那土匪正在劫人呢，捎带脚就把我们给带走了。我
0: 大胆狂徒，你还敢狡辩？半夜三更你上曹家干嘛去了？不是绑票就是杀人，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个善茬子，今日不除，日后必是大患。来人！
3: 冤枉啊！
0: 冤
3: 枉啊！大人！
0: 这谁呀？
3: 大人！
1: 大人！大人！这是俺娘！
3: 大人！
1: 娘！
0: 让他进来！让他进来！
3: 冤枉！
4: 娘，娘，
5: 哎，婶子，
6: 你个小兔崽子，你心里还有娘啊？啊？
5: 有。
6: 你今天才知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啥了吧？啊啊！你气死完了呀你啊！
5: 娘，
4: 婶子，
6: 还有你个死不听话的。俺跟你说，回家俺再给你算账。大人呢？大人！
5: 婶子，婶子，
4: 娘。
6: 大人！
5: 娘，
6: 俺是冤枉的，大人呢？俺可冤枉死了，您可明察呀！
0: 停停停停！他婶子是吧？那个他婶子，他们俩是在土匪窝被我当场抓住的，有什么冤枉的？
6: 啊，大人呢？张敖他们杠子班出事的事儿，您知道了吧？俺也知道您带着人到大坑那儿看过了。张敖这孩子啊，是个一心向善的孩子。

0: 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凭力气吃饭，所以他才卖了老屋办起了杠子班。可是那个坑他的人呢，还是要来害他，不光害得他没挣上钱，还害得他欠了一屁股的债。
1: 婶子别说了，
0: 那个大坑是谁挖的您大人查了半天了，想必心中一定有数。这俩孩子呀，只是心里气不过，想去找那个挖坑的人理论理论，谁知道他俩的点儿咋就那么背呢？你说，正好遇上这家的人出这么档子事儿，这不就捎带着给抓来了吗？啊，大人，您今天要是把这两个靠力气吃饭的好人给杀了，大人呢，您这不是滥杀无辜，是杀
2: 人。停！我告诉你，老朱，我从来不滥杀无辜，你给我记着啊！你倒是会说，找人理论有深更半夜去的吗？分明是想取人性命吗？
1: 没有。
0: 行，就算他俩是去取人性命，那取人性命总得带凶器吧？大人呐，从他俩身上可找到什么凶器了没有啊？大人呐，战鳌这孩子接连遇上这么多倒霉事儿以后啊，就有人跟他说：“战鳌啊，你别做好人了，去当土匪吧，做好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可是每当这个时候啊，俺都会苦苦地劝他俩呀，俺跟他俩说：“孩子啊，咱要知命认命，咱一定要靠双手凭力气吃饭。今天如果因为他们两个靠力气吃饭遭人陷害，而被大人您给杀了，大人您想了没有，今后这个世道是不是坏人越来越多，好人也会被逼着做土匪当强盗的啊？俺知道，俺是乡下一个老太婆，不可能让大人您改变您的决定。可是如果你要把他俩杀了，俺就要告诉大家，你朱县长是怎么把两个靠力气吃饭的好人给杀了。俺还要告诉那些好人们，都当土匪去吧，别做好人了，好人是会被朱县长给杀掉的。
2: 说得好，说得好，听听。他婶子，你说服我了。快点，快点，扶老人家起来，起来。
3: 娘，婶子，快起来。
0: 儿子，
2: 于长，你听着，虽然你没当匪，可是半夜三更的翻墙进人家家，是心怀不轨吧？
1: 那姓曹的挖坑害我，你咋不管呢？
2: 你怎么知道我不管？我已经把那个姓曹的交到警察局，他们自会严加处置的。可你呢，遇事不报官，自寻私仇，这本官就不能容你了。可这回我看在你婶子的份上，就再饶你一次，再饶你一次啊！下回不许了，听见没？回去吧。
1: 哥，哥，咱快走吧。
0: 走，回家。
1: 走，不行，事儿没完呢。哎，朱县长，你抓我是因为我是土匪，那我现在不是，你是不是该给我赔个不是？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还给你赔不是？你长了多大一张脸啊？
1: 我们老百姓的脸是没你们当官的脸大，但是他再小也是张脸，是脸就该要脸面，为这你也该给我赔个不是。
2: 你这个土匪种啊，我不杀你算饶了你了。
1: 你要是不赔不是，我今天不走了。哎，
0: 降驴，
2: 你给我听着，
4: 哥。
2: 你听说过当官的给老百姓赔礼的吗？有吗？
1: 你口口声声骂我是土匪，你就应该给我赔不是。

我不服！送你去远方。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那花脖子啊，想要杀了他，你猜怎么着？他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啊，哎，一心就想护着他那弟兄。朱县长呢也想毙了他，可是又不占理儿。姐姐，你说说这个人还真是个英雄呢。
1: 后来呢？
0: 还有啥后来呀？那朱县长就灰溜溜的把他给放了呗。
1: 亮儿啊，哎，咱们以后关上门自个儿过，外边的事儿少打听。你去灶上看看那个东阿阿胶粥好了没？我现在剩下的一件事儿就是吃，别的什么都不管。
0: 好。
2: 夫人，饭准备好了吗？喝。

0: 今天是淑红的忌日啊，咱们的闺女已经死了三年了。
1: 夫人，人死不能复生啊。

0: 我这个咱父亲的一意剿匪，不就是为了咱们的姑娘舒红报仇吗？我告诉你，前几天警备队剿灭了花脖子的队伍。
1: 哎呦，太好了！
0: 舒红地下有知，也会为他这个父亲感到骄傲的。别伤心了。
1: 当初我觉得你到高密来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你拳打脚踢，干出个样来了。
0: 拳打脚踢，说得好，说得好。老朱，我从政靠的就是军队雷厉风行的那套看家本事。肃清了独独匪三害，在咱们全山东省建立了榜样。我没给韩主席丢脸，哈哈。我想请韩主席啊，到咱们这儿来视察，让他看一看焕然一新的高密。
2: 姐姐来人了。
3: 这人怎么变得没脸没皮的？
2: 这回不是他。
3: 谁啊？
2: 茂云钱庄的张继长。
3: 他来干啥啊？
2: 他家少爷不是一直病着吗？他今天亲自来说，张少爷想见你一面。
3: 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好啊。令儿，你去吩咐伙计准备一辆马车，
4: 我和张伯父一块去看看。哎，
5: 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大少奶奶，
3: 我去张家看看张家少爷。
2: 灵儿，你出去。
5: 哎，张家少爷病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嫂子，我们俩青梅竹马，曾经好过。
2: 其实这女人啊，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都免不了的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是嫁了人了，就应该明白，你嫁的这个就是老天爷安排给你的，也就是最合适你的。等你以后有了孩子，这日子还长着呢，要总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
3: 嫂子，我明白了，你就让我去跟他家里人说句话，好让他死心。

0: 娇儿姑娘，我有个请求，真是难以启齿。不过，我还希望你能答应。
1: 您说，
0: 俊杰被于占鳌打伤，吐了血，这几个月来啊，一直不好。眼看着病呢，一天比一天重。自打你上次见了他之后，他人也醒过来了，可他就是忘不了你。
1: 在病床上还喊过你的名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
0: 过来求你，能过去看他一眼呗。我现在是单家的媳妇儿，我为啥要去看他呀？
1: 九儿，我知道你记恨我，
0: 就算我求你了，求你为了俊杰。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现在是单家的人。
0: 只为单家，那俊杰为你病成这样，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不管。
1: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像这样的男人我还真看不上。您回去告诉他，他要是有志气啊，就赶紧活过来，该干啥干啥。他要是没志气呢，该死就死去，别含着一口气在那儿半死不活的。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你就过去看他一眼呗。
1: 咱们回去吧。
0: 还真这么说吗？可不是吗？这个狼心狗肺的女人，因为她病成这样了，爹去求她，让她来看你一眼，她都不肯，还说那种没有人味的狠话。俊杰啊，你为了这种女人，你值得吗？你娘身体不好，你又成这样了，你让为爹的咋办呢？爹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
2: 我不信。

0: 你叫桂生来，桂生，快快！少爷，
1: 桂生，他怎么说的？
0: 说实话，爷让他死了这份心。少爷，这个女人是真的狠心呐。掌柜的去跟他说您病重，可他却呸了一口，还说。

0: 是想活就赶快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要是不想活了就赶快去死，别半死不活的找他烦。
1: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你说
0: 少爷，少爷你别激动，少爷
1: 快快去叫大夫去。
2: 过来，桂生，桂生，给我做饭，我要吃饭。哎呀，不能让他瞧不起我，我要吃饭。
1: 快，快让厨房做饭。哎，
0: 好。
3: 二弟啊，怎么没见我弟妹啊？
4: 这种场合啊，他就不愿意来了，出城去看他干闺女去了。哦，哈
5: 哈哈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朱某来高密府任，正是受了韩主席的嘱托，一定要肃清毒毒匪三患，尤其是匪患。已经到了非剿不可的地步了。可堪欣慰的是，朱某人兑现了诺言，击鼓土匪，悉数剿灭，高密的百姓们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0: 好，警长，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说。
0: 太太被绑了。
6: 被谁绑了？
0: 被土匪给绑了。
6: 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土匪我都缴清了，哪还来的土匪啊？在哪绑的？
0: 在高粱地里面，是让咱们拿甲饼去换人呢。
6: 就为几张甲饼就把我的夫人给绑了？胆大包天吗？这不是，去集合队伍，马上出发，我倒要看看这几个人赏了几个脑袋，快去啊。
7: 朱县长，您不是说高密土匪都被您缴清了吗？
8: 是啊，可是刚才报告里说被土匪绑走的人是谁啊？您能解释一下吗？哎哎，
3: 诸位诸位，出了点小岔子啊，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6: 好好好，兄弟啊，怎么回事啊？我太太被土匪给绑了。
9: 千万别着急，
6: 不，等我着急。孙大小，
9: 去去去去去，啥也别说了，赶紧去救弟妹，快去！
6: 哦，对了，
3: 诸位啊，我给大家说两句，啊，你们这个朱县长啊，真是了不得呀！啊，你看看把这个高密治理的井井有条。
0: 走走，别在前面。
6: 在这儿吧？
0: 对，就在这儿。到了，就在这儿。
6: 见机行事啊！
0: 你放心。

小爷。

0: 你这样啊，你怎么样啊？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啊，
1: 钟豪三，你不说高明显的土匪都让你救干净了吗？啊，这下你的老婆都让人给绑了，丢不丢脸？丢不丢脸？丢不丢脸呐？
2: 听着，我朱豪三不把你们赶尽杀绝，我誓不为人。韩主席，豪三辜负了您的重托，今天当着报社记者和各界同仁的面。 不仅自己的脸面丢尽，也给您脸上抹了黑。难逃其咎啊！朱某渊，自行免职。
3: 二弟，你就甘心这么离开高密？嗯。
2: 韩主席，豪三有个不情之请，请您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让我把高密的匪患。
3: 斩草除根，到那时候自动告老还乡，再无遗憾。<笑>
4: 好，好，不愧是我的朱二弟啊！哎呀，
3: 兄弟啊，高密匪患猖獗由来已久了，哪儿那么轻而易举的说缴就缴了？没那么容易，我心里都清楚。跟你说句实话。
2: 当初把您委派的高密，我心里也没底儿，我也怕不能立竿见影啊。可是二弟你，全力剿匪，虽说没有除根，却也初见成效。
3: 是，
2: 干得好！我支持你。
3: 有您的支持，那我可就放手干了。
2: 这一直以来呢，我只顾着剿几股大匪，忽略的是零星小匪。
3: 今天绑票的既不是花脖子，也不是黑眼那帮人，就是三个小地痞。老实说，乱世用重点还是力度不够。
4: 对，对，力度不够。
3: 二弟啊，高密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说句不好听的，那人人脸上都带着匪气，拿起锄头是农民。 放下锄头，那就是土匪。是，多如牛毛，脚不生脚啊！要想斩草除根，要想灭匪，那不下狠招是不行的。二弟，我有个想法。
5: 哎，这上面写的啥呀？谁识的，给念念呗。
6: 本县现扩大警察队伍，本县一向鼓励弃恶从善，对过去曾经为寇者一律既往不咎。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高密的土匪已经被县长讲得差不多了。钟县长明白，大家过去当土匪啊，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这个剩下的散兵游勇，只要主动自首，就不予追究了。 而且为了防止他们重操旧业，县里面给他们一条出路，招募他们当警察，县里面发饷，一个月3块大洋。
5: 可上面怎么还说杀人者优先录用呢？
7: 是啥意思？这是。

0: 什么意思啊？
1: 当警察的最重要就是一个勇字。你以前要是没杀过人，如何知道你勇啊？这县里发饷给你，不是让你干吃饭的呀。不过这个自首也是有期限的，以半个月为限，半个月以内来自首的，一切既往不咎，而且给予重用。半个月之内不来自首的，那就是与政府为敌了。这种人一经抓到，格杀勿论。
2: 真的啊？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3: 哎，堂堂官府，白纸黑字的，怎么可能骗人呢？
2: 来，咱们吃完赶紧报名去。说老实话，有口这个饭吃，谁愿意当土匪？
4: 哎，等等吧，我看不靠谱，到时候别让他们给骗了，赶紧吃饭吧。
2: 好的，赶紧。
5: 哎，哥，就在这，看看。过来看看，
6: 看啥呀？我又不认字儿。再说了，那官府说话都是放屁，全当没听见。走。哎，
7: 朱县长来了以后干了多少好事啊？对不对？赌馆被查封了吧？范大烟的被枪毙了吧？还有土匪也搅得差不多了。再说了，上次咱们两个被抓了以后，俺娘讲了一番大道理，不也把他们说服了吗？
6: 就算是真的，跟咱也没关系啊，咱也没当过匪。
7: 咱就说咱当过。谁知道啊？再说了，他不是一直拿咱俩当匪吗？
6: 兄弟啊，你这是要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听话，走走走
5: 走
6: 走
5: 走，再考虑考虑。
6: 啊？哎，有种啊！官府的告示也敢接啊？
8: 土匪当警察真滑稽。必须找朱县长请言。
6: 你算干啥的呀？
8: 朱县长让我主持义学，当义学校长。
6: 认字了不起啊？走走走走走。
8: 县长。
9: 哎呦，金杰来了，身体养好了？
8: 养好了。
9: 金杰。我正在看你这份义学的计划，写得好，很好。为官一任就要文武兼治，除了剿匪安民，还要普及文化，扫除愚昧。我会支持你办义学的，秀才，以后我是不是要叫你张校长？
8: 朱县长，我得跟你说说这事儿。
9: 这什么？您为什么要招土匪当警察？俊杰，这事儿和你没关系。
10: 现在高密匪患猖獗，您想扩充警察局力量，这没错，但您不能招这些乌合之众啊！这些人一旦当了警察，这高密的治安只能更加乱。
9: 有这么严重吗？
10: 当然严重了，这是原则问题啊！
11: 哎呦，刚喊你成校长，你倒教导起我来了，
10: 县长。
11: 行了，行了，行了。
9: 你只是个校长，管好你校长应该管的事儿，这些事儿。我这个县长管，行吗？
10: 不可理喻。
12: 哎，怎么就走了？谁不可理喻了？
13: 你说这是真的吗？啊，这还不怕国军想啊？
14: 那这以前差点放了，
15: 那都有。可以，可以，
16: 得了吧。好几回监狱。
17: 哎呀，没事没事，记我不就了？
18: 我叫我
17: 只要一年当兵。
1: 还不是王局长，我看你这警察招不上来呀、啊。
19: 拿着白花花的大洋，还有不行的？高密没人愿意干，我到胶州去，实在不行我去潍县。嘿，今儿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3: 哎，俊爷，真的当过土匪，杀过人的还能当警察呀？
19: 是啊，你干过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9: 没有你跑这儿瞎搅和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3: 那像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还当不成警察了呗？
17: 就是啊。
1: 朱县长这招叫以毒攻毒，你要是没当过土匪，怎么知道如何对付土匪啊？遵纪守法就好好跟家待着，别在这添乱。快走！
17: 你呀，哎呀，真是太乱了啊！哎，
3: 实不相瞒啊，在下。真当过土匪，
19: 你干过？
3: 干过，
19: 有人命吗？
3: 有，我杀过人，我
12: 他还杀过人呢，谁信呢你？
3: 对呀，土匪起哄啊！
17: 骗谁呢？就你这样还杀过人？
3: 我真杀过人。
19: 小严、啊，

0: 你看，
1: 过去啊，八里庄老刘家，一条人命，两担卡饼；到后来二十里铺，老曹家，两条人命，一个卡饼都换不出来。土匪这晚饭，吃的人多了，不好干。
2: 就是，还是警察这碗饭好吃。行，去那边领服装，还有第一个月的饷钱吧。快去吧。啊，
1: 谢谢长官。
3: 这要你今天头一个报名，赏你个排长干干。
4: 谢谢排长。
3: 再给他两个大洋。
5: 哎，局长，俺也报名，俺当过土匪，杀过两个人。
3: 啊，好。
6: 爷，
7: 总共多少人呢？
2: 这队36人，另外两队加起来一共98人。
8: 老朱，我当兵的出身，治军从严，治县也从严。可我呢，受了韩主席的启发，要恩威并施，所以宽大为怀啊。对你们这些曾经当过土匪的，给一条出路。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有人滥竽充数，想捞个差事干干是吧？所以也来报名。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嘿，全省都知道老朱我在高密剿匪，那是成绩斐然，可还有这么多残渣余孽，你们这不是打我老朱嘴巴子吗？啊，还有
9: 省里发下来的饷银那是有数的，哪能冒领啊？
8: 胡闹。我告诉你们，谁是冒牌货，给我主动站出来。怎么着，这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看什么看？抬头！你把手拿出来。

0: 哎，疼！哎呦，
1: 就是你了，小严，过来，
2: 打开我看。
1: 姓郭是吧？哟呵，叫蝈蝈，你怎么不叫蛐蛐呢？还三尾巴大扎枪的你，
0: 叫什么？
1: 你说你杀人无数，何时何地啊？受害人跟你有关系吗？有佐证吗？一一招来，如果不能自圆其说，
0: 哼，
1: 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县长大人，我实话实说，我是冒领的，我冒领的，我贪小便宜，我是冒充的。我要不你把我给放了，我滚蛋去！
1: 晚了，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啊，你不就是上次给那个王善人做伪证那位吗？老朱，我是有点瘸，可脑子好使，特别是对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混蛋，我是过目不忘。你今天啊，竟敢滥竽充数，坑骗本官，又来了是吧？来人，把他给我按在那儿。
2: 是。
0: 哎呦，县大爷，
1: 谁呀？
0: 县大爷，你把我给放了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哎呀，放了我吧！哎呀，哎呀，哎呀，饶命啊！哎呀，
2: 这样的，
0: 哎呀，我不敢了，
2: 这样的。
0: 哎呀，我你就放了我吧！
1: 你过来，
0: 不敢了，
2: 好
0: 了，
2: 好。
1: 狠狠地抽一顿，然后关在牢里。
2: 好嘞，
3: 看见了吧？我让你
0: 当土匪，
3: 还得靠立即释放，踏实，
1: 一一排查，一个不许漏过啊！谁敢蒙骗我混吃混喝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自己承认还来得及，我会从轻发落。
2: 县长，我是冒充的，
4: 我
2: 是冒充的，
4: 我
2: 是冒充的。
1: 看看，
5: 我不敢了。

0: 我说您再好好想想行不行？你说这高密城里边还有比我更好的杠子夫吗？
1: 您放心，我跟我兄弟不管您多要，我们比里边的弟兄们少拿一成都行。
2: 战侯啊，你这样的杠子夫谁不喜欢？可曹二老爷撂下话了，说谁要是敢雇你，就是和他过不去。和气生财嘛，谁愿因为你的事得罪曹二老爷呀？赶快上别家看看去吧。
3: 哎，放着好好的公家饭不吃，单吃这些受气的饭。
1: 你鬼迷心窍了，你以为你去那朱豪才能收你啊？他会说你是冒充的，抽你两把鞋底子。
3: 哥，咱不是冒充的，你这身上不背着人命吗？
4: 哥，哥，你给我说实话，那个胡郎中是不是你杀的？还有山间的爷俩，
1: 你别胡说。
3: 不是，胡说怎么了？咱就说是咱们干的，是我跟你一块干的。
1: 疯了吧你！
5: 大哥，
0: 啊，喜子，
5: 大哥，
0: 找着活干了吗？
5: 没有，曹二老爷说了，凡是跟你干过的，谁要是用，就是跟他过不去。
1: 他娘的狗毒的！朱浩三不是说让警察去整治他吗？糊弄谁啊？
5: 大哥，一个月没挣上钱了，吃啥呀？
3: 那个县衙门口不是招警察吗？
1: 要去你去，别祸祸人家。
3: 我自己去就自己去，出了事我自己担着。
1: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事儿他不对，朱浩三让人信不过。
3: 那为什么人家都干得好好的，朱浩三单坑咱们两个？
1: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喜子，
5: 哎，
1: 干不了杠子夫，咱干别的，饿不死啊！走，哥回头有事找你啊。
5: 哎，
6: 抽灵签儿，算灵卦，测吉凶，问前程。哎，小伙子，算一卦。前后20年不准不要钱。
1: 咱俩是不是见过
6: 啊？哎呀，老话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说明咱俩有缘。来来来坐。
7: 来坐。多大？
1: 23。
6: 哪天生人呢？
1: 正月18。咋了？咋了？
6: 你这八字不一般呐，年轻人
5: 啊，
6: 你这命里边注定要成大事儿，有大富大贵呀，有一天必定是人上之人。
1: 人上之人，老子就是个杠子夫，人下人。
6: 你只知现在，哪知将来呀？啊，人这一辈子，10年河东，10年河西。年轻人，记住我程麻子这句话：只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你就时来运转了。俩字儿，
1: 没钱。等我真大富大贵了，你再来找我吧。
8: 立正，起步走。立定，向左转，起步走。立定，向后转，起步走。
9: 吃饭了。
3: 娘，
9: 嗯，
3: 这家里头没粮食了。
9: 啊！
1: 都怨我，挣不来钱，还白吃你家的饭。
3: 说啥？
9: 说的什么傻话呀？什么你家的、俺家的，不早都是咱家的了啊？来，吃吃吃。嗯。张华，
4: 嗯，
9: 是不是？还没找着活干呢，
3: 娘，没有，都怪那个姓曹的心太狠，做事太倔了。
9: 哎，这满大街都说招警察的事儿，

0: 姓史是真的呢，啊，这历朝历代招安的事儿啊多的是，他们呢是招安的。
1: 婶子，嗯，那人鬼心眼太多，我怕上当。
0: 不会，啊，你想啊，那么大的县衙，贴那么大的告示，那会是假呀？再说了，你们俩去了觉得不合适了，你们俩再结伙跑回来嘛，是不是啊？这家里没地呀，这日子过着是艰难哈。
2: 哥，你听见没有？俺娘都说这是真的。明天就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咱们俩也去呗。
3: 行了，去领服装吧。叫什么呀？
2: 那个于占鳌、四魁两个人。
3: 于占鳌，你可算是来了。说说吧，办过什么案子？
2: 我们俩都杀过人，那个胡郎中还有单家爷俩都是我们干的。给写上呗，写上。
4: 于占鳌果然是个悍匪。胡郎中这桩悬案终于有了着落，本以为单家父子是花脖子杀的，想不到也是于占鳌干，这就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上次让他侥幸逃脱，这一次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5: 哥，穿这套衣服了，比穿杠子班的衣服威风多了。你看我这正步走了，摆摊别占道啊！去，哎，哥，你看我这境地怎么样？去，
1: 德行！哎
5: 呀，忙着呢。
6: 姐姐，干嘛把马车停城门口啊？你大着肚子坐车多舒坦。
7: 走走路不是对孩子好吗？哎，今天怎么那么多警察呀？
8: 二少奶奶，您还不知道吧？朱县长招了土匪当警察，听说有人命的，还当了官呢。
7: 这倒挺稀罕的啊。干娘，
9: 哎呀，九儿，你看看，你看看。干娘应该去看你才对，你这挺着大肚子，你怎么就跑上来了？快坐坐坐。
7: 干娘为了看我都让土匪给劫了，我这一听说就想来，可是我这身子实在是不方便，这不才来吗？哎，想想都后怕，这都是为了我。
10: 没事儿，早都过去了，事情正好让你干爹呀别闲着，继续剿匪。哎，这个姑娘是？
7: 快叫太太。
10: 太太，哎，
7: 她是练儿，她是我的丫头啊。可虽说是丫头，一直当妹妹带着，
10: 一看也是个机灵闺女。嗯，哎呀，我干女儿看人的眼力一向都没错啊。嗯，来，让干娘看看，
9: 这是几个月了呀？
7: 六个月啊。
9: 才六个月？嗯。怎么看上去像八个月的？这么大的肚子呀，别是双生吧？
7: 哪有那么好的福气啊！
10: 哎呀，九儿，你干娘我这一辈子生了仨，两个都没了，剩下的一个儿媳妇还在青海老家，死活都不肯跟着过来，我也捞不着抱那俩大孙子，干娘就指着抱你给我生的这个孙子了。
7: 他要是有干爹干娘当姥爷姥姥，这是他的福气。
9: 哎，你看，哎呀，我给小宝宝的衣服都做好了，怎么样？
7: 好看
9: 啊，这颜色你喜欢吗？哎呦喂，
11: 我说的，九儿啊，一大早，你干娘笑的嘴都合不上，原来九儿来了，就瞒着我一个，是不是？
10: 告诉你，你也不记得。像他这种人啊，他就该跟他那县政府结婚，
9: 要什么家呀？
7: 瞧我干娘这张嘴，干爹给高密做了多少好事儿啊！又是办医学、禁烟、戒毒，每件事都得人心。嗯。

0: 干爹，我听说你把土匪招安了，让他们当警察。
1: 嗯，先让他们当几天，高兴高兴呗。
0: 啥叫当几天
1: 啊？土匪也能当警察，那不真成了兵匪一家了？你可能想不到，于占鳌也来自首了。
0: 于占鳌，他自什么首啊？
1: 除了胡郎中那件案子，你公公和你丈夫的死，他可都招认了。
0: 不会吧？
1: 九儿，这回你一定能看出于占鳌他是人是鬼了吧？上次你闯法场，还为他作证，我念你事出有因，知恩图报，就不予追究了。以后可不能这么干喽，要引以为戒呀！啊。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孙村长，在这儿。
1: 孙立磊，
2: 我孙立磊。

0: 大姐，怎么了？山下公路一队鬼子奔着咱们这里来了。
1: 啊！抄家伙，准备打。
0: 好。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

0: 又去参加龙陆游击队，就是因为这个，日本鬼子才杀了我父母，烧了我的家。副
1: 队长，
2: 到。
1: 怎么样了？哼，
3: 三十多个小鬼子全让他们给报销了。
1: 好，把小鬼子尸体摆好，打扫战场，马上撤离。
0: 是。
4: 民族大扫大扫！
5: 哇，太好了！
6: 我跟上。

1: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这个对手才是令我们最可怕的。来人！公子，
2: 嗨！喂！嗨嗨！
1: 乡亲们，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站在你们眼前的都是一些胆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抗日分子，他们想跟古野太君扳手腕，这不等于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大日本皇军是你们想对付就对付得了的吗？啊！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他原本打算把这些战俘给放了，让他们回家跟家人团聚。有这么一伙不知深浅的抗日分子，把十来个太君都给杀了。
3: 杀得好，
4: 杀得快。
5: 喂，
3: 不要再说了。
5: 别呀，还剩一句就说完了。
3: 射击。
6: 救下你的脑袋，我就不是我爹生娘养的。对，
7: 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8: 报告。
7: 进来。
9: 海豚急电，
7: 快给我！

0: 大姐，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离我们都大，我们就喊你大姐吧。
1: 对，我们就叫你大姐。她本来就是我们的大姐嘛。
0: 大姐，好，既然你们都那么相信我，那我一定尽到做大姐的责任。
1: 那陛下是二姐，洛勇是三姐，
2: 就我最小。
0: 你小你怪谁呀？ 又不是我们让你小的，
2: 小有什么不好啊？我们三个姐姐都会疼你的，
0: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你才慢点呢，
1: 陆勇，那你的家呢？我的家。
0: 洛勇姐的全家也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洛勇，我记得。

0: 我们杀鬼子，报家仇，复国难，要让鬼子知道我们的存在。对，我们要拉起我们的大旗，取个响亮的名字，让小鬼子一听就吓尿裤子的名字。大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名字了？
1: 你呀，真是个机灵鬼。
0: 我是想好了一个名字，快说说是什么？大姐，快说。
1: 黑玫瑰，
0: 黑玫瑰。
2: 花名儿，这名字有什么响亮的？不好。
0: 三姐，大姐起这个名字肯定有她的道理。让大姐说出来，咱们听听嘛。老四说的对，让大姐说出来听听。事情是这样的，半年前我看到过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黑玫瑰绽放上海滩，小鬼子接连把命丧》。
2: 上海滩，
0: 对。 文章说的是，有五位和五年级差不多的姐妹，用黑玫瑰的名字如何杀鬼子、报家仇的故事。黑玫瑰的名字让老百姓欢欣鼓舞，让小鬼子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2: 大姐，黑玫瑰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0: 黑玫瑰，它象征着死亡。

0: 你说什么？中共游击队消灭了日本鬼子一个小队，32个无遗漏网啊！在哪里下手的？在石门关大峡谷。哎呀，你看看咱们的装备，再看看人家的，丢人呐！
1: 所以我们必须
0: 打他一个翻身仗。
1: 对，
0: 让老头子和师座看看，我林涛绝不是吃干饭的。
1: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三号情报员送来紧急密报，吴爷今天晚上要去赤沙五号基地，并在那里过夜。
0: 5号基地，
2: 我现在就有一个给哥哥出这口恶气的好机会。
0: 妹妹，快说，什么好机会？

0: 我这是烫啊，静夫是在发高烧啊，
1: 大姐，这可怎么办呀？大姐，你过来一下。
2: 怎么了？咱们的粮食也没有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你知道？咱们的存粮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添了两个人，
1: 那怎么办？要不我连夜下山一趟？
0: 连夜下山？不行不行。
1: 怎么就不行啊？大姐，二姐，你们快来呀！怎么了？清风，清风，清风！大姐，清风，清风，他会不会死啊？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
0: 陆勇，你瞎说什么呢？
1: 难道我就忍心看着他？我是着急，再这么耽误下去，他真的会死的，大姐。
0: 陆勇，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姐，你给我来一下。大姐，我决定了，连夜下山。这，我爸爸有个朋友，刚好就在山下的寨子里，我去找他讨些米和药来。
1: 怎么了？
0: 你是信不过我，还是怕我一去不回？不，陛下，我只是有些担心，鬼子封山扫荡的还没有完全退兵，他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了这里，万一你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会找一条他们认为人根本不可能走的道路，神不知鬼不觉的摸进去。
0: 我的好大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你那快刀斩乱麻的劲儿哪去了？
3: 反正，这一次我是确定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行动。 弟兄们，我只说一句话。
0: 为了死难的袍泽兄弟们，我们得打出点中国军人的血性。大姐，别送了。陛下，别嫌姐姐啰嗦，姐姐还得嘱咐你一句，这一路上呀，千万要小心啊。
1: 我会的，我知道，你是个胆大心细的姑娘，
0: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来，把刀带上。不用了，带上。自古就有钢刀是胆之说，带上吧。大姐，我走了。

怎么连游动港都没设呀？坏了，怎么咱们中埋伏了啊？快撤！

0: 好，他打掉。哥哥，这儿还有个会喘气儿的。
1: 喂，把这两个活的带走。哎。

万恶的鬼子们，有种就把你爷爷给杀了！爷爷2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我还跟你们鬼子干！来呀！

我们四姐妹，你必须平安地回来。

0: 千夫他怎么了？
1: 千夫他不见了！
0: 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

0: 你不是说你还找绣花针吗？怎么了？你不想找了？我没有不想找，这能找得到吗？能，一定能。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啊。清风，你看。 脚印，大姐，你怎么知道这是清风的脚印呢？
1: 你看这脚印里的水渗出的还不多，说明清风他刚刚经过这里，他应该就在前面。走，去前面看看。嗯。

0: 别动！别动！
1: 呀，这个姑娘，哎呀，娘，哎呀。

0: 三姐，你这死丫头，谁让你一个人跑出来的？回去我再跟你算账。清风，你没事吧？
1: 大姐，
0: 走，赶紧把她带走。嗯。你说说你，今天有多悬吧？
1: 行了行了，说两句就行了，不行。清风，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
0: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怕连累你们。连累？你是谁？我们又是谁？啊！
1: 大姐，我错了。
0: 知错就得改。如果你们真的认我这个大姐，就必须听我的。从今以后，我们四姐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个都不能少。
2: 一个都不能少？
0: 对，一个都不能少。

0: 大姐，你一定要把我们教会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们教会的。
2: 大姐，
1: 老二回来了，咱们去迎迎他。
2: 好。

0: 疼吗？这算什么呀？一点都不疼，都渗出血丝了，我才不相信不疼呢。我也不信。你看你们，我真的不疼，粥都快凉了，你们快吃吧。
1: 你爸爸的朋友是不是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了咱们？
0: 咱们是吃饱了，可他的全家不是得饿肚子了吗？
1: 可不是吗？咱们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0: 说了，叔叔一听咱们是杀鬼子报家仇，二话没说就把家里所有的米都拿出来了。
1: 我明白了，大姐。
0: 你明白什么了？叔叔他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咱们吃饱。他是为了让咱们吃饱之后有力气，好多杀鬼子。
1: 对，我叔叔是这么说的。
0: 这米咱们不能白吃，咱们一定要记住叔叔的心。
2: 我们记住了。

0: 我们又死了那么多军人，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们的仇我们来报。
1: 对了，大姐，我在叔叔那儿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啊？
1: 日本鬼子好像要成立一个什么治安维持会。
0: 治安维持会，什么是治安维持会？就是由日本人和那些狗屁汉奸成立的什么狗屁政府。政府又是什么？应该就像咱们寨子里的头人吧。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1: 就是由日本鬼子和汉奸管着那儿的乡亲们呗。
0: 老二，他们什么时候成立？
1: 20号，也就是3天后。3天后，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0: 碧霞，我知道你有想法，说出来听听吧。
1: 对，我是有想法。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日本鬼子和那些狗汉奸，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枪的，这正是我们夺取枪支的大好机会啊。再一个，我想给咱们黑玫瑰造个声势。
0: 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的混进去呢？夺枪！对，咱们去夺枪。
3: 大姐，你怎么不说话呢？让我想一想。
0: 杀日本鬼子有什么好想的？不，我一定要好好想想。你俩都坐下吧。
3: 嗨。 姑爷，今天你看着你妹妹。 荣获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不知你有何感想啊？
4: 这，属下非常惭愧。
3: 不是我说你，你是一个堂堂的日本武士，可是比起你妹妹来，的确略逊丑啊。

0: 怎么？难道你想让你们古野家族的武士刀由一个女孩子来继承吗？嗯。这，
1: 报告总司令阁下，其实我的哥哥他是很努力的，我们古野家族把希望早已经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0: 什么？古野，这我就更希望你能知耻而后勇。
2: 属下一定加倍努力。
0: 我不要你的空话，我要的是成果。这一次江川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虽然区区几事，可也是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和成果。我希望你把这种势头继续下去。你们再把治安维持会的事情办好，那就更锦上添花了。
1: 请总司令官阁下放心。
0: 成立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我已经周密的布置好了。这次绝对令你满意。那就好。江川，你不是很喜欢战马吗？
3: 是的。
0: 国内特地给你调来了15匹能征善战的东洋纯种马。
3: 真的？太谢谢总司令了。
0: 不用谢我，这是天皇陛下和军部的恩泽。
3: 江川。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3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4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块、银勺。 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8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00-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
5: 本档限时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不要钱。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
5: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 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 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

0: 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

0: 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4: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

0: 团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限时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限时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限时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呐、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3: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五。

0: 声明，仅限前无声明，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我亲口的尝一下，
2: 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限时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许版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限时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限时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3: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烟火万家人上下，风光阴不让西湖。四川省犍为县闽江东岸坐落着一个名叫老龙坝的村落，这里青山映照，绿水环绕，玲珑秀丽，民俗独特。1938年，范旭东、侯德榜带领永利公司1000多名员工西迁逃难到这里时，眼前却是一片萧疏荒凉。

0: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最大的碱厂天津永利碱厂被日军霸占，南京永利亚厂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大批设备被拆走，运回了日本，20多年的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
1: 这个范学忠真是眼泪像滴血一样痛苦，没办法，拼命来拼命去，一把火都烧完。
0: 谁人肯向死前休？范旭东把满腔怒火化为力量，下定决心重整旗鼓，在大后方再建设一个全新的化工基地。多方考察后，新厂址选定在川南闽江边，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2: 永利船厂主要原料是食盐，那么五通桥这个地方是四川的两大盐业中心之一，一个是自贡，一个五通桥，所以这个是他们决定性的迁到这里的因素。
0: 1938年底，老龙坝这块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
1: 全是自己干。荒山野岭啊，最多的时候有4000人在工地，那这个场面很了不得。
0: 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3个字，命人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
3: 范旭东帮此地由老龙坝更名叫新塘沽，他更名的理由就是烟云在望，以志不忘耳，说继承塘沽的事业，勿忘国耻。
0: 工地上热火朝天，总工程师侯德榜却忧心忡忡。过去在天津塘沽历尽千辛万苦摸索出来的索尔维质检法，来到川西竟然完全不适用了。
3: 天津的时候他们造碱使用的是海盐啊，在那个内地造碱只能使用井盐，而当时井盐的价格是海盐的几十倍，
4: 他要从很深的地底下，甚至要深入地下上千米的地方，要来汲取这个盐露。这个盐露它浓度是比较低的，你要直接上这个索尔维阀，还必须把它进一步浓缩，这个成本是太高昂了。
0: 必须舍弃早已熟练掌握的索尔维质检法，另辟蹊径。但是，能不能找到新的质检工艺呢？在《纯碱制造》一书中，侯德榜就提到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新的质检工艺——查氨法。这套质检法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大大提高盐的利用率，可以应对盐价高昂的巨大难题。1938年8月，侯德榜一行人到达德国柏林，考察并计划购买查氨法专利，谈判进行得无比艰难。德国碱厂一口回绝了侯德榜等人参观车间的请求，在谈到设计费时，德方更是狮子大开口，一座日产10吨纯碱的试验工厂，竟开出了8万美元的离谱高价。
1: 德国人提出来，这个专利产品生产出来的不能买给满洲国，就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满洲国从中国划出去了。
0: 侯德榜当即宣布终止谈判，致电范旭东，因有辱国权，不再购买查氨法专利，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究质检新方法。
5: 他回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黄头发蓝眼睛的人能做出来的，我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也一定能做出来。
1: 但四川那个地方你想想啊，很原始很落后，要个买个温度计都不容易，你要个恒温，要个恒温设备根本就做不到。
0: 范旭东决定把试验转移到香港，实验室就设在范旭东香港寓所的饭厅里。

0: 膀子转到腹内，遥控指挥。在纽约，侯德榜按照在德国找到的两本专利说明书，设计好试验方案和步骤，把方案寄回香港。试验进程的艰难超乎想象。
1: 他们就开始尝试重复这个技术，就是发现做一会儿就成一锅粥了，对，就走不下去。
0: 侯德榜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他一共设定了十几种条件，每一种条件都要求技术人员重复做20次，一共要进行500多次循环，分析的样品多达2000多个。侯德榜发现，专利报告中提到的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这句话很不确切。
2: 我加多了怎么样？我加少了怎么样？我加完了怎么样？加快了怎么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最后发现中间盐随便加不加都没用，是一个伪科学。所以他专利里头好像很关键的东西实际上是假的。
0: 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数千次的反复和数不清的失败，试验终于成功了。
3: 全国化学年会一致通过，将侯博士的最新研究成果命名为侯氏质检法。
4: 好消息啊，咱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质检法了。
3: 今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4: 好，我马上召集职工大会，宣布这个好消息。
0: 范旭东向侯德榜发去贺电，先生抱怨恢宏，积20余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新质检法为世界质检技术辟以新纪元。纽约，侯德榜却异常冷静，他十分清楚新质检法远非十全十美，它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法实现连续生产。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永远谈不上是一项成熟的工艺。在给范旭东的回信中，侯德榜写道，我无论如何决心把这个方法改进为连续法。青年旅社逼仄的房间里，侯德榜把大夫的索尔维法、查安法和新法质检的流程图并排挂在墙上，一遍遍地用红笔在这些流程图之间画着箭头，看上去似乎只是简单的裁剪和拼接，但这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突破。
5: 他永远是在思考，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发现，找到问题的焦点，然后用通融的知识去解决它，就和嫁接一样，就能够得到改良品种。这个改良就是创新。
0: 1943年11月，新塘沽永利川厂新流程中间试验开车运行，随着纯碱和氯化铵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连续法得到成功验证。至此，一个全新的联合质检法终于大功告成。
1: 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侯质检法看成是过去的索尔维法和查安法的一种结合，
5: 把这两个工艺的长处精华集中到它的新工艺当中去。
0: 万分遗憾的是，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只进行了短短的2个月，就因为缺乏原料被迫停车了，大规模生产更是遥遥无期。
2: 他实验做不下去了，因为侯德榜总共从美国买了半吨合成氨，它是军火物质，合成氨这个跑冒滴漏啊什么都在损耗，原来规定几十公斤，后来几十公斤维持不了了，最后转不动了。
0: 1945年10月4日，就在距

0: 国上下还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62岁的范旭东却因辛劳过度，忧愤成疾，突发胆化脓症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侯德柏悲痛欲绝。
1: 那么有一天，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午他回来的吃饭的时候啊，大哭啊，痛哭的，伏案痛哭。真的，我母亲说，从来没听到他这么样大声的痛哭。
0: 此痛岂能言？26年戮力同心，大业初成，胸先去，共谋堪大用。一日百卷非机智，常才凋谢，我何意？他无法接受，就这样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敬爱的良师、兄长、挚友、挚爷，失去了他事业上最坚强的后盾。他更无法接受，熬过了最艰难的抗战8年，用力却失去了掌舵人。
1: 我母亲后来也说，说他跟范旭东实际上真是饭不离侯，侯不离饭。
2: 他们俩的关系比兄弟应该说还要好，所以有什么大事，范旭东有什么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侯德柏。
3: 他们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愿望，而且呢，付之于实践。他们最共同的观点就是大多很爱护着这个国家。
0: 1945年10月21日，范旭东追悼会隆重举行。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送来了亲笔题写的挽联：“功业先导，功在中华。”追悼会的第二天，永利董事会公推侯德柏为继任总经理。抑制住无尽的悲伤，侯德柏毅然决然地接过了这副重担。此时，劫后余生的塘沽碱厂早已是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各种设备损毁严重。曾经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大型化工企业南京亚厂，更是所有设备被倒拆一空，只剩下空荡荡的厂房。侯德柏的任务极为艰巨，尽快把被日本人抢走的设备要回来。
3: 国民党以为这些东西就算了，他说这个不是战利品，是我们的东西，他偷着拿走了。现在还在日本的一个工厂，在什么工厂地点都有，还在生产。
0: 1947年7月，57岁的侯德柏亲赴日本，两度前往福冈县大牟田市的工厂进行调查取证。看到他曾经熟悉，而今已被日本霸占并使用了整整10年的机器设备，侯德柏不胜唏嘘。我的新机器经过了10年折磨，我已然不能全认识了，他们真是憔悴不堪。在与驻日美军的谈判中，侯德柏寸步不让，据理力争，提出将日本更换过的一些设备和配件一并运回中国。对于这个合理的要求，美方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4: 就是哎呀，这个什么设备啊，这非同烂铁了。侯德柏当时一句话，非同烂铁我也是要回来，被你们抢去了，所以就要。
0: 这台1936年购自德国

0: 的循环压缩机，如今静静地放置在中石化南京化工集团的门前。这是侯德榜亲自从日本索要回来的机器，也是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的第一批设备。要注意，这些东西是我们八年流血换来的结果，不能便宜了日本。我们不能宽大到这种程度，即便是破铜烂铁也是有价值的，只要到了中国就是我们的收获。1949年5月，正在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减产解决技术问题的侯德榜收到了塘沽解放的消息。解放军入场保护，秋毫无犯，减产已经于2月11日开工复产。
1: 他很高兴，他实际上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这个地方才开始。
0: 我们总是中国人，永利的事业在国内，永利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一定要回去。一路上，侯德榜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辗转泰国、香港、韩国，终于回到了祖国。共和国用极高的礼遇迎接这位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这份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毛泽东等人接见侯德榜的过程。与毛主席谈话达3小时，朱总司令2小时半，周副主席亲到办事处来也谈到2小时半。毛泽东主席殷切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化工博物馆用大量珍藏的史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化工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历程。
2: 建国初啊，中国这个小麦的产量非常低，亩产只有190公斤，化肥是占小麦生产最大的这个贡献，达到40%以上，这是解决化肥问题是当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0: 身为化工部主管技术的副部长，年近70的侯德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家急需的化肥工业技术的研究中。
1: 他是你波罗虎学院的虎子，这个几百度高温的那个石灰窑，他要爬上去。
3: 他经常是去爬管道啊，钻到那个釜里头、窑里头去看，就那衣服有的是烧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0: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短短10余年间，小氮肥工业遍地开花，诞生了近3000家小氮肥厂。中国的小麦亩产也迅速增长到400千克，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侯德榜再一次获得极高的荣誉。可他最大的心愿还未能了结，那就是他魂牵梦绕的联合质检法。1943年，永利川厂的中间试验被迫中断后，联合质检法在档案柜里已足足沉睡了6年之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联合质检法终于重见天日。1951年，室内试验在大连化学厂展开。1952年，日产10吨的全流程试验进展顺利。1953年7月1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成立，就把新中国第一张发明证书颁发给了侯氏质检法。然而就在此时，苏联专家的意

0: 件，给誓言蒙上了阴影。
1: 苏联不搞联合政权，他说这个我们认为化肥有问题。
0: 试验终止了，但侯德榜不甘心。氯化铵作为一种重要的氮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实。不能因为苏联不使用，我们就也不能用。思考再三，侯德榜决定给化工部彭涛部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要求恢复联合质检法的试验。
2: 彭部长呢，把他的汇报呢，就报告给总理了。那么总理听到以后的话呢，给彭部长很干脆的回答，应该做。那天呢，回家的时候高兴得很呢，他就说，终于这个我们可以实现我的想法了。
0: 1964年12月10日，侯德榜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联合质检法质检新工艺鉴定会在大连宾馆隆重举行。巧合的是，整整40年前，英国卜内蒙公司企图吞并永利碱厂的谈判也正是在这里。那一天，侯德榜和范旭东同心同德，密切配合，严词拒绝了卜内蒙公司的合作要求。站在讲台，74岁的侯德榜再也无法抑制住激动。26年前，我和永利的同事经过多少艰辛曲折，一起开发了质检新流程。今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经过多少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才功底于成。我由衷感到中国式的联合质检的成果来之不易，它是祖国的一项宝贵财富。1973年，侯德榜已是83岁高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手足已经麻痹，可他还是用颤抖着的手，一笔一画的给同事们写信，内容全都是关于联合质检法的改进措施。不久之后，侯德榜把过去的老同事们召集到北京的家中。
3: 2张大桌子，铺开图纸，就是研究。他们就说：“您那么大岁数，还是干半天就算了。”他说：“不行。”或者干一天休息一天，不行。就是这么连续的干了这么7天。
0: 会议期间，83岁的侯德榜留下了他最后的工作照。他说：“我是马命，马是站着死的，我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工作。”晚年，侯德榜卧室的墙上始终挂着发妻张淑春的遗像。自从14岁受父母之命与年长自己3岁的张淑春结婚，虽然一个是留洋博士，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农妇，虽然夫妻俩几十年来聚少离多，分离的日子远多于团聚，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浓厚而炽烈的感情。
3: 他们统计过，他跟我奶奶结婚以后，40多年，其中有30多年是分居的。
0: 1958年，张淑春因病去世，而侯德榜却因在国外考察，没能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2: 他从日本回来以后呢，看到了奶奶已经去世了，他把骨灰盒一直放在他的寝室里头，一直放了16年，一直到他的去世。深更半夜，有的时候我睡听着有哭泣的声音，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凄凉。
0: 时期来驾，节离

时，金婚七十，已逾期。唯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婚后离家几十年，死时见面也无缘。是于晚年勤研究，答谢平生内助贤。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美国总统称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112年来最热一天，西班牙巴塞罗那气温飙升至40.5摄氏度。司法鉴定如何辨别伪造音视频？车辆涉水熄火被困，掌握方法科学自救。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拉开帷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冬磊。首先进入晨光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当晚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0: 特朗普称他对伊朗很不高兴，很可能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战，如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将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敌方目标实施至少2倍于所受打击规模的回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声明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美方的袭击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美国纵容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实施军事侵略，使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此次局势升级所造成的一切

0: 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还称，所有国家，特别是位于波斯湾南岸的邻国，都有义务阻止美军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对伊朗实施侵略。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美军八号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九号中东多国拉响警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0: 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任何可能听到的爆炸声均系防空系统拦截敌方目标所致，民众应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各项安全指示。另外，卡塔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内政部也在社交媒体上称，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对这一言论平静看待。
0: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财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安卡拉表示，将平静看待这些言论。西班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盟友之间的稳固关系，不会因为政府执政理念而发生动摇。
2: Bueno, pues con calma y con paciencia, ¿no? Calma y paciencia y una cierta normalidad también, porque al fin y al cabo cuando uno se aleja un poco de este tipo de declaraciones, lo que ve es que las relaciones entre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 son unas relaciones en lo social, en lo cultural, en lo económico y también en lo político muy, muy positivas, muy, muy positivas.
0: 此前，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八号对此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
3: Greenland is of course not for sale. We hope that all, including all allies, will respect the Greenlandic people's r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And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and we need everybody to respect our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our sovereignty.
0: 同一天，欧盟重申支持丹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八号表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1: 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队前夕，挪威队队长厄德高表示，虽然挪威队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的一方，但足球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0: 训练现场，挪威队头号球星哈兰德与队长厄德高成为焦点，两人在训练中多次配合，全队上下气氛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关键一战做最后准备。
4: I think we've showed the whole world that we're a good team, and as I said, in football, anything is possible. Even though we're the underdogs again, let's see what happens, and let's prepare well, and let's keep enjoying our football and this moment together.

0: 在此前进行的1/8决赛中，挪威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进两球，击败5次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这场胜利为球队注入了更多信心。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队将在世界杯1/4决赛中迎战比利时。赛前发布会上，中场核心奥尔莫毫不吝啬地赞美了年仅18岁的队友亚马尔，说他的牵制力给球队其他进攻端创造了极大的空间。亚马尔本届赛事开端遭遇伤病，目前状态正稳步回升。比利时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8强，本周两支强队将展开较量，西班牙队将全力以赴迎接这场硬仗。
1: 地中海轻柔的海风向来是巴塞罗那夏日天然的温度调节器，然而8号这座西班牙东北部旅游名城的最高气温却飙升到了40.5摄氏度，成为112年气象记录中最滚烫的一天。
0: 根据当地气象机构公布的数据，位于巴塞罗那市西部的观测站当天录得40.5摄氏度的最高温，打破了2024年7月30号创下的40摄氏度纪录。紧邻地中海的埃尔普拉特机场观测站也测得37.7摄氏度的气温，刷新了1924年以来的最高值。通常地中海的调节作用会使这座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免受极端酷暑的侵袭，但这一次清凉的海风也无能为力。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确认，巴塞罗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此前，西班牙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下旬，日均气温达到1950年以来最高水平，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此轮热浪中，西班牙一些地区气温甚至超过44摄氏度。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8号表示，墨外交部将于近期公布政府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墨方的回应将不仅限于外交召会和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近35年。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8号说，过去2天，多艘经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现在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多明格斯呼吁所有有关国家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立即推动局势降级，并协助仍滞留海湾水域的船舶安全离开。古巴电力联盟8号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古巴能源与矿产部高级官员指出，尽管当前国家电网已全面恢复运行，但这一局面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民众长期面临的用电困难。由于电力生产缺口依然存在，古巴大部分地区预计将继续遭受停电困扰。德国巴伐利亚州南部熊高市一所中学8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数人受伤。警方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在教师协助下将嫌疑人制服。据警方称，嫌疑人携带枪支和刀具进入校园，开枪并造成人员受伤，随后因枪支故障改用刀具行凶，造成至少2名13岁女生受重伤。嫌疑人的身份尚未确定，事件起因及相关情况仍在调查中。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日前正式批准了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2项将不再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新增项目旨在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新并吸引年轻观众。一幅记录英格兰黑斯廷斯战役的千年刺绣《八月挂毯》将在未来数日内从法国北部启程，在秘密安保行动中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最终在大英博物馆开启史上首次英国之旅。八月挂毯长约70米，共绣有58个场景、626个人物。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意将这件中世纪挂毯借给大英博物馆展出。美国阿拉斯加动物园

0: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为13岁的雌性东北虎娜塔莎庆生。动物园为这位寿星送上了一份特制蛋糕，由他日常爱吃的肉类和牛排精心制作而成。工作人员表示，这类丰富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他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
2: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那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那么，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和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
3: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3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4: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5: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6: 有点木讷，对。
5: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3: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7: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3: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7: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这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
1: 看上去没有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的，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的影像。那接下来呢，司法鉴定人又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看能不能发现造假的痕迹。
8: 姐，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3: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9: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反正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3: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

0: 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 用完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0: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1: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1: 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
0: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3: 近期多地遭遇了连续强降雨，城市道路立交桥下和低洼路段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积水，那车辆涉水通过的风险升高。如果车辆误入积水路段熄火，人员被困在车内，应该怎么自救呢？
5: 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消防部门接报的较为多发的险情，伴随着积水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危险性增大。
6: 当路面积水淹没车辆半个轮胎，且水位呈现上升趋势时，就是第一黄金逃生时机。此时积水压力小，车辆电路正常，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滞留车内观察。
5: 随着积水的持续升高，可能会出现车辆电路失效，积水产生的强大水压会紧紧压住车门，导致车内人员无法正常开门，此时就需要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6: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如果车内没有配备破窗器、逃生锤等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相比击打玻璃中心更容易快速击碎玻璃。破窗完成后立即从窗口撤离至安全区域，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
5: 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自救路线。
6: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被困险境。
5: 消防

0: 专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多留心路面情况，尽可能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开始发运，预计1周后到达广东阳江。这座海上换流站体量庞大，整体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单层平台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直流转换平台。进入7月，暑期旅游市场持续升温，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下调，旅客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近期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暑运以来新高，截至8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1周前增长约89%。截至目前，暑期7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80%。自然资源部表示，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0号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11号影响将达到最强。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福建福鼎正有序推进渔船回港避风、鱼排加固、海上作业人员撤离等工作。截至7月8号下午3时，福鼎市涉渔船舶4973艘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品牌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

0: 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拉开帷幕，东北钞票根可免费游沈阳41个景区，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相约星海湖，畅游黑龙江。作为第八届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内容，2026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7月8号晚在鸡西市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出席推介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致辞，并向第九届旅发大会承办地大兴安岭地区授会旗。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慧玲主持。
0: 随着黑龙江旅发大会的启幕，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黑龙江在服务保障全面提档升级的同时，更从场地、业态、玩法体验四个维度推陈出新。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感受龙江夏日的新变化。
2: 此刻我正站在齐齐哈尔金沙潮玩小镇滑草场的起点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放眼望去，12条绿色的滑草索道铺满了整个山坡。但您能想象吗？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皑皑白雪，冬天坐着滑雪圈从这里飞驰而下的人，如今搭载着滑草机冲进绿色的海洋。
3: 啊，太爽了，速度是一点一点加快，而且凉风习习，满眼的绿色。
1: 这条滑道总长超300米，垂直落差20多米，冬季滑雪，夏季滑草，同一场地两种玩法。
4: 龙江这边的话，夏天可以滑草，冬天可以滑雪，非常棒。我很喜欢这里。

0: 一年多前，这里还是闲置空地，当地瞄准鹤城 IP 和烤肉之都名片，因地制宜规划改造，构建起全新的文旅休闲业态。在木兰机关山，最近新落成的山野露营基地里，歌声悠扬，烟火升腾。几个月前，这里还只能爬山，如今悬崖栈道、森林徒步、露营基地被串成一条完整的山野之旅。
1: 以前呢，那个游客下午4点钟就下山了，陆续回去了。现在晚间8、9点钟，营地还是满满的，补齐了夜间旅游的这块短板。同比夏季旅游接待量翻了一番。
0: 老景区也有了新玩法，在伊春山崁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年夏天最吸引人的不仅是天然氧吧，还有一系列新奇体验，林间骑骆驼慢行，甚至还有芬兰特色药浴。
2: 从清爽的山林回到微雨中的城市，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呢，又有一批新的惊喜。像我身旁的这两座由玫瑰花簇拥建成的小木屋呢，在雨中它依旧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在不远处，24节气的特色打卡墙呢，也是新的景点，在中央商城的门口也立起了巨型的足球。在百年老街的面包石上，正生长出许多这样小而美的新场景。
3: 你好，哈尔滨。
4: 我们俩就是在网上刷到的，然后来找这个新打卡点拍照，拿着一个冰箱贴对着防洪纪念塔拍一张照片，然后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的浪漫吧。
0: 阳台音乐演绎，节日主题布置，小而美的微更新，持续激活老街新活力，让每一次漫步都有新惊喜。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十个方面，实施缤纷一下精品线路提升行动、满意龙江旅游服务提升行动等十大提升行动40条举措，推出夏雨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养、酷爽漂流等十大主题精品线路，以及300多项文旅活动，从一地一景的变化到全域全季的布局。黑龙江正在聚焦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推动特色文化旅游全域全季可持续发展。来自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消息，前6个月，哈尔滨空港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40%；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6万人次，同比增幅达119.57%，实现翻倍增长。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有力带动了对俄跨境人员交流往来。9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参赛选手可登录中国田径协会官方报名系统，或进入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等小程序完成预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7月15号24点。本次赛事采用抽签方式分配参赛名额，抽签结果将于7月23号公布，赛事最新动态将同步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7月11号，东北超沈阳与哈尔滨比赛即将开赛，黑龙江投放超1元政府消费券，一张票打通4省区文旅联动。即日起到7月17号，黑龙江省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和球票，即可享受沈阳周边41家核心景区全免票优惠。国铁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还将增开直通沈阳等方向的临客列车，推出优享龙江球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为球迷赴沈阳观赛提供便捷出行选择。
5: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的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

0: 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7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9到21度。喜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

0: 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6到18度。黑河中雨转阵雨，26到20度。齐齐哈尔阵雨转多云，27到21度。绥化小雨，28到21度。大庆阵雨，28到22度。伊春小雨，27到20度。佳木斯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鹤岗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鸡西小雨，29到20度。牡丹江小雨，28到20度。双鸭山阵雨，28到22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7到22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9到21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今天，哎呀，不太一样了哈。
1: 嗯，
0: 茶泡上了，
1: 泡上了。哎、
0: 做节目做了这么久哈、啊，终于喝上茶了啊，这个不容易啊。
1: 啊，你那儿也有哈、
0: 啊？对啊，这什么茶？这是、啊？
1: 哎，这个真是个好茶。
0: 好茶吗？
1: 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
0: 嗯，
1: 这个是我特意配的茶，外边你都喝不到。
0: 哎呦，有点酸呢、啊，这感觉。
1: 嗯，
0: 这个跟我们平时喝那个不太一样。
1: 嗯，这个茶啊，
0: 有点药香的，有点草木的甜香。
1: 哎，这
0: 但是很酸。这什么茶、啊、这是、啊？
1: 我们先保持一点神秘感哈、
0: 嗯。
1: 你尽管喝。
0: 嗯，
1: 待会儿你就知道哈、啊。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好处了、
0: 啊、酸酸很好喝、哎、
1: 我今天呢想跟你聊一个咱们每个人都遇到过、
0: 嗯、
1: 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的小麻烦
0: 啊。什么？
1: 哎，就是咱们嘴里那点事儿 啊
0: 嘴里的牙呀
1: 啊，牙有
0: 牙可好了、
1: 嗯、
0: 看嗯刷齐
1: 啊、
0: 嗯、哎真是牙，我们经常说这个牙口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看这个身材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哈，
0: 能看出来吗？
1: 啊，每顿那个饭量哈，生病一点都不耽误嘴。
0: 我这个病都不太一样，
1: 是，不管病的多重，带病坚持吃饭，而且吃的比别人吃的还多。
0: 哎呀，我这个辛苦啊，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嘴的问题确实很重要。
1: 嗯。
0: 啊，因为叫如果这奶音你说的我都感觉好像我这有点不太正常了。
1: 没，你就是个吃饭积极分子
0: 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嘴里有了问题，那真叫一个难以下咽。
1: 嗯，
0: 别说吃饭了，连喝水疼的都直皱眉头。
1: 是
0: 啊、哦，
1: 所以这事儿呢，还得从我家邻居王大爷说起。
0: 嗯，
1: 那前几天在小区活动中心呢门口遇到他了。
0: 嗯，
1: 这个王大爷啊，平时最爱跟人下棋。
0: 嗯，
1: 嗓门还大，哎，你隔老远都能听着他。
0: 比我还大
1: 啊，比你大多了
0: 啊！
1: 主要是没你胖。他一个人坐在这个长椅上哈、啊，捂着嘴皱着眉，喊了好几声，他才抬头。
0: 嗯，
1: 我说这王大爷咋了？又输棋了？
0: 嗯，
1: 他说别提了啊，这个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0: 哎，平时嗓门特别大，
1: 对，
0: 那怎么突然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1: 嘴里边又出问题了，
0: 出问题了。
1: 昨天呢，吃了两口炒花生，好家伙，直接给嘴巴整出两个大洞，所以你现在别说下棋了，连说话都费劲。一张嘴那疼得直都吸溜啊，
0: 听明白了，口腔溃疡，
1: 对，
0: 是吧？哎呦，哎呀，这口腔溃疡可真是太愁人了。虽然说我很多年没得过口腔溃疡了，但是还会想起很多年前得口腔溃疡的时候，真遭罪呀。你别看那个小小的口，让你很难受，
1: 是
0: 很不舒服，很痛苦。
1: 所以我们别看这个小看口腔溃疡，
0: 对，
1: 王大爷这个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也会出现溃疡。
0: 对对，
1: 我们临床上10个老年人，有3-4个都跟他一样，口腔溃疡反复长，总不好，就吃啥药也不太管用，
0: 就是整不长就来个口腔溃疡，
1: 对，
0: 动不动就来口腔溃疡，
1: 没错啊。这个王大爷说了，这个溃疡哈就跟定了闹钟一样，到时间准来，
0: 什么开春啊、换季呀、
1: 对，
0: 家里来个什么上火的事儿啊，他就口腔溃疡来了，
1: 是啊，他自己也想办法，什么牛黄解毒片儿，什么西瓜霜喷剂，但是呢有缓解，就是断不了根儿，严重的时候晚上都得侧着睡。
0: 那可不，
1: 疼的这一块哈，
0: 就不能压着，
1: 一压一碰，那疼的直嗷嗷叫，
0: 对对，
1: 那疼的脸都肿了，
0: 这么严重啊？我得过口腔溃疡，没这么严重，
1: 是啊，
0: 您说他都脸都肿了。
1: 我们要知道，这个口腔溃疡可不是一般的疼，我们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0级，
0: 10级啊，
1: 最疼的是什么？生孩子。
0: 对，有这样的，有做这样的测试的，
1: 是的，
0: 对，
1: 生孩子相当于10级，口腔溃疡的疼痛在发作期能够达到5到7级，
0: 这是一个什么程度呢？5到7级，
1: 跟一半生孩子那么疼，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也了不得呀，
1: 是啊，
0: 那我要是长了口，我要长着2个口腔溃疡，double， 那不就10级了吗？哎
1: 呀，没有按你这么算的哈。这个王大爷呢，上周他孙子是过10岁生日，一家人在饭店里面庆祝，哇，
0: 好多菜哈，
1: 一桌子好菜都是他爱吃的啊。结果呢，他只能端着一碗粥啊，还得晾凉了。
0: 那个口腔溃疡，
1: 对，
0: 还没好呢。
1: 你吃那些带盐味儿的啊，一咸它就更疼。哎
0: 呀，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也就最痛苦的事儿也莫过于此了，
1: 也就是人生也就这么点乐趣，
0: 一大桌子菜，你吃不了。那哪能受得了呢？这个太痛苦了，
1: 这个抠心挖肝的难受，
0: 对，我的眼泪都会直直奔出来。
1: 但是人家那个王大爷哈，可跟你可不一样，
0: 人家那对对，
1: 他还有更难受的，就是最痛苦的就是疼得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哈，
1: 一晚上醒4-5回，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哎呀，没睡醒啊，这个没精神啊，所以这个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我想问一下。怎么还扯到睡眠的事儿了呢？
1: 咱们晚上的时候，口腔唾液分泌是减少的，黏膜更干燥，那黏膜干燥，这个溃疡的疼痛感呢就会加重，所以很多朋友是不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啊？
0: 一张嘴也粘上了啊，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哎，我情况很少，我因为我睡觉属于那种。属于
1: 鼓着腮帮子睡觉，先打了点气儿，是不是？
0: 我吹气球一样那会儿。哎，就难怪这个我们说到王大爷哈，都顾不上下棋了。
1: 不仅如此哈，这个王大爷跟老棋友还差点闹矛盾。
0: 为啥呀？
1: 这个王大爷呢，平常最爱跟一个李大爷下棋啊，这两人哈难解难分，不分伯仲啊，
0: 相爱相杀啊，
1: 一坐下就是一下午啊。现在呢，嘴里疼，他没有心思琢磨棋。然后心情还烦躁，所以这个李大爷来叫他，叫他去下棋，哎，不去了，不去了，嘴里难受，李大爷以为哈又在跟他闹脾气呢，哎，气够呛，
0: 影响人际关系了，
1: 是，
0: 怎么能因为一个口腔溃疡耽误吃呢？啊，不对不对，怎么能因为一个口腔溃疡耽误跟这个棋友玩牌呢？
1: 就你整天想着吃，哎，
0: 对了哈，说走嘴了，
1: 所以这个王大爷还跟我念叨，你说要不是今天遇到我哈，都已经准备上这个邪法了，
0: 邪法，哎，玄学，
1: 药店的都已经试过了，没啥用啊，所以让我今天一定得给他想点邪招，
0: 邪招，张磊博士出邪招，我还挺期待的。
1: 所以我郑重提醒大家哈，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的通病，遇到小问题，有点头疼脑热，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药吃，甚至上医院是吧？抽血，哎，可能一个小感冒，哎呀，又怕我不好啊，又耽误我吃饭呢，赶紧就得这个上。

0: 上各种药物的治疗，这个其实是不太可取的。
1: 那营养吃是对的吗？
0: 这个，那
1: 你阴阳谁呢？在
0: 没说你哈，没说你一点这个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啊，对啊，
0: 有什么不明白想问的，可以问问我哈。
1: 可以联系我。
0: 不要单位因为耽误点吃，赶紧就开始这药那药就上上了啊。
1: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哈，好好给我们观众朋友讲一讲哈，这个口腔溃疡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够让王大爷重新过上吃麻麻香笑口常开的好日子。
0: 哎，梁涛，我问你啊，一提到口腔溃疡你能想到哪个词？
1: 上火
0: 啊、
1: 上火。
0: 你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上火，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我饿了，我饿了。开玩笑哈，求助信号，这怎么讲？
0: 你想，咱们身体就像是一座房子，是不是？那像这个黏膜呀、皮肤，就是我们房子的墙面。正常情况下，这个墙面还是挺结实的，
1: 很结实的。对。
0: 那如果有一天它开始反复的掉皮、脱落、破洞，那这个说明什么？
1: 房糟了呀，房子出问题了，
0: 房子的这个材料啊、什么这个灰呀、是不是、这个材料出问题了，缺材料了、
1: 缺材料，
0: 对，就是我们缺这些基础的成分、基础的营养素，
1: 缺营养了。
0: 那像咱们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吃进去的东西不一定补得进去，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通过口腔溃疡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1: 我缺一会儿，
0: 开始缺东西了
1: 啊，
0: 营养素一缺，各种毛病都找上门
1: 来了。所以说，张磊博士赶紧给大家讲一讲吧。其实这个口腔溃疡啊，无论是年轻人，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发生的比较多的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口腔溃疡很难受。你大病吧不是大病，但是你真长口腔溃疡了，确实给我们平常生活很难受啊，很难受，不光影响吃那么简单了啊，坐立不安，睡不好觉，反正很难受哈。这个请张磊博士给人讲一讲哈，这个怎么才能让口腔溃疡别再出来了，别再闹事了。
0: 我们刚才提到过，王大爷呢是反复的口腔溃疡，
1: 对，
0: 这个背后其实是有深刻的生理原因的。像我们年轻人的身体啊，就是一座新房子，墙面很结实啊，很致密，这个组织也很致密，
1: 对，
0: 偶尔破个洞自己就能修复上了，
1: 就是你不用药它也会慢慢自愈的哈。
0: 对，那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老房子，墙皮老化，材料供应也不上啊，这个修修补补的工人呢也没那么多，
1: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那具体是哪些材料跟不上呢？
0: 咱们一项一项说。
1: 好，
0: 我们把这些材料呢分为三支队伍
1: 啊，三支。
0: 第一个就是水泥队啊，得有这个修复的水泥，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修复队，得把水泥糊上去，
1: 糊上去。
0: 第三个就是防护队啊，得保护它。
1: 你好像暴露你的原来的职业了，
0: 干挖井活的，是不是？
1: 对，整个这个还挺专业啊。哎，我感觉好像是一支这个建筑队就出来了哈，修补旧房的这个工作马上正式开始。
0: 没错，我们第一支队伍提供原料的水泥队，那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像这个维生素 B2、维生素 B6、B12、叶酸
1: 啊，叶酸。
0: 我们想墙面要结实，水泥得过关，那 B 族维生素就是这个水泥。缺了水泥之后，你只用这个泥巴去糊，它必然就不牢固，容易起皮，容易脱落，容易开裂。
1: 对，
0: 那像我们水里的这个黏膜，容易水肿，容易充血，容易破溃，最终呢就形成溃疡了。
1: 哎，说到这儿，这问题我能解决了哈。补充维生素 B 族嘛，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泥不行了，补点维生素 B 族就事半功倍了啊。
0: 对
1: 啊，
0: 那像王大爷这种呢，每个月准时都来报道，往往就是缺 B 族维生素，导致黏膜本身就不结实。那身体一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累了、换季了啊，吃点硬的这个食物，给它稍微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硌了一下，它就破了。
1: 哎，这水泥准备好了。这个黏膜结实了哈，那接下来还得有工作呀，光水泥也不行啊，
0: 接下来就该修复
1: 修复
0: 啊。第二支队伍就是我们的修复队啊，以锌为主
1: 啊，
0: 这个锌就是我们的金牌修复工，
1: 金牌的，一听就修复如新的样子。
0: 那锌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非常的辛苦勤劳。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修复，尤其是这个皮肤啊，包括黏膜呀，全靠锌在后面当这个包工头。如果缺了锌，就好比是工地上没人干活，光有水泥也没人补
1: 啊。所以有些人的溃疡一拖就是十天八拉月。其实缺锌。

0: 对
1: 啊，不是缺心眼儿，缺心，
0: 没错，
1: 金字旁辛苦的心啊，金元素。
0: 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指甲上有没有这个生发层，就是那个像小月牙，白色的小月牙
1: 啊，有好还是没有好啊？啊，
0: 有一些还是比较好的。
1: 那我这你看一下，
0: 你都没有啦。说明你身体啊，就是包括这个指甲，它生发的这个能力，生长的这个能力不太强。哦，你看你最近吃东西也不少。

0: 缺不缺心眼咱不知道，也不能说不缺
1: 啊。
0: 但是呢，咱得用别的方法来试哈。
1: 啊、
0: 光看指甲看不出来，
1: 这个难怪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啊，终于发现问题了哈！
0: 发现问题是好，
1: 太好了。哎、嗯，第三支队伍是干嘛的？
0: 第三支队伍呢，就叫防护队，
1: 防护队哈、
0: 啊，以维生素 C 为主、
1: 哎，
0: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1: 维 C 我知道，感冒了多吃水果。
0: 嗯、
1: 我平时哈、啊，我跟大家讲，我爱最爱吃啥的，一说吃啊
0: 啊，
1: 对，
0: 我不知道你爱吃啥，
1: 嗯、
0: 最不知道的是你不爱吃啥，你爱吃的我可知道的太多了。
1: 你看我水果哈、啊，说到维 C， 我最喜欢吃，比如说，橙子呀，
0: 嗯。
1: 什么那个各种柑呐、啊，
0: 嗯，
1: 然后各种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出那个什么了，哎，叫什么
0: 葡萄柚，
1: 哎，对对对，类似于，哎，我就喜欢吃那类的水果，哎，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喜欢吃汁水多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里面维生素 C 呢确实含量比较高，
1: 这里都有维 C 的是吧？
0: 啊，那维 C 呢就是万能胶，它能让黏膜更有弹性，还能把那些细胞呢给它粘紧实了，
1: 嗯嗯，
0: 缺了维生素 C， 黏膜就像是老化的橡皮筋一样很脆弱，
1: 嗯。
0: 一碰就破，
1: 哎，这题我会哈，我以前口腔溃疡的时候啊，拿那柠檬片
0: 儿，咦，
1: 往伤口上按，
0: 那得好疼啊，
1: 那怎么疼？没见过，关键没见好啊，这个
0: 叫一个酸爽啊，
1: 老酸爽了啊。
0: 这个估计有一些人干过，
1: 那啥事儿？那个，
0: 这个就是好心办坏事儿。
1: 嗯，
0: 维生素 C 是酸性的，
1: 嗯，
0: 你直接给它摁在破了的溃疡上，
1: 嗯，
0: 就相当于拿酸去灼伤我们的伤口，周围正常的黏膜其实也有刺激，
1: 嗯，
0: 那溃疡面反而是要扩大的，
1: 嗯，
0: 这种情况就只能内服了。
1: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经常口腔溃疡的朋友，身体缺三支队伍哈，这个一个是 B 族，一个是锌，一个是维 C。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是吧？
0: 对，少了哪个这个墙都修不好。
1: 嗯，那我替口腔溃疡的家人问一下哈、啊，这三样如果长期吃，还说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提前吃，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呢？
0: 这个正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1: 嗯，
0: 很多人天天吃，其实是做错了。
1: 嗯，
0: 反复性的口腔溃疡呢，多发于换季期。
1: 嗯，
0: 我们只需要在立春、立夏这些节气换季前一周，补充这三种营养素就可以了。
1: 啊，像现在比如这个季节，哎呦，正在换季交替，您就可以直接赶紧把这个B 族啊、锌呐、啊，包括维 C 先补充点儿。
0: 对，
1: 哦哦哦。
0: 那我们要知道，长期过量的摄入营养素反而有害无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去补充。
1: 嗯，叫上工治胃病哈，就这意思。哎，张博您看哈，口腔溃疡的发病期挺疼的。刚才我们解决了是这个根本的问题，
0: 嗯
1: 啊，但比如说，哎呀，有一天我突然找到您了，哎呀，张磊博士不行，口腔溃疡了，
0: 嗯，
1: 你说先把这个 B 族、锌、C 先吃上啊，以后就不得了。但是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疼啊，我耽误吃啊。
0: 哎呀，这个、
1: 啊、
0: 这可是你的心头
1: 大
0: 患啊。
1: 哎呀，我
0: 的大
1: 事啊，比如像王娜这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救急的办法，先让我们先不疼？
0: 它既不是不只是救急哈，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嗯，
0: 但这个方法其实你已经用上了。
1: 真的吗？
0: 哎，
1: 酸酸的是吧？
0: 是的。
1: 哎呦，不会我眼前就这杯，
0: 就是这杯。
1: 但是我喝完之后，我有共同感觉哈。嗓子特别舒服，
0: 确实喝完了之后
1: 这是啥东西这个是啊、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五倍子蜂蜜茶，
1: 我因为你不讲的时候我没敢多喝我怕喝完之后你再说
0: 啊，怕给你下毒是不是啊
1: 啊，
0: 这个
1: 叫五倍子
0: 五倍子蜂蜜茶、
1: 嗯、
0: 啊，如果大家呢经常口腔溃疡发病期疼痛难忍呢，就可以记一下，它既能够缓解疼痛又能够创面消炎
1: 啊，赶紧拿出这个本和笔哈，认真听，
0: 嗯，
1: 这个茶到底该怎么做？那么在讲解之前，来把这个壶递我一下，
0: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1: 哦、哎呦，这个好啊，这个很好喝哈，
0: 嗯，
1: 哎，主要对嗓子特别好，
0: 是
1: 啊，关键是对口腔溃疡，哇，太棒了，太棒了，
0: 所以我也想吸溜吸溜的喝一口、
1: 啊。哎呀，太好了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伙现在记一下，咱们这个五倍子这个蜂蜜茶到底该怎么做？我们下面请张磊博士哈，给咱们讲一讲
0: 这个茶里面呢。首先是有五倍子，五倍子放十克，
1: 嗯，
0: 然后呢要加蜂蜜，
1: 加点蜂蜜，
0: 蜂蜜呢是25克，
1: 嗯，
0: 25克多少呢？大概就是2到3勺，咱们那个小勺哈、
1: 啊。啊、
0: 哦，然后绿茶给它放一克，稍微捏一点其实就行了
1: 啊、哦。
0: 将这些东西呢加入到这个400毫升的水里面煮沸了，先煮五倍子，开始的时候啊先煮五倍子，
1: 好喝，
0: 煮开10分钟之后再加入绿茶和蜂蜜、
1: 啊、
0: 那5分钟之后呢、
1: 嗯、
0: 这个就好了、
1: 嗯、
0: 你可以分2次啊这个去喝，像我们煮这一壶，
1: 哎呦太棒了哈、
0: 嗯、
1: 这个哎呦我得多喝点哈，而

0: 且呢，我相信屏幕前这个朋友们应该第一次听说，就是这个五倍子能够解决口腔溃疡。这个五倍子它是中药材，对不对？
1: 对，而且对我们的咽喉炎还特别好。哦，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材呢？给我们讲一讲。
1: 五倍子呢，在中医上来说呢，能够敛肺啊，收敛肺，止汗，涩肠，固精，止血，解毒。早在《本草演义》里面呢，就记载，像这个口疮啊，以沫掺之。口疮就是我们的口腔溃疡啊，
0: 口腔溃疡。
1: 对，那绿茶呢？它里边有茶多酚，茶多酚也有收敛的作用，对我们病原菌、病毒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哦，在医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没有酒精的时候，你就用浓茶哈去冲洗这个患处，它就能起到一定的消炎和杀菌
0: 的作用。
1: 对，哎，
0: 你看哈，古代老祖留下的智慧哈，即便是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个五倍子加绿茶，一个是咱们中药里的收敛缓解专家，一个呢是日常饮品当中这个消炎的能手哈，这两样搭配在一起，还真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和智慧。那放到现在，放眼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是怎么从这个营养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您在国外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体会。国外老百姓对营养素的认知跟咱们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 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在欧美发达国家，补充营养素不是生病了才吃，而是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1: 对，那比如说在英国，从9月到次年的3月，会给国民发放维生素 D
0: 啊，统一发放这个东西，
1: 对，
0: 很重要的事儿。
1: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阳光比较少，所以呢就不能够有足量的这个照射产生这个维生素 D， 所以它就国家来发放。哇，
0: 明白，
1: 人家这个是治胃病哈，把防病做到了前头，
0: 我们也得抓点紧啊，抓点紧。所以呢，不仅是日常饮食，包括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补充营养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其实我们中医养生里面讲的是药食同源，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留下来的宝贝。
0: 其实药食同源吃的，我们要是究根溯源去分析的话，吃的药食同源它也是吃的里面的营养素。
1: 是，
0: 哎，对了，
1: 那如果咱们能把营养重视起来，再配上现代的营养学，就像是给身体上了双保险。哎，
0: 这就是您一直倡导的生活方式医学。
1: 对
0: 啊，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啊，当时还挺感慨的哈，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选择回国，其实就是想把这种科学的健康理念带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让这些好东西，让这些先进的养生知识能够武装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
1: 没错，
0: 我觉得真的是用上了哈。
1: 有些事儿哈，我得提醒你一下，有一些问题，健康的问题哈，光靠吃饭是不行的。
0: 你为什么要总强调吃饭的事儿？
1: 这不是给你一个建议吗？是吧？因为我们吃饭呢，摄入不了足够的营养素啊。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想要补充大量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我缺钙，我缺钙是能通过饮食补一下，但是那个量不够。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额外的这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营养素来补充。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有一本著作叫《营养圣经》，可以说是全球营养领域的百科全书。
0: 我记得好像是很多这个院校的一个教科书，类似于了
1: 至少是一个辅导的一个
0: 教科书，很厉害了
1: 所以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念，绝大多数疾病都与营养素缺乏或者是不平衡有关，那通过优化营养素摄入，可以预防甚至帮助改善很多健康问题。
0: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明白了。但像您刚才说到这些这么多的这个 B 族啊，什么维 C 啊，锌啊，这些最基础最普通的，就像咱们每天吃这个米饭馒头管饱，但是要说滋补的话，还得上点硬菜。
1: 对啊，
0: 对了，
1: 所以光有这些呢不够啊，所以饭量也要控制一下啊，吃多了之后还容易胖啊。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国外的那些发达国家，他们营养素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好，
1: 比如说磷虾油，这个哈、它比我们的鱼油要厉害很多啊，
0: 叫磷虾油。
1: 对，它来自于南极深海。里边呢不光有欧米伽三，还有虾青素，是一个强效的抗氧化剂，而且它这个里面的欧米伽三是这个很容易被吸收的，
0: 哎，那就有效果呗。
1: 对，咱们中老年人关心的心脑血管问题呀、关节不舒服啊，它都能帮得上忙，而且吸收率非常高。
0: 我听说过，我也看过，我也听过咱们张澜老师讲过哈，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1: 再比如说神经酸，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外头那层保护套的一个重要成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反应慢了，跟这个。

0: 关系。补充神经酸就相当于给大脑的电线重新裹上一层绝缘皮儿啊，让信号呢传得更快，传得更稳。嗯，还有一个跟咱们睡眠有关的，啊，你猜猜是什么？
1: 这我太知道了。嗯。嘎巴儿，它叫 GABA 哈，哎，翻译成的叫嘎巴，对，
0: 也就是嘎巴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0: 你说的也没错。这个 GABA 呢，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就是可以真正的让老年朋友们睡个好觉啊，让身体自然找回睡眠的节律。不过咱们目前国内知道的不多啊。我们前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讲过这些相关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非常多，
1: 有睡眠困扰的或者对这个嘎巴感兴趣的朋友哈，您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你找到我们啊，咱们给你讲一讲，好好讲一讲这嘎巴怎么回事儿。我都可以给你讲，
0: 是
1: 真好这东西啊。
0: 大家有什么想不明白啊，有想问的都可以联系我们。而且今天呢，我还有一个任务。哎，
1: 好，
0: 下节目之后，我得给王大爷把五倍子蜂蜜茶还有营养素带回去。
1: 太好了，既能够解决眼巴前的痛苦，又能够让你以后营养素补充之后不再有口腔溃疡。太好了。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下面时间张磊博士，我们来看一下场外的留言啊，都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张博士、梁导你好，我平时很喜欢看你们的日常健康的分享。张博士呢，用最简单的话教给我们最专业的健康知识，而且呢，这些知识对我们也非常有帮助。我还经常从你这里学会的知识呢，分享给我的孩子和老姐妹们。健康方面的他们可没少夸我啊，说这个梁涛这孩子啊，爱说实话，特别招人稀罕，就像我儿子一样啊，怎么看怎么舒服。那最近呢，他说我有点小问题哈，需要寻求帮助。他说嘴里总不舒服哈，他说的是总不得劲儿。最开始呢，只是刷牙的时候牙龈老出血，没当回事儿，以为上火了。但最近几个月牙齿开始一会儿疼一下，一会儿疼一下，但不是那种剧烈的疼，他说是那种丝丝拉拉疼。而且吃东西哈，就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好几颗牙它使不上劲儿啊。现在我不敢吃东西，吃一口凉东西就钻心的疼。他问一下这个张磊博士，这个该怎么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很复杂有点。
0: 首先呢，我建议你啊，先把这个消炎药停了，别乱吃。
1: 好，消炎药不能乱吃
0: 啊。尽快去正规医院的口腔科呢去检查一下。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怀疑你是这个牙周炎。因为刷牙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炎哈，最典型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钙流失，然后骨质疏松，牙齿也会有松动，然后整个的这个肌肉哈也有萎缩，所以就容易出现炎症。
1: 其实老年朋友的牙齿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有一次带我家儿子去那个牙科诊所检查牙齿，发现真的是很多老年朋友，然后老年朋友他那个情况都比较复杂。因为你想我们中国人吧，其实就是这种习惯。我记得认识一个国外的，从国外回来牙科大夫，他说回到中国呀，这个牙科诊所干的都是大活。
0: 是，
1: 他说在国外的时候都是小活，回到这儿全是大活，一来哎妈，这牙怎么都这样才来呢？这个意识要改变一下哈。
0: 对，那如果牙齿检查没问题呢，你可以平时还没有什么高血压，可以再去心内科做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
1: 就是如果有血压波动，
0: 排除心脏方面的隐患。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突然的牙疼有可能是心脏病的一个并发症啊。
1: 对，您讲过这个啊，
0: 就是从牙床以下、肚脐以上，所有的这个疼痛都有可能是心脏引起的。所以呢，如果把心脏这个问题也排除了，那我就是专注看我口腔里的问题。口腔里面的细菌很多，牙龈出血之后，细菌更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伤口进入血管，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引起脓毒血症啊。
1: 脓毒血症听着挺吓人啊。
0: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哇，所以我们牙疼虽然常见，但是年纪上来了，身体的情况呢也都在变化，身体出现问题绝不能拖着。如果排除了这些问题，那咱们就可以把心思放在日常的养护上。人到了40岁以后，钙会慢慢的流失，尤其像你这个年纪，钙流失也加快。那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在《营养圣经》里面也提到，钙使骨骼结构坚固。那在幼年时期呢，骨骼生长的钙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年龄增长，到我们老年的时候，钙的吸收能力在下降，所以钙对儿童和老年人尤其重要。所以检查检查。

0: 票啊，那我在这儿呢给你一个既能补钙又能够消炎的小妙方。
1: 哎，这方法来了哈，大家注意听，缺钙的时候该怎么办。
0: 我们去菜市场买一点无盐的虾皮，
1: 虾皮儿
0: 小火呢给它炒干了之后打磨成粉，炒菜呀、做汤啊、拌馅儿给它撒一点，
1: 就是当调料去用了，
0: 对，
1: 加入你日常的饮食当中，
0: 它既很鲜而且里边钙的含量又很多，
1: 盐的虾皮儿啊、
0: 但是不要有盐，有盐就增加我们隐性的一个盐的摄入了、
1: 无盐的不是无盐的结局是无盐的虾皮儿。对了，
0: 像我们每天早上这个吃饭啊、吃粥啊或者冲牛奶呀、
1: 放点，
0: 再放一点这个姜黄粉。
1: 为啥放姜黄粉呢？
0: 姜黄粉里边有姜黄素，非常的温和、但是又能天然的抗炎
1: 啊、这两种，一个是那个补钙，一个是抗炎，
0: 抗炎，
1: 绿色抗炎，
0: 所以这个姜黄素就能够抑制我们牙周组织里边深层的炎症，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治疗和食补搭配着做，就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口腔和骨骼健康。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们骗，操他妈的！

0: 站起来！王藤娘娘那么多废话，都是自己人，那么熟了，你得有啥话不好好说的？别那么多废话，站起来排队！走！哎，
1: 等会儿，这干啥呢？打发那么大话？你们几个是八路，给我站起来！
0: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谁是八路啊？这话说大了，少废话，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快点，一会儿站起来！快！
2: 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
0: 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2: 我问你话，你看我是八路吗？
0: 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 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
2: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
0: 刘队长，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着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
2: 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0: 王队长，我可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不是八路，那就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
2: 慢着，
0: 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
2: 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
0: 没错，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哼哼，
2: 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0: 走！
2: 自己人，干啥急赤白脸的呢？
0: 王队长，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了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免得咱们吃瓜了。
2: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他压根儿没把我王俊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0: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
2: 门儿都没有。
0: 哼，
2: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
0: 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哎，
2: 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呢，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3: 不行！快！快！快！快点！

0: 知道了，队长，队长，外边八路打死三兄弟，
1: 真的，
0: 打死那就在我旁边啊，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了。
2: 今天看在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别去，你还是搜搜吧。
0: 我说了不搜了。撤！哎，喝杯酒再走。
3: 谁打的枪？我也纳闷了，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
2: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0: 游击队进城了？
2: 不会那么巧。但是为啥在咱这儿响？

0: 队长，你可回来了，外边啥情况啊？
1: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0: 岳政委他们下山了？
1: 岳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0: 桃园客栈？
1: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2: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1: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0: 嗯。

0: 怎么了？想老婆了？
1: 200天了。
0: 哦，该给王仁送钱了。
1: 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0: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3: 哎，
2: 来，石蛋儿，
0: 李厅长，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儿去见你姐啊？
1: 哥，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去啊？
0: 季宗，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儿去送死吧？
1: 我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
4: 季总，以后啊，
0: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明白吗？
1: 把这个收起来。走吧。
4: 有人吗？开门！
3: 谁呀？来了来了！
5: 梁荣贵，
6: 七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5: 啊，少奶奶还没起呢。
6: 啊，那个没事，您叫她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她。
5: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6: 哎呀，七婶别呀，你看啊。扛着大米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5: 哎，你少奶奶，梁荣贵来了。
7: 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5: 他还带了些吃食，有米有。
7: 带座金山也不见。
5: 哦。
7: 哎，七婶。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5: 我是怎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7: 这个赖皮狗，那你就说我屋里来个日本人。

0: 荣贵啊，
1: ，
0: 她
1: ，
0: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
1: 这，
0: 你要抱紧了？
1: 不不，你不能去。
0: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1: 哎，梁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2: 站住！
1: 你看，你不能进去。
2: 站住！
1: 你
2: 站！
1: 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3: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0: 叫你忙去呢。
3: 荣桂，你来了，有事吗？
0: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3: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0: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了。啊，
3: 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0: 小花，这是我一点心意。
3: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0: 行，那个七婶

0: 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1: 咋了？你想见见他？
0: 哎呀，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1: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0: 没事儿，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1: 哎，不能进去。
2: 杏花，
0: 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1: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呀？
2: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都掌。
1: 梁荣贵，给我出去！
0: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
2: 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1: 你
2: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啊。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1: 你给我滚！
2: 你还真打呀？
1: 滚！
0: 我要是不滚呢？
1: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0: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1: 你真不要脸！
2: 杏花，现在受不了了啊！
1: 哎，梁荣贵，放开我！你帮王丹，你
2: 杏花，你喊什么呀？
1: 快来呀！
2: 喊了没用，
1: 敢碰我，我让老爷毙了你！
2: 毙啊！哎，毙不之前，先毙死日本军子！啊！再毙你这不守妇道儿媳妇！啊！
3: 啊！啊！啊！啊！大爷，别碰！
2: 啊！大爷，娘，大爷，大爷！
1: 别喊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4: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1: 哎呀，别闹了，要惹祸的。
4: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1: 哎，锦泽虎，求你了，别喊了，行吗？
5: 大爷，放了我，大爷，你就是庄锦泽。
4: 起来，
5: 大
4: 爷，金枝，求他，快点。
5: 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放了我吧，我他妈就是一条狗，救命！救命！大爷，
2: 大爷，别打了，大爷，干！
5: 哎，大爷，
4: 记着，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
5: 滚！
1: 启宗。
4: 没事儿啊，别哭。
2: 好你个庄锦松，你给老子等着！
4: 没伤着哪儿吧？
1: 没有。
4: 不是那人是谁呀？啊？
1: 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
4: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1: 嗯。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4: 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1: 为啥？
4: 他说，怕我出来惹事儿。
1: 惹事儿？
4: 嗯。
1: 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
4: 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1: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4: 石大，石大，过来。来，前两天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1: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